0: 说哥哥跟嫂子刚恋爱的时候吧，哥哥就觉得恋爱的压力太大。为什么这搞对象压力这么大呢？因为嫂子呀是博士，哥呢是研究生，就觉得这个学历你看跟人家比不了啊，不对等。然后哥就说这结婚之后啊，哎，这种感觉瞬间就消失没有了。弟弟不明白呀，就问他说，哥为啥呀？哥就说了，哼，你嫂子学历虽然高，但生活上啊，哼，那可跟你说哈，那啥都不会呀，嗨。说完呢，就看哥哥非常开心的解开了身上的围裙，指着一大桌子菜，去叫你嫂子过来吃饭，我要用我的战绩羞辱她。看找了自己强项了。有一天，小驴儿跟爸爸说：“
1: 啊，爸爸，啊，爸爸，我不想上幼儿园了。”
0: 驴爸爸说：“哦。”为什么呀？是幼儿园小朋友欺负你了。小驴当时点点头，
1: 小狗狗熊都嘲笑我，说我长了张驴脸。
0: 爸爸当时很愤怒，就说了，哼，他们以为他们是什么好东西。哎呀，你明天你去看见狗，你就说它长了四条狗腿子。你要看见熊，你就告诉他，你瞅你长得熊样。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伍佰的专场，你喜欢吗？这首歌真的是太经典了哈，挪威的森林。可能喜欢伍佰的人哈，都是那种内心比较洒脱、很热情奔放的，也热爱着自由的哈。当然，更热爱着摇滚的一些男士居多。那这么多年的老歌专场里面，伍佰的歌确实是受众非常喜欢的。啊，今天呢，在我们的周末时光为大家带来伍佰的专场，也希望每一位喜欢伍佰的、喜欢摇滚的朋友哈，都能够在我们这一期的专场里面能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释放。来吧，下面的这一首歌叫《白鸽》。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
1: 点，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 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7: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6: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8: 妈妈。
6: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9: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0: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1: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6: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伍佰的专场。有很多人说太年轻不能听伍佰，也有人说曾经年轻喜欢摇滚的你，如今已经不再年轻的你，更

能够明白五百。其实啊，我想说，无论人生啊上到哪一层台阶，阶下呢有人在仰望你，那阶上呢也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可能会自卑，但是你低头可能会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其实世界呀也是层层叠叠而来的，而世人呢也是一阶一阶而爬的，山外青山楼外楼嘛，一山还比一山高。所以呀，人到中年，我们呢要容得下别人的风光，也要管得住自己的嚣张。正好像是伍佰，我们听他的歌，是风光里面带有嚣张，嚣张里面也能够容得下别人的风光。来吧，在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伍佰下面的这一首歌《与你到永久》。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曾经呢也听过女歌手翻唱过哈。再度重相逢，喜欢伍佰的人，都是比较内心洒脱的人哈，看淡世事的人。有一句话这么讲，说你的落魄成就别人的风景，这句话你懂吗？好像听起来这句话不太友好是吧？人生啊，起起伏伏，世人呢伸长脖子总是喜欢看别人的落魄，其实大多数往往都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尤其呢是见不得身边的人比自己好，会觉得哎，我们都一样，你比我强哪儿呢？但是有一点，你不会去妒忌王健林，你也不会嫉妒王石，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都难以达到如此的高度，人们可能更多的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当中，他讲了一个故事。今天呢，我们也利用啊这个周末时光，然后跟大家多聊几句哈。老歌不仅要听歌，也要走心的。你看俞敏洪，他的培训班正式挂牌为新东方培训学校嘛，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行业老大。但俞敏洪呢，迎来人生高光时刻的同时，也迎来了身边同行们的这个围追和堵截。哎呀，东风恶，人情薄呀，真的是有些人哈，就容不得别人的风光，各种手段使坏泼冷水。那其中的最奇葩的就是有一家培训机构竟然把自家的广告发到了新东方的教室，直接塞进了正在上课的学生的手中。记得东野哈在恶意当中形容这类人的心理其实特别经典，他是这么形容的，他说，我恨你抢先实现了我的理想，我恨你优越的生活，我恨当初我如此不屑的你如今有了光明的前途，我也恨我自己的懦弱，我恨我自己运气不够，才能不够，我把对我自己的恨一并给你，全部用来恨你。人性啊就是如此，看到别人比你爬得高，想的不是我的问题在哪里，我怎样才能也要去高处看看，而是我过不好你也不能过好。无君子之才啊，少大人之量，当面呢有贪人之意，背后却有害人之心。清三江之水啊，难洗君子之墨。所以我想说，君子呢应该有容人之雅量，自信的人是不介意多一个对手的。听听伍佰的歌吧，能够豁达的做自己，也应该学学伍佰歌声当中那种洒脱的那种度量。下面的这首歌哈，要送给所有能够听得懂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和安排这一期老歌用伍佰的专场，我的用意。下面的这首歌叫《泪桥》。

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最后一首歌为您带来的是《浪人情歌》，再次的祝愿你周末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好，首先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939，欢迎您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电话可以直接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依然是38159393九和38169939。节目之后查询的听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办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发布一个招聘信息啊。
0: 好，您请讲。
1: 添加按摩店招聘按摩师。修脚师。
0: 哎，
1: 还有学徒工。
0: 好的。
1: 公吃公住。完了，价格面议。
0: 可以。
1: 留个电话152。
0: 152。
1: 4276。
0: 4276。
1: 7178。
0: 152-4276-7178是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丹妮。
0: 你好。
2: 发布一条出售农家院的信息。
0: 好，您介绍一下。
2: 农家院的位置在北镇市鲍家乡。距离大陆化风景区3公里左右。
0: 好的。
2: 院非常宽敞。有北京平100平左右。老式房子80平。长宽都是28米。
0: 哎，
2: 院里有葡萄保鲜库。有深水井。有三相殿。房后也是长28米，宽不到10米。
0: 哎，
2: 有意者电话联系。
0: 没问题。
2: 133。8427。5648。
0: 13384275648，对吗？
2: 对，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啊。
2: 好嘞。
0: 哎，再会。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发布一个那个楼房出售。
0: 楼房出售在什么位置？
3: 在新丰台区振兴街道，
0: 哎，
3: 台茂社区。
0: 好的。
3: 梁柱家属楼。面积是78平。学区它跨那个幸福小学。实验中学。总共是那个5楼啊，我这是步梯楼。完我这是3楼。留个电话。
0: 好。
3: 133。8680。8191。
0: 13386808191。
3: 哎，对。
0: 好。
3: 另外我还有一个那个，也是新丰台区振兴街道大岗子村有个农家院。面积是200平。房子共9间，是那个楼座子。院有个院套，围墙是2米高。院内呀、也能种园子。屋内是都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就那个炕。跟那个锅灶那种的。就农村院嘛。
0: 好。
3: 就是房子后面有10个猪圈。还有2亩半水田。
0: 哎。
3: 这个电话也留那个13386808191。
0: 好，没问题，跟上面一个一样。
3: 那你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农家院是那个东风大坝东风。大坝东风有个农家院。面积是70平。也有个围墙。院内有6个猪圈。
0: 哎。
3: 前后就是能种园子，有1亩地。种啥都可以那种的。 啊，屋里头也是，就农村院嘛，有炕，有也是有那个锅灶啥的。
0: 嗯，
3: 嗯，要那个电话是留那个156，
0: 嗯，
3: 4275，
0: 嗯，
3: 2340。
0: 156-4275-2340，对吧？
3: 啊，对对，
0: 好，
3: 谢谢丹妮。
0: 嗯，给您发布了啊。
3: 啊啊，谢谢丹妮啊。
0: 好嘞。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兰妮。
0: 你好。
2: 我想发布一下这个啥，卖台摩托车。
0: 嗯。
2: 就孩子买的，完事去外地工作了。
0: 嗯。
2: 完事那个，没人，家里没人骑了。
0: 什么型号的？
2: 龙芯150的排量。
0: 嗯。
2: 龙芯150排量的。
0: 龙芯150是吗？
2: 龙芯150，
0: 新旧的新，
2: 小赛车那种似的。
0: 哦，好的。
2: 啊，
0: 嗯，
2: 完事有需要的，完事那个打电话吧。
0: 好，
2: 微信看个车啥的。我具体我说我也说不太明白。
0: 嗯，
2: 我也不骑这玩意儿。嗯，先留个电话。
0: 好，
2: 1313427
0: 131-3427-3735是吧？
2: 车好使，啥都新的。
0: 嗯，
2: 好，没咋骑，都没骑过。
0: 好的，给您标注啊。
2: 嗯，对，有需要带个步了，钓个鱼啥的都挺好的。
0: 嗯，行。
2: 好嘞，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啊，你好，我想农村卖房子。
0: 介绍一下。
3: 农村那个原材房三间，完了，前面还有一个。四间的那个楼座子，
0: 嗯，
3: 完前面还有一个一亩多地的那个园子，
0: 嗯，在什么位置？
3: 在裴家，就是外环，外环路西，
0: 裴家地区是吧？
3: 路东，
0: 嗯，
3: 交通挺方便的，
0: 嗯，好，
3: 这个地址可宽敞了，
0: 嗯。价格面议对吗？
3: 对对。
0: 电话是多少？
3: 188
0: 4271
3: 4467
0: 188-4271-4467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嗯，好。
0: 嗯，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谢谢。
4: 我播放两套信息，都是出售楼房的信息。
0: 好嘞，介绍一下。
4: 第一套楼房是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好。
4: 130平，四楼。
0: 哎。
4: 顶楼7楼。
0: 嗯。
4: 出行方便。
0: 嗯。
4: 那个出售价格30万。
0: 售价30万。
4: 有商量。
0: 好。
4: 联系电话是180-180-70-7156。
0: 嗯。180-4270-7156是吧？
4: 对。
0: 降了不少啊。
4: 第二套楼房是。也出售，
0: 嗯，
4: 是5楼，
0: 啊，
4: 是营地小区一个楼房，邢台区的。
0: 好的，
4: 这跟前有个营地小学，
0: 嗯，
4: 5楼，
0: 嗯，
4: 54.12平。
0: 好，
4: 屋里的简单装修，
0: 嗯，
4: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4: 出租，
0: 嗯，
4: 出售，
0: 嗯，
4: 出租是年租金9500，
0: 哎，
4: 这也有商量。
0: 好。
4: 出售价格是出售的话，13万就出售。
0: 好的。
4: 这也要商量。
0: 嗯。
4: 联系电话是139。
0: 嗯。
4: 0987。
0: 嗯。
4: 8238。
0: 13909878238，对吧？
4: 对。
0: 好嘞，发布了。
4: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
4: 啊，谢谢大你啊。
0: 好嘞，再会啊。
4: 哎。
0: 3815-939-3816-939，欢迎各位继续参与节目。大洼的新兴镇某三元一饼生产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4500-5000元加班也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年龄方面的要求都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工作地点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 13897868417。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咨询电话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缝纫工
0: 是吧？
1: 对。
0: 嗯，有什么要求吗？
1: 啊，厂找缝纫工。
0: 公司，您说。
1: 地点在辽阳三高附近。
0: 好的。还有吗？
1: 没有了。
0: 电话是多少？
1: 132。
0: 哎。
1: 36774755。
0: 1323677475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哎。
0: 你好，下一位听友。
5: 喂，是我吗？
0: 嗯，是的。
5: 我想租上个房子。
0: 介绍一下。
5: 汉新花园的。
0: 嗯。汉新花园的。
5: 那个精装修的，是装修的是婚房。
0: 嗯。
5: 咱
0: 这个是多大的几楼？
5: 电梯房10楼。
0: 嗯，好的。
5: 16层。
0: 一共是16层。多大面积？
5: 93平。
0: 93平，精装修的婚房是吧？
5: 啊，对。
0: 哎，您售价要说一下吗？
5: 价格面议吧。
0: 嗯，可以。自己还有没有其他补充？
5: 没了。
0: 那就留个电话。
5: 183。
0: 嗯。
5: 4273。
0: 嗯。
5: 230。
0: 好，13243230是吧？
5: 好。啊，对，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的太平开发区，详情咨询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好，一六的朋友。
6: 哎呦，卖台车。
0: 嗯，介绍一下。
6: 丰田威驰。
0: 嗯，哪年的？
6: 10年车。
0: 啊、哦。
6: 双10年车，10年车上牌的。
0: 哦，2010年的。嗯。
6: 双保险的。
0: 嗯、
6: 哦。检车到明年2月。
0: 嗯。
6: 车好啊。
0: 哎。
6: 帮朋友卖的啊。
0: 好的。
6: 14000块钱就卖，银灰色的。
0: 14000元银灰色的。
6: 跑了十表，跑了15万公里现在。
0: 嗯，好。
6: 还有一个缝纫机呀、啊，老式缝纫机卖。
0: 嗯，好。
6: 好，还有些东西啊，谁买的话就打我电话。
0: 老式缝纫机等一些设备是吗？
6: 对。
0: 好。电话是多少？
6: 158。
0: 嗯。
6: 4277。
0: 嗯。
6: 3885。
0: 15842773885，对吗？
6: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6: 好嘞。
0: 好嘞，再会。

0: 谁愿尝。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招呼工人呢。
0: 护工是吧？
1: 啊，对对。
0: 哎，好嘞。双台字区的是吧？
1: 啊，一个。
0: 性别不限。
1: 性别不限。
0: 工吃住是吧？
1: 工吃住。
0: 嗯，月薪要不要说一下？
1: 月薪面谈。
0: 面谈哈。
1: 啊。
0: 好，电话还是留15204250601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15204250601啊。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新丰台区某物流招聘西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需要装卸，早上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4500元以上。装卸工一名，早上五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人员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工作地点是在新丰台区的新丰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1: 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有单体出租啊。
0: 嗯，介绍一下。
2: 在双台区。
0: 嗯。
2: 200对面。
0: 嗯。
2: 5楼。
0: 嗯。
2: 单价220-220。
0: 嗯。
2: 嗯，还有便宜的。
0: 哦，好。
2: 外派洗衣机、热水什么都有。
0: 嗯。
2: 我的电话是131-8855-3219。
0: 131-8855-2229是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有一个2轮的电动自行车，想那个处理卖了。
0: 2轮的电动自行车。
3: 啊，2轮的啊。
0: 嗯，好。
3: 就是那个五块电瓶，那个大电瓶，5块电瓶的。
0: 嗯。
3: 完了，那个谁要想买的，完了给我打电话吧。
0: 嗯，好。
3: 我留个电话。
0: 嗯。
3: 啊，我这个电话号也外卖，就是我留这个电话就是155。
0: 嗯。
3: 4276-33-5。
0: 155-4276-33-5是吧？
3: 啊，这个电话号也出这个也卖啊。
0: 好的，它的套餐是什么情况？
3: 他那月租8块钱的，完了一个月免8个小时的通话费。
0: 月租8元移动的是吧？
3: 移动也可以，联通也可以，这他可以那个现在是联通，但可以变那个移动的，也不用花钱，到时候就改就可以变。
0: 嗯、
3: 我这个电话号没怎么使，
0: 嗯，
3: 这始终也没使，这我搁我手有10来年了。
0: 哦。
3: 这相当省钱的了。
0: 好的。
3: 啊，谁要想买是吧？跟我联系啊。
0: 那这电话还是留这个号是吧？
3: 对。

0: 155-1252-7533-5。
1: 好的，155-1252-7533-5。
0: 啊，那不成心买就别打电话了啊。
1: 那就非诚勿扰吧。
0: 嗯，
1: 好嘞，
0: 哎哎，
1: 再会。好，电话打不进来或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话呢，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实现，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月薪4500-6000元。仓库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的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上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招聘送货司机，第一个月的月薪是4200+200元的满勤，第二个月开始呢，月薪是4500+200元满勤。早上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电话呢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啊，你好，张，你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有两个电动车要出售，两轮的。
0: 两轮的电动车出售。
1: 对，一个雅迪，一个小刀哈的。
0: 嗯。
1: 雅迪那是60伏的，小刀是72伏的，都没拿齐。
0: 嗯，好。
1: 完了，谁又买的哈？电话联系吧。
0: 行。
1: 139-4277-8735。
0: 139-4277-8735是吧？
1: 对，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好
0: 的。哎，你好，下一位听友。
2: 哎，你好。
0: 嗯，
2: 那个我想招工人。
0: 嗯。
2: 啊，男女不限，地址在那个太平305国道麦鱼桥附近。
0: 嗯。
2: 啊，主要制作室内推拉门。
0: 嗯。
2: 中午工吃。
0: 嗯。
2: 每个月有1天假，要是不休息的话，给满勤300。
0: 嗯。
2: 完工资面议。
0: 嗯。
2: 完电话就是150-4277-2116。
0: 150-4277-2116是吧？
2: 啊，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

0: 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你。
0: 哎，你好。
1: 麻烦你还给我发布一下，再卖一个那个电动三轮车。
0: 嗯，介绍一下。
1: 他这三轮车就拉货的那种的。
0: 嗯。
1: 前面能坐俩人。
0: 嗯。
1: 完了就是那个没有楼子。
0: 嗯。
1: 嗯。都低价收售。
0: 好的。
1: 完了那个，帮忙发布一下子，完再卖点那个上火动的皮材。
0: 嗯。
1: 哎，全都低价。
0: 嗯。
1: 完还有一台这个拉人的，就是他这个是老年代步车那种的。
0: 嗯。
1: 三轮的啊。
0: 嗯。
1: 他是烧油的。
0: 嗯。
1: 不是那个使电的啊。
0: 好。
1: 他纯烧油的车。
0: 嗯。
1: 完了那个都低价出嘛出售。
0: 行。
1: 有买的就是电话联系。
0: 嗯。
1: 嗯。我留电话。
0: 好。
1: 133。
0: 嗯。
1: 6325。
0: 嗯。
1: 5548。
0: 13364255548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啊，再
0: 见。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任。
0: 发布什么信息？
2: 招一名干货司机，干货介绍就行。
0: 好。
2: 那个地点在双台区长征小学附近。
0: 长征小学附近，好的。
2: 那个留个电话吧。
0: 嗯，多少号？
2: 153
0: 5544
2: 031
0: 1535440111，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嗯，再会。好，各位听友，节目当中的相关信息没有听清楚的时候，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节目之后想查询的话呢，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到了。另外新朋友记好了，那咱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1个小时60分钟啊，然后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就不用打电话了，就不能再接了，因为以往都是节目结束之后咱们导播间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那个时候不是这个节目的时间，所以就没办法帮您发布信息了啊。

0: 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4500元到5000元之间，加班也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以上人员都是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姐你好。
0: 你好。
1: 求职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好的，您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1: 灵活电工就是要日把是一把一算或者是也。一把一算的或者是也的，家电维修那边也是一把一算的或者是也。
0: 行。
1: 工作地点在两区或者是油田。
0: 好。
1: 完事之后有长期活包吃包住，油田那边有生产单位招工招电工也行。
0: 好的。
1: 就是留个电话吧。这个工作地点两区油田。这三个地方。电话是1580427-3811。
0: 1580427-3811，也就是说您如果是长期工的话，工吃住也可以考虑，对吗？
1: 灵活电工长期工都行啊。
0: 那好的，明白了。
1: 就是灵活电工和家电维修就是一把一算或者日结。长期就是另外算，另外一根。
0: 懂，明白。
1: 好，谢谢大姐。
0: 好，不客气，再会。

看近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的话可以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来看下一条信息，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发布一条快递驿站往外队。
0: 快递驿站外队在什么位置？
1: 在兴隆台大润发。
0: 兴隆台区大润发的附近。
1: 对。
0: 好。
1: 每天到件1100。
0: 嗯。
1: 日发件1100，30。
0: 哎。
1: 完了，快递柜模式。
0: 嗯。
1: 完了，24小时营业的。
0: 哎。
1: 驿站设备都全新更换了。
0: 好。
1: 价格面议。
0: 嗯。
1: 电话是187。
0: 嗯。
1: 4233。
0: 嗯。
1: 9030。
0: 18742339030，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职。
0: 年龄？
1: 59周岁。
0: 想从事哪方面的？
1: 门卫了，或者看个场地了，就是来干点是零活什么的了。
0: 哦，门卫、场地或做零活都可以是吧？

0: 对。
1: 好，地点有要求吗？
0: 没有，最好是公吃公住的。
1: 地点不限，公吃住的优先。
0: 对。
1: 好，电话是
0: 159-0493。
1: 嗯。
0: 3763。
1: 159-0493-3763是吧？
0: 啊，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
1: 哎，不客气。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咱们的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啊，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发布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寻人寻物歧视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此刻也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查询啊，号码不变，都是3815939和3816939。

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两名，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的骑手两名，月薪4500元以上。以上两个工种都是要求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然后也是需要装卸的。另外招聘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工作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工作地点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地址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休息，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那么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的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双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呢底薪是4200，再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呢底薪是4500，再加满勤200元。早上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电话的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最后一个时间段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参与。下面这条信息是出售楼房，位于双台子区水榭春城小区的1号楼7楼，房照面积为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详情咨询房主，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箱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的话，您咨询电话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那个我有一盘水管子出售，
0: 水管子
1: 50米啊，50米，就物业浇水那个。
0: 50米的水管子是吧？
1: 对啊，对对，没开封的，
0: 全新的。
1: 全新，全新。
0: 嗯，行，好。
1: 嗯嗯。
0: 哪里交易？
1: 我打电话。
0: 行。
1: 啊，兴隆台。
0: 兴隆台区哈。
1: 嗯嗯嗯。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51。
0: 151。
1: 0427。
0: 0427。
1: 2099。
0: 151-0427-2099，对吗？
1: 啊，对啊，160-170吧，
0: 160-170元左右哈。
1: 对对对。
0: 行，给您标注好了啊。
1: 嗯，好
0: 嘞，再会。
1: 再见。

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876-8417，138-9876-8417。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冒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咨询电话：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新丰台区某物流招聘西一票的司机两名，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4500元以上。那以上人员需要装卸，都是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另外诚招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就可以下班了，月薪是在3500元以上。以上工作试用期都是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地点呢是在兴隆台区的新隆喜附近，联系电话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否也听。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也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431088。双奶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那以上人员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的。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儿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的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双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招聘送货司机一名，第一个月底薪4200，再加200元的满勤奖；第二个月底薪是4500，再加200元的满勤。早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那电话号码呢是151-4278-3288，151。

15478-3288，15124783288。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稍后您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

要由鼻滴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

0: 一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

郁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华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
耳聋耳鸣。

0: 通而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你知道为啥中国历史上很多能力卓绝的大牛人最后却结局非常的惨烈啊？你看项羽，以少胜多的战神，对吧？诸侯呢见到项羽，那叫什么西行向前，就是你都不敢仰望，就是你得跪着爬行参见，都不敢抬头。但最后项羽却落得乌江吻别。再说李斯，他是劝说秦王嬴政灭诸侯一统天下的，而且他主持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坚持郡县制，这都是他干的，奠定了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管理架构。这大牛人最后却被腰斩于闹市。和珅，乾隆爷的宠臣，富可敌国，最后家产超的没说，还被赐了什么3尺白绫。难道死于非命就是这些大牛人的宿命吗？宿命都说错，这个锅我可不背。啥玩意都是命吗？不是的。你看啊，2000多年前有一个大牛人，是不是活成了中国历史上人生赢家的天花板？他曾经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啊！就越王勾践那个脑瓜，那个心胸，如果没有他的帮忙，早就到阎王爷那儿去领盒饭去了。你知道他是谁吧？节目当中啊，我们曾经无数次

到过他啊。没错，就是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看懂范老师的这波操作，你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这个大金主。当年呢，越国被人家吴国踩在脚底下摩擦，是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的国，这么大个功劳可以说是功高盖主。范老师飘了没有？人家不仅没有飘，人家还不跟你玩了，哥撤了。弃官从商之后，他有三次在商场封神，真是干一行爱一行，这三次四次人家都能做到富可敌国。如果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他最多也就属于一个聪明的商人，但是他竟然又把三次赚来的钱全都散掉，这就脱离了低级趣味，让他跟那些聪明的商人彻底拉开了距离，被后人尊为了商圣。范蠡这一生呢，闯过无数次的惊涛骇浪，最牛的我告诉你，不是怎么在各个领域里边去攻城略地，而是他懂得收手，懂得适可而止，他是真的把进退有度这四个字给玩明白了的人。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范蠡那些反人性的人生智慧。他在临终之前给儿子留下了掏心掏肺的忠告，核心就四个字儿：避开四祸。哪四祸呢？首先，勇而无礼者，杀；富而骄横者，亡；刚而自用者，斩；贪而无厌者，富。你看啊，范蠡这24个字说了2000多年了，真正能听得进去的又有几个人呢？在他之后的岁月当中，无数人因为触犯这四祸落得个家破人亡，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以当你读懂了这24个字，活成了人生赢家根本不是一个事儿。第一祸就是勇而无礼者，杀。说白了就是光是有脑子啊，有胆子没有脑子的人啊，这种人那到最后的下场是不好的。韩信牛人吧，那个军事能力放眼整个中国历史都是天花板级别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一战十里埋伏，每一战都堪称是教科书。刘邦跟项羽的楚汉之争拉拉扯扯不是打了很多年吗？如果没有韩信的加入，刘邦早去见阎王爷领盒饭了。可韩信是一个有勇的主，却偏偏不懂礼，觉得我功高盖主，刘邦你离不开我。当年刘邦被项羽啊围在荥阳的时候，派人去请韩信来救援，可韩信啊咋跟人家说呀、啊、说打可以，但是我帮你要是打赢了，你得封我为假齐王。这刘邦得了信儿，当时正泡脚呢，哎呦，气得一脚啊就把那个泡脚盆给踢飞了。好小子，胃口不小啊啊！现在我身陷险境，你能来救，将来我还能亏待得了你吗？但你这个时候趁机要来要挟我，不好意思，那我可要迅速记仇了。天下平定之后，韩信不仅没有收敛，还天天在朝中炫耀，当年没我韩信，他刘邦能坐在这把龙椅上？在朝中直接就把那个腰啊挺得老直，甚至当刘邦就问他说，你觉得我能带多少兵？你看韩信啊一脸藐视，最多10万。那你呢？哼，韩信说，我多多益善，直接就把那个老板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刘邦恨得牙根直痒痒。后来韩信被贬为了淮阴侯啊。哎呀，大家看见他的时候其实都还毕恭毕敬向他行礼。

是这个人呢实在是就是太自大了啊，他已经目空一切了，就是大伙儿都得尊一声说韩大王驾到啊。当时有一个重臣还有一个樊哙啊，然后就说你这个我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你要知道啊，人家那跟刘邦是连襟，有过命的交情，也是开国的功臣。你看那韩信嘴一撇，斜了眼睛啊，看人家樊哙，我居然沦落到跟樊哙这种莽夫同列，真是耻辱。哎呦，那个笑容啊，在这个樊大臣的脸上那是瞬间的定格。所以韩信这满身的才华最后活成了什么人人讨厌的样子。后来的事儿大伙都知道了啊，承蒙他的伯乐萧何的这个待见，把他骗进宫来，脑瓜一蒙咔了，是不是啊？韩信到死其实都没明白，他不是死于能力不足，是死于啥？不懂规矩，不懂边界，狂妄无礼。你说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是开始呢混的是风生水起，老板也是格外的器重，薪资股权给的都挺到位，但是后来为啥越混越差呢？有些人真的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啊，给点尊重就飘了，开始变得目中无人，老板说啥他必反驳，你根本不懂这种事儿，他咋能办呢？他开始指导老板了，完事儿还在下边涣散人心，老板就会画大饼，根本不懂实际操作，他总觉得自个儿能力强，地球没他转不了。结果老板发现了啊，用这人本事不大，破坏力可不小，用他弊大于利，还让他一边凉快去吧。所以他始终没弄明白，能力强是你的本事，但是不懂规矩无礼冒犯，那就是你的大错特错。这种人就是典型的勇而无礼啊。咱们再看看范蠡啊，人家当年是咋勇而有礼的呢？辅佐豫王勾践，他敢亲自赴吴国去当人质，换回了人质之后他还从来不居功自傲。勾践复国之后呢，第一时间他躬身行礼，言辞谦卑，大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方能灭吴雪耻，臣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不敢居功，从来不敢提自己赫赫的功勋，关键时刻能看出来眉眼高低，这就是礼。有些人呢，为啥能力通天最后去惨死？目空一切呀，错把无礼当个性，不管咋地啊，那就是啥啥都无所谓，看似活得真实很坦荡啊，实则就是在给自己这个人生的挖坑。范蠡收了货，后边还有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说过了啊，范蠡呢说了，给他的儿子提了四祸。第二祸是什么？是富而骄横者亡，说白了就是有钱飘了啊，必灾。范蠡这一生三次富可敌国，做生意就讲究一个，如果我赚十块，我只取六成，其余四成给别人赚。所以呢，人家生意是越做越大，有了钱，人家却依然粗茶淡饭，粗布裹衣，最后三次散尽家财，接济穷人，隐居闹市。因为他太明白了，财富它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让家人衣食无忧，也能让家人反目成仇，甚至能够引来杀身之祸。明朝初期的富商沈万三，据说他家的银子比明朝的国库还要多。朱元璋修南京城的时候，三分之一的钱就是他出的。朱元璋一开始对沈万三啊也是非常感激的，结果这三哥飘了。陛下修南京城，臣虽然尽了绵薄之力，那都是小 case， 这不南京已经建好了吗？臣来帮你犒赏三军，让士兵们好好乐呵乐呵。这话如果你是朱元璋，你听完之后心里会得劲儿吗？这个商人，你竟然想犒赏我的三军，你算老几呀？你这不就是想收买

云心图谋不轨吗？但朱元璋还是给他留了三分面子的，我有百万大军，你能犒赏得过来吗？本来呀，聪明人可能就会就坡下驴，知难而退了。但是天狂有雨，人狂有祸，这倒霉催的三哥啊，直接就拍胸脯，陛下放心，每个士兵犒赏一两银子，百万大军也不过就是一百万两银子，我还是出得起的。朱元璋一听啊，就炸毛了。没多久，沈万三因为通番走私、图谋不轨，财富全被没收，家族男丁被流放，女丁被入宫为奴，让你嘚瑟。你说你现在有没有这么嘚瑟的人？有两个糟钱就不够他显摆的了，是吧？中国人，我告诉你啊，一直崇尚的就是闷声发大财。有些人啊，就是受穷不等天亮，有钱不炫，犹如锦衣夜行，就好像穿了好衣服在夜里边行走，没人能看得见，那得多憋得慌，必须得炫。我就告诉你，你永远就记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至亲的人，没人希望你真正的好的。那些你在人前嘚瑟的每一分财富，都可能变成旁人心中的一根刺，变成别人心中的羡慕嫉妒恨。藏锋于内，守拙于外，德配其才，方能长久。范蠡说的第三祸啊，刚而自用者折，说白了就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慈悲不度自绝人。范蠡和文种不是帮那个勾践打败了吴国吗？当时呢，范蠡说了一句至理名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王性情多疑，你我功高震主，若不及时隐退，迟早会引来杀身之祸，不如随我一同归隐，安度余生。可文种不舍得呀，我这辛辛苦苦帮着越国复国，我功勋卓越，是吧？到了该摘果子的时候，我撤了，我是不是傻？但范蠡怎么劝都没有用。我告诉你，你但凡懂得一点见好就收，也不注意后来被赐一剑封侯。当时勾践要给范蠡封王，人范蠡说啥都没要，而且生怕你挽留，把官印呢往墙上那么一挂，哎，带着家人连夜跑路了。可文种不听劝啊，还在那跟着勾践啊，苟富贵勿相忘呢。最后勾践就赠给了他一个大礼包啊，赠剑自裁。估摸那一刻文种肠子都悔青了，哎呀，猫别的也帮不上的什么忙，只能送他一份对联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横批悔之晚矣啊！所以范蠡说的每一个字不是没来由的，那都是他世事洞察之后的肺腑之言。他的那些话2000年前适用，2000年之后依然适用，因为人性没有变嘛。人生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就像放风筝，你得懂得收线，不然线断了，飞得越高越危险，下来就是一个粉身碎骨。但有些人他天生就是个犟种，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我赌你不会真的翻脸，我赌你终究会妥协，我赌好运常伴我左右。你劝他，他会觉得你嫉妒他发财，好心全当驴肝肺，好话全当耳旁风，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人你就只能眼见他朱楼起，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范蠡说的第四祸，贪而无厌者富，说白了就是贪多嚼不烂，饭多噎死人，是吧？和珅那是乾隆时期的，那是一个重臣了，权臣，一开始只是一个小侍卫，凭借自己的聪明伶俐、溜须拍马，得到了乾隆爷的赏识，一步步被提拔。官员们想升个官，想保个命，哎，都得跟他去行贿。可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的贪心就越来越重，金银珠宝、房产、田地、古董、字画，只要是个值钱的东西，他一概来者不拒。他还暗中吞并百姓的田产，搜刮民脂民膏，很多百姓因为被他剥削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甚至还敢贪污国库的银子，挪用公款，把清朝国库都搞得空虚不堪。
你说

乾隆爷知不知道和珅他在贪污啊？当然知道，但和珅这种人啊，他会来事儿，乾隆爷呢也就睁眼闭眼。但是乾隆爷提醒过他多少次了，和珅，你已经拥有那么多财富权力了，你要懂得知足。可是他贪得无厌，根本听不进去乾隆爷的提醒，哎呀，就是当一个耳旁风了。乾隆爷刚一驾崩啊，那么和珅拍马屁的这个红利期就立马结束了。嘉庆来了，还能惯着你这么任性吗？和珅还想着乾隆爷遗诏能够救他呢。打开一看啊，上面就四个字："给留全尸。"赐死就赐死吧，给留个全尸啊。临行前，和珅写下绝笔。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哈，咱们总得佩服那些能，就是黄蓝于大厦之将倾倒的强者，却忽略了一个真相：能力它就是一个双刃剑，它能让你站在巅峰，也能让你万劫不复。范蠡的牛，并不是说他这个人更能打。更懂得赚钱，而是他懂知止、懂藏锋、懂顺势而为，因为他知道盛极必衰，所以别人拼尽全力往光芒万丈里边去，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光芒万丈的时候，人家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跟任何人争，你们喜欢你就拿去，哎，哥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他才能够稳稳地避开藏在光芒背后的那个屠刀。人都说人生70古来稀，在那个年代平平稳稳活到了88岁，无疾而终。所以真正的强大从来就不是说能力通天，而是啥？知进退，明边界啊，必经营，这种才是人生的大智慧啊。

三宝。西游记当中，唐僧一共收了几个徒弟？十二生肖当中，为什么把耗子排第一？哎呀，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哈。我没回答的，留个作业给大伙儿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你们可真能找人呢，还能在抖音后台给我留言。问我去哪儿了，听不着我的声音了，那就随缘呗，就从头再认识一下。改行了，讲评书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人物啊，嫁入豪门36年，容忍丈夫8次公开背叛，有人嘲讽她是原谅教主，她就是叶通。她演活了许仙，却花了半生才找回自己啊！没人知道她在乎的不是丈夫，而是为曾经在厕所打地铺的女孩赢一个不会坍塌的世界。叶童出生在1963年的香港，原名叫李思思。他的童年只有寄人篱下四个字。5岁那一年，父母把他送到亲戚家去寄养。他在紧挨着厕所的地方打地铺，吃饭不敢多夹一筷子，受委屈了不敢发出一声。他的人生第一堂生存课是如何让自己不碍眼。而他的哥哥却截然不同，父亲花光了全部的积蓄送他去英国读书，住洋房，接受良好的教育。很多年之后，叶童曾经去英国想给父亲一个惊喜，却看到哥哥和父亲在客厅里边谈笑风生，他攥着给父亲买的毛衣站在门外，终究没敢进去。在那个家里，他像是一个

外星人。这种疏离感让他和哥哥在一生当中只见了三次面，英国探亲、父亲的葬礼和他的婚礼。17岁的时候，他四处勤工俭学，凭着天生的出行那种出众的外形，兼职广告模特，勉强糊口。但命运很奇特，或许是眉眼间难掩的英气，又或者是骨子当中藏不住的坚韧，这份独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被导演陈国喜一眼看中，他像一束光，啪的一声照进了叶童十几年阴冷潮湿的世界当中。他给叶童工作，领他入行，帮他挡开原生家庭那些理不清的拉扯。初次演戏，叶童穿着红色的吊带裙赤裸奔跑的片段成了香港电影的经典。这部电影让他获得了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次年凭借着《表错七日晴》这样的精彩演绎，不仅创下了票房纪录，更一举摘得了金像影后奖。镁光灯闪成一片，他望着台下的他，脑子里嗡嗡响的不是获奖感言，而是一句近乎感恩的震动：我终于有家了。那个说叶童眼里有光的大导演在1988年和叶童结婚了，婚礼上大导演为他唱了《爱你爱到发狂》，那一刻叶童相信他们是幸福的。很多人说他是下嫁，说他傻，对于一个睡过十年厕所地板的叶童来说，就像是抓住一根浮木再也不敢松手。但是他给叶童的哪里只是爱情，那是溺水者的勇气，是流浪儿的地契。婚姻成了叶童的修道院，而出轨成了叶童一节又一节的修行课。叶童在拍《新白娘子传奇》，记者就把照片直接怼到了他的眼前，上面是那个导演和另一个女人的拥吻照片。很奇怪，最先涌上来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冰凉的熟悉感，像极了小的时候他盯着表弟独吞的鸡腿的下午，那种被排在热闹之外，被遗弃在光影里的恐惧，隔了20年精准的再次湮灭了叶童。类似的报道至少有8次，每一次他都站在风口浪尖，面对追问。叶童曾经说过，如果对方还愿意骗你，这说明他还在乎这段关系。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叶童，说她是活在旧式婚姻里的女人。童年的噩梦太长了，长到让叶童觉得一个残缺的家也好过再一次的流离失所。但是他必须说，婚姻是复杂的，不是外人看到的那样，他们之间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默契。婚姻不是救生圈，而是潜水镜，它不能拯救你，但是能让你看清生活的本质和彼此的真实。我们没有孩子，没有丁克，有人说他们凄凉，但是他很坚定，这是他最清醒的决定。他太知道一个不快乐没有安全感的母亲会给孩子一个怎样的世界。叶童的童年已经够苦了，不必再遗传下去，这不是遗憾，而是对自己一个可能存在的生命最大的慈悲。2023年，叶童60岁了，素镜出镜，我爱你，低头那个皱纹啊暴露在镜头之下。他说，我不再害怕皱纹和白发，它是我人生的勋章。童年他和赵雅芝在春晚的戏曲节目《借伞》中再次同台。叶童说，当我再次以许仙的形象执伞而立的时候，心情已经完全不同。30年前我接过那把伞，以为能够演活一个书生，30年之后我举起那把伞，上面落下的雨滴声有我半生的故事。62岁叶童去拍《浪姐》，节目组来问他为什么来，他说
20岁，我努力工作，养活了别人。62岁，我想试试养活我自己。从最初只求别太差，到最后燃起想赢的斗志，站在领奖台上，他说：20岁，我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个最佳女主角。今天，是我62岁的叶童完成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我自己。我终于把那个在厕所里发抖的小女孩从心里最深的角落里牵了出来。有人问他，婚姻里经历了那么多，后悔吗？他说，人生不是非黑即白，我这一生从厕所的地铺到今天的坦荡，不是为了原谅谁，借一把伞度一场雨。人生不是对抗，是跟自己和解。

有很多人问说为啥不离婚啊，深挖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才懂得真相。17岁认识的时候，这个陈国喜帮叶童支付了赎身费，他是带双引号的。这个赎身费呢，是给了他原生家庭的父母，助他彻底独立。他动用资源给他争取了表错七日情的剧本，让他21岁成了金像奖影后。叶童啊曾经坦言说，他不仅是丈夫，更是我唯一一个知己和合伙人。这份掺杂着恩情、利益和依靠的这种羁绊，让他选择将婚姻当作合伙公司经营。你可以拆伙清算，也可以啊注资翻盘。

现在想想啊，33年过去了，为什么当时的许仙非要找个女人来演呢？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是在1933年迅速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经典之作。即使在2004年，央视1套和8套的重播也依然收获了观众的热烈追捧，再次夺得收视冠军。对于剧中的这个许仙，大家都知道是由女演员反串扮演的，但是这个许仙明明是一个男性角色，而且剧情讲述的是一段凄美浪漫人妖之恋的故事，那么为什么剧组会选一个女性演员来饰演这个角色？直到今天啊，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们才揭开一个谜底。其实一直我们都被骗了。新白娘子传奇呢，改编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的白蛇传。这个故事广泛的流传在民间，具有极强的一个情感共鸣。所以呢，当这部剧搬上荧幕的时候，观众的反响可以说是极为热烈的，让这部剧成为了1992年度的大戏。台视制作方邀请了夏祖辉担任导演，并对剧本进行了精心的打磨。为了挑合适的白娘子，制作方甚至采取了投票选举的方式。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白娘子一生这个一角的呼声最高的竟然是香港演员赵雅芝。最初呢，赵祖辉也曾经对赵雅芝有所犹豫，毕竟白娘子的这个角色对外形和造型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需要剪去一些头发，而在当时很多女演员对于这种改变的形象都抱有顾虑，担心会影响之后的演艺生涯。但是呢，赵雅芝的发际线很高，她不需要像其他女演员那样去剪发，所以外形上十分契合古装造型，再加上观众对她的喜爱，最终无疑

又成了白娘子的最佳饰演。尽管剧本极具吸引力，但赵雅芝还是拒绝了导演的要求。邀请啊，她拒绝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是觉得自己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可能会影响角色的表现。第二，当时她正因为主演电视剧《戏说乾隆》而非常红，怕这部剧会让她的戏路变得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有很多剧情取材于戏剧，需要大量的黄梅戏的元素，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挑战。最关键的是，赵雅芝还担心这部剧是爱情故事，出演之后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绯闻。那为什么赵雅芝会有这种顾虑呢？因为她已经结过两次婚，而且育有三个孩子，但她的美丽气质依然成为了万千男性的梦中情人，所以她觉得不想影响家庭。在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和顾虑下，她最终决定拒绝出演。但是找其他的人啊都不合适。这个时候导演想起了古装剧《碧海晴天》当中看过一个女扮男装的演员，就是叶童，所以当时就找来了叶童。最初呢，叶童也不想接受这个角色，但是导演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终于劝说和打动了他，他决定尝试一下，最终确定了演员阵容，尤其是赵雅芝和叶童的组合成了全剧最为亮点的这个卖点之一。经过100多个电话的沟通，赵雅芝终于同意参演《新白娘子传奇》，并且得知许仙是由叶童来反串之后，她也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啊。应该说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剧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付出，特别是叶童和赵雅芝的精湛演绎配合之下，《新白娘子传奇》才得以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1992年11月份，这部剧在台湾首播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很快成为了央视年度收视冠军。那么这个剧呢，也在中国大陆播出之后引起了广泛的热烈的反响，甚至风靡整个亚洲。作为主角的赵雅芝和叶童也一举成名，成为了当红演员。当时啊，很多观众看到许仙都以为这那是个女生，殊不知这一切的背后竟然是和女演员这个叶童反串的结果啊。赵雅芝呢，后来在一档节目当中就说了，选择女演员来出演许仙是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突出许仙的柔弱，体现白娘子和许仙这对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同时也避免了剧组能够传出绯闻。赵雅芝的这个解释呢，也揭开了多年来的谜底。尽管这个真相让人感到意外，但不得不说，《新白娘子传奇》依然是一部值得传世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依然让人记忆犹新。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着前文呢，这个夏曦呀，下了一道命令，让贺龙和段德昌攻打两座大城市沙市和草市。您看看，现在是要兵缺兵，要将少将，枪支弹药粮食样样都缺，这仗怎么打？而且这是一场攻坚战呢，敌人占据着城池，居高临下，兵强马壮，下决心要把红军给消灭。以现在的形势而论，无异于一览即时。这贺龙啊，对夏曦的看法相当不好，可以说达到了深恶痛绝。有时候睡觉他都做噩梦，恨不能把夏曦抓起来，先揍一顿拳脚，而后把他脑袋给他剁下来。为什么呢？贺龙是人呢，那是高级指战员呢，难道不分是非吗？他眼见着肃反，这叫什么肃反呢？哎，简直是胡来呀！要说旁人我不知道，万涛、柳之群等人，他们怎么就成了改组派了呢？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这不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吗？死了那么多的好同志、好朋友啊，贺龙难过的几天都吃不下饭去，但是又无能为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要相信党组织的安排，可偏偏这顶头上司夏曦又是这么一种人，怀疑夏曦就等于怀疑党中央。难道说党中央派错了人？你说怎么办呢？把贺龙也搞糊涂了。现在贺龙啊，成熟了很多，要搁这前几年他早就跳起来不干了，现在不能这么做呀。贺龙啊，翻来覆去理不清个头绪，他不知道这个夏曦是自个儿的领导啊，还是敌人。他所下的这道命令一道比一道荒唐啊！哎，他根本就不懂军事。贺龙心说，别的我不知道，路线我分不清，那么打仗我还不懂吗？这是拿着我们弟兄的性命往枪口上去撞啊！眼见着这些可爱的红军纷纷倒下，贺龙心都碎了。他接到命令之后一看，叫攻打沙市和草市，贺龙这火腾就上来了。他真想骂夏曦的八辈祖宗，坚决拒绝执行这种命令，但是自己劝自己呀，冷静啊，贺龙，冷静啊，一招失足千古恨啊。哎，夏曦是北方局的书记，绝对的最高领导，不执行他的命令，这玩意儿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啊，可这段德昌啊，比贺龙那脾气还暴。这段德昌啊，早就骂祖宗了，贺龙劝他不只是一次。今天他接到命令之后，段德昌是忍无可忍，他用手指着外边就骂：“好你个！”

0: 下西，你懂得什么叫军事吗？你懂得如何作战吗？你这胡乱指挥呀、啊！老子就不听你的，我要跟你拼了，我要找你去辩理。贺龙一看，赶紧把他给拦住了。哎呦喂，哎，德昌，德昌，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嫉妒。我说这么办，有意见不怕有，你和我咱们两个人去找夏曦去，跟他讲事实摆道理，你看怎么样？你这样骂叫手下人听见，影响不好，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说胡子，看来我真比不了你啊，你这度量比我要大多了，听人劝吃饱饭，行，咱就找他去。在这个路上啊，贺龙还劝他呢，我说德昌啊，千万保持住情绪啊，千万冷静啊，跟夏曦说话一定要句句占理，千万不可大喊大叫的。我知道了。书说简短，两个人到了指挥部，见到了夏曦。行完礼之后，贺龙就说：书记，沙市城墙坚固，敌人防范甚严，红军两次均未打下，而且损失惨重，这么样打下去，这是个亏本的买卖，咱不能硬碰硬啊。段德昌也说：书记，这仗没法打，敌人占据有利的地形，又有那么好的武器，我们连重武器都没有，哪能硬碰硬啊，这仗不能这么打。果不出二人所料，夏曦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那小脸刷就撂下来了，极其不高兴啊。他背着手看了看贺龙和段德昌，哎，依我看以前嘛，之所以没打下京市沙市，是错误路线所致。如今嘛，有王明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京沙必能指日可下呀。换句话说，能不能顺利地拿下京沙，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表现呐。段德昌听完之后是强压怒火呀，把脑袋扑棱了扑棱。书记，沙市草市两个都是大城市，我们现在减员严重，武器缺乏，弹药不多，如何去打呢？夏曦听完之后把腰板一拔，敌人全力进攻我们苏区，所以大城市防守肯定空虚，是不是这个理儿？咱们虽然减员比较多，但在王明同志的正确路线领导下，队伍也纯洁了，所以拿下这两个地方不成问题呀。你们让八师打沙市，让九师打草市，你们必须都给我拿下来，这样咱们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粮食物资不就都有了吗？还能牵制住敌人，这么样的好事你们为什么拒绝执行呢？方才咱们说了，夏曦在湘鄂西苏区那可是说一不二，那是北方区的书记，上边派来的钦差大臣，谁敢反对他就立刻被打成改组派。所以贺龙、段德昌两个人虽然一百个不同意攻打沙市和草市，但是命令也得执行啊，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草市还好一点，敌人少得多，城墙也不是非常坚固，红九师奉命之后经过几天几夜的浴血奋战，总算把草市给拿下来了，但是伤亡惨重，损失极大呀，弹药几乎都用完了。可是沙市就不一样了，沙市城墙坚固，而且敌人在城中又增兵一个师， 红八师打了好几天，损失惨重。这时候贺龙、段德昌也得到了情报，大批的敌人援军已经向沙市方向移动。他们一看情况不妙啊，再过两天腹背受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就向夏曦提出了要撤军。夏曦一听，什么撤军？哎呀呀呀呀呀，你们两个人是思想又轻啊，不积极指挥呀、啊。夏曦心里一翻个，这贺胡子和段德昌是不是改组派、啊、嗯，为什么不执行军令啊？这不行，我得派人看着他们点儿。当时他派关向英前往督战，这关向英啊简直就成了监军了。这时候敌人援助沙市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了，沙市守敌一看也支棱起来了，于是出动了人马两路配合攻打红军。红军的损失更惨重了，是节节败退、啊、赶紧向夏曦禀报。夏曦下了命令了，给我守住，不得撤退，要展开阵地战，谁要撤退就地处决，明正典刑，守住。你说这怎么办呢？贺龙和段德昌只得指挥部队构筑工事与敌人抗争，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在条件极不利的情况下，只有死守啊。段德昌年轻，他可不干了，他指着工事对贺龙说，我说胡子，咱们这是和敌人寸土必争啊，用不了两天咱的人就得死干净了，这样打我绝对看不下去。我说胡子，干脆咱们撤吧，不能再这么守下去了。贺龙拧着双眉瞪着眼睛半天没说话。贺龙是不想撤退吗？不是，他是对夏曦还抱有一点希望，希望夏曦能下令撤军，那不就名正言顺了吗？所以他没同意段德昌的要求。又等了两天，命令还没下来，眼看敌人是越打越多，红军的人是越来越少，堪堪就顶不住了。关向英全都看在眼里啊，他是监军，他一看呢、啊、情况的确是不妙。贺龙就跟他商量，我向英啊，你看见没，再这样下去红军非得彻底垮台不可呀，你说怎么办？关向英考虑了一下就说，云清，那你说呢？贺龙是斩钉截铁的回答，部队马上就得撤，要跳到圈外去，在敌人的背后与他们周旋，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关向英嘬了半天牙花，这夏书记他没有命令。贺龙冷笑了一声，夏曦离着咱们200多里，我们打仗还要听他的遥控，这仗怎么能打好？你说。段德昌也说，夏曦知道这里敌人有多少吗？他了解咱的情况吗？哎，他是就凭着他的想象命令我们打仗，你看看，再不跳出去，红三军最后一点骨血都保不住了。向英同志啊，你发句话吧。关向英点了点头，那就依你们的意见，部队速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哎，这就对了。当即贺龙向红八、红九两师下达了命令，迅速向湘河以北撤退。关向英又连夜派人去通知夏曦。翻回头咱们再说这夏曦夏书记，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自从命令红八、红九两个师攻打沙市和草市之后，夏曦就命令红七师分兵堵口阵地防御，阻止国民党的进攻，对抗从北面而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敌人。这国民党来了可太多了，按着蒋介石的指挥和命令办事儿。还是那句话，他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配备了先进的武器，那红军怎么能守得住啊？结果几仗打下来损失很大，一直节节败退，退到了老新口。老新口是啥地方？是洪湖苏区的门户啊，退到大门前了。于是这夏曦啊大为光火呀，他骑着马带着警卫部队亲自来到了红七师指挥所。红七师原来的师长是孙德清，孙德清被当作改组派处死了，调来个新任的师长叫王一鸣。夏曦见到了王一鸣之后，怒气冲冲就问他，为什么红七师退到了老新口，你为什么不把敌军给我顶住啊？你说。王一鸣本来就惧怕夏曦，一看夏曦这副模样，王一鸣吓得直哆嗦呀。
1: 对，
0: 夏书记，敌人比我们多着好几倍呀、啊，武器也比我们多得多，强得强，我们实在是顶不住了，顶不住啊。夏曦连眼皮都没抬，把脸一背，王一鸣啊，你再把话说上一遍，你再重说一遍，我没听清。王一鸣这个人又老实，胆儿还又小，他一看夏曦又要发作，听话听音儿，这不是好兆头啊。他赶紧就说，夏书记，那仗怎么打我听您的，您交代吧。夏曦是一个白面书生，他哪懂得什么军事啊？要说懂军事嘛，就是看过三国演义，哎，还不会活用。王一鸣这一问他，他还认为自己真是内行呢，很得意，把脸又转过来了。三国演义那书你看过没有啊？那里头是不是有偷营劫寨之说呀？我看可以派一个团去偷袭敌营，咱不就成功了吗？
1: 对，
0: 夏书记英明，今天晚上我就派人去偷营劫寨。夏曦这明显是把敌人当成了白痴了，那国民党里边的指挥官也不白给呀，早防着红军这一手呢，所以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红军这个团打到老新口之后，一下被众多的敌人是团团包围，杀啦，别让共党分子跑了，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啦。坏了，这一个团整个被人家包围了。王一鸣领着人是东突西闯啊，好不容易杀到天亮，再看看身边的人所剩无几。所幸的是，剩下的红军作战十分勇敢，终于撕破了敌人的一个口子，闯出来重围啊。他们就跑到新沟嘴来见夏曦。夏曦一听，什么偷营劫寨也失败了，不是还有两个团吗？来，把那两个团也赶紧给我拉上去，给我打。结果这两个团也冲上去了，双方一接触就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两个冲锋下来部队伤亡过半。王一鸣又组织部队第二次冲锋，结果又被国民党的军火给压制住了。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还是一支骑兵，速度也快，

0: 国民党士兵手中的刀闪闪放光，杀红了眼睛就奔红军扑来。你想想，到了现在，红军早已精疲力尽，子弹也所剩无几，哪能抵挡住这些虎狼之师啊？红军呢，当时就乱了套了，纷纷四散逃走啊。王一鸣呼之不应啊，没有办法，率领残兵败将一直退到了汾岩村，才算收住了脚啊。差点一下部队，剩下的人还不到一团人了，原来是三个团的人。一见讨赤军尚有继续追赶之势，只好接茬往后退，一直退到了柳关，才算停住了脚。到了柳关呢，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夏曦领着警卫营就赶到了。夏曦一见着王一鸣之后是怒目而视，大声吼道：王一鸣，我现在算看清了，你一定是个改组派。谁都怕扣这顶帽子，王一鸣吓得面色灰黄啊，赶紧辩解：
1: 不不不，夏书记，你这是冤枉我呀，我可不是改组派，我已经尽了力了。
0: 夏曦跟没听见一样，命令左右：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夏曦命令一下，立刻过来几个士兵拿根绳子把王一鸣紧紧的给捆起来了，给嘴堵上棉花，戴上脚子。夏曦马上集合部队，把王一鸣压到队伍的最前边。夏曦在马上愤愤的大声说：同志们，我们为什么打了败仗呢？就因为改组派捣乱，王一鸣就是改组派分子，他掌握了红七师的大权，使我们红七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大家说，对改组派分子应该怎么办呢？你想想，现在红军打了败仗，死了那么多的人，损失那么惨重，谁心情能好得了啊？大家心情正在坏的时候，一听夏曦这番话，有很多人就跳了多高啊，就喊上了：打死他，打死他，打死改组派分子，不能留枪，打。夏曦点了点头：对，就是要打死他，对于敌人的走狗，我们绝不能手软。夏曦说完了，命令手下的人当众把王一鸣枪决。您说这王一鸣倒霉不倒霉？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夏曦杀死了王一鸣，军心稍定，对打败的红军重新进行了整顿。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那原来的师长被打死了，派谁合适呢？他左看看右看看，又往身后瞅了一瞅，我看红七师的师长非你莫属。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上文书说到，以夏曦为首的北方分局开始第一次肃反，把党政军重要的干部杀了不少啊！他真正起到了敌人想做做不到的事儿，想办办不到的事儿。你别看夏曦没有军事才能，在这方面心狠手黑呀。那位说这夏曦是不是个反革命分子？哎，这您可说错了，夏曦不是反革命，但是他思想极左，他这个极左的思想来源于他的顶头上司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他崇拜王明，王明也是这路货色，要不怎么叫左倾冒险主义呢？王明仗着掌握中央大权，发号司令，指示夏曦这么干的，完全仿照着苏联肃反的经验，把苏联那套整个搬过来照用。其实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啊，它情况不一样，你说你这么做不是教条主义吗？哎，这夏曦就听王明的，王明就是他头上的佛，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他不认为他犯了错误，他认为着国民党大敌当前，我必须整顿内部，如果内部的敌人不肃清，他们里应外合，革命就要受到损失，他认为肃反是当务之急，必须把内部的毒瘤切除，然后团结一心，形成一个拳头，好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他是这么想的。岂不知啊，这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害人不浅呢，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前文书咱说了，他把师长王一鸣给打死了，没有师长谁指挥战斗啊？谁取代王一鸣呢？他左顾右盼，一眼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叶，叫叶光吉，是运粗大队的大队长，当年呢跟随贺龙打天下，有一点革命经验，要说指挥一个师他没那本事，现在啊，军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啊，哎，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吧。因此，他用手一指叶光吉：“你，老叶呀，你就当红七师的师长吧。”叶光吉是受宠若惊：“是，书记，我听您的。”于是走马上任，做了师长。那师长手底下得有兵啊，现在叫国民党打得稀里哗啦的，部队得重新组建的，所以经过夏曦的批准，把北方分局警卫团和军警卫营编到一起，重新组成了三个团，恢复了原来的建制，成立了19、20、21

一三个团。这叶光吉呢，哎，就做了这儿的师长。简短解说，大敌当前呢，师长走马上任就得打仗。结果跟国民党这一对敌，让国民党给打了个稀里哗啦呀，根本无力招架，是大败而回，一直败到曲家湾南边不远的毛家口。幸好敌人呢没在后边追，夏曦他们有喘气的机会了。等稳定下来，这夏曦啊开始脑瓜转开个了。他一想，哎，对呀，曲家湾那还关押着一批改组派呢，人数有1000来人呢。哎呦，他心里想，不能让这帮改组派和国民党见着，如果国民党打了把他们都给救了，我们的敌人就更多了，怎么办呢？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于是趁着敌人没有大动作的时候，他马上派出红七师各部队进驻毛家口北边的曲家湾周老嘴。到这之后，夏曦接到贺龙、关向英和段德昌发来的电报，电报大意思是说，敌人已经占领了洪湖苏区大部分地区，对红七师和湘鄂西根据地政府的首脑机关已形成了合围之势，现在可以把红七、红八、红九三个师转移到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后撤，粉碎敌人的围剿，等等等等等。这是夏曦没有想到的，他一看呢就生气了，把电报一摔，呸，反了，反了，没有我的命令他们随便转移，放弃苏区，这不是逃跑吗？这还了得，我非得处分贺龙不可。正在这时候，江启也在他身边站着呢。江启也捡起电报里一看，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眼珠转了转，就劝夏曦，夏书记，且喜雷霆之怒啊，是贺龙他们做的事不对，不经过您的命令和允许，随便把部队给拉走了，违反了军纪。但是情况有所不同啊，是不是呢？再这一说了，贺龙他们把部队已经拉走了，您生气也没有用，想叫他回他也回不来了。您呢，不如顺坡下驴，干脆回电报就同意贺龙他们的意见，哎，您就得答应了，千万别得罪了贺龙啊，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如果把贺胡子给得罪了，对您实在不利呀，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兵权呢。好吧，你替我叫人给贺龙回电报，同意他们转移到外线牵制敌人，另外马上集合队伍。电报发出去了，另外江启也传命令集合了队伍。这夏曦呀，当众宣布，现在大敌当前，苏区难保，绝不能让那些改组派跟国民党见着面，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得下毒手，必须把他们彻底的铲除。他命令江启也带着执行队，下晚是突然动手啊！结果1000多名革命同志被诬陷为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没有死在战场上，全遭到了江启也的毒手，遭到了屠杀。您说有冤往哪儿诉去，有苦跟谁说去？怪不得老百姓有一句名言，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这话

0: 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再说这红七师，本来人就不多了，夏曦还把红七师集中起来，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想要誓死保卫苏区，结果在周老嘴一仗，被国民党打得个稀里哗啦呀。红军是苦战突围，损失惨重啊。红七师的政治委员鲁毅和三个的团长是先后牺牲，曲家湾一仗三个团损失过半，被迫退回到毛家口。敌人呢进了周老嘴和曲家湾之后，到处是烧杀抢掠，凡是和红军沾边的革命群众都被抓起来砍头。苏区的学校、工厂、医院被白军占领之后也全部加以破坏，现在洪湖苏区几乎成了无人区呀，真是惨不忍睹啊。夏曦带着红七师退到毛家口以后，形势极为险恶，南面是滚滚的长江，东面是洪湖，北边和西边是国民党军队，而洪湖的水面也被国民党军封锁了。夏曦到了这步田地，也不提寸土必争了，而成了花椒树上的耗子，麻了爪了。第七师师长叶光吉见夏曦没主意了，便说：“书记啊，我们从柳吉与监利两敌之间的空隙掏着过去吧，再向老新口后面转移也不迟啊。”这夏曦这小脸煞黄啊，俩眼珠好像凝固了，连动都不动了。他迟愣了半天，就问：“我已经派人去通知贺龙和关向英，这个信儿送出去没有？”“送出去了。”“我想贺龙他们一定会回师来救咱们的。”叶光吉一拨了脑袋：“书记啊，他们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听说他们转移到湘河北边去了。您别忘了那句话，远水不解近渴呀，要等着贺龙来救，黄瓜菜都凉了。我们现在只有突围了，就得靠我们自己呀。”“是吗？那就只有突围了，就得突围呀，别的办法没有了，您就甭想了。”“哎！”夏曦长叹了一声：“那就决定突围吧。”当天夜里，夏曦、叶光吉便率领红七师开始向西南方向突围。这个夏曦不懂军事，叶光吉也是个半喇子，他们选择这条路线是水田小路，那个难走的劲儿就甭提了，因此大部队行军速度非常慢，这部队零零乱乱地走到了天明。夏曦往周围看了一看，也没冲出国民党的包围圈。夏曦一瞅，大吃的一惊啊，也不知道他骂谁：“奶奶的，遇见鬼打墙了，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也没绕出敌人的圈子呢？这怎么回事呢？为啥就地打磨磨呢？”叶光吉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调了一个骑兵排，这排长姓张，叫张大虎。他对夏曦就说：“书记啊，你别管旁的了，叫张大虎排长保证你赶紧先行一步吧，你们快走，骑兵走得快，余下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好吧。”夏曦二话没说，任凳办案，爬上马背，由张大虎他们保护着，向西南方向就跑下去了。这功夫，国民党军发现了红军大部队想要突围，立刻展开了出击。红军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 听到了枪声和炮声，是纷纷乱跑，丢枪的，丢弹的，丢背包的，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这下国民党可占了便宜了，把这支红军切成了数块，要个个吃掉。到后来，仅有一部分红军冲出了重围，刚刚建立起来的红七师就这样彻底垮台了。夏希啊，在张大虎骑兵排的保护下，向西南方向突围之后，一直跑到了太阳西斜，听到后边没有枪声了，他才把马带住，吁吁，看看左右一片荒地，远处是大山，还有芦苇，他就问：“这是啥地方？”张大虎看了看，知道是哪儿，报告书记：“这地方可能是沙岗。”夏希就说：“这不是快到沙市了吗？我们跑了100多里路了。”张大虎就说：“是啊。”我们跑的可不慢呢、已经跑出了100多里，把敌人甩到后边了。呀，夏希忽然眼睛一瞪、不好，这离这沙市可不远呢。沙市是川军所在，我们再遇上川军不就玩完了吗？哎，刚说这句话，就见对面是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开了过来。骑兵排长张大虎一看呢、赶紧把枪就举起来。王队夏希就说：“书记，前面有敌军杀过来了，您赶紧躲到我身后边去。”夏希听说又有国民党军迎面杀来，吓得人面如土色呀，心说：“完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命休矣。”骑兵排长这大虎还真挺虎了吧唧的，他稳住心神，打凉棚定睛，仔细往前面看了看。哎，书记，先别忙，先别忙啊，我发现对面来的人武器七长八短的，穿的衣服也不整齐，不像是国民党军队，是吗？这时候夏希也看清了，过来的队伍是100-200人的赤卫队。夏希一看，果然是自家人，赶紧叫骑兵排长过去看看是哪一部分的，归属于什么人管辖。骑兵排长答应着，立即飞马赶过去了。那位说：“这支赤卫队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他们呢也是突围出来的，队长叫钱英。您看过电视剧电影《红湖赤卫队》吗？其中有个韩英女队长，其实啊，钱英就是她的原型。这钱英啊，别看是个女人，是个茬子，手舞双枪，不次于男人呢、作战十分勇敢，是这个队的队长。夏希一看呢，是自己人，哎呦，这心呢，才落平了。哎，你们来得好，来得好啊，咱们一起突围吧，啊，接茬往前走。这时候天呢渐渐要黑了，走出去也就是5里地左右，是个双阳岔道，一条奔西北，一条奔西南。可正在这时候，突然前面是尘土飞扬，又有一彪人马杀了过来。夏希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话怎么那么倒霉呀、又遇上敌人了。钱英还是有经验的，马上把双枪拽出来，高声喝喊：“命令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应战。”你看这赤卫队啊，作战经验丰富，哗啦一声散开了，各找有利地形，举枪准备应战。哎，突然这时候发现有几个逃难的老百姓推着小车，挑着担子，有那么10来个吧，从那小道上过来了。 骑兵排长张德虎骑着马就过来问老乡，我打听点事儿，你们是从前边来的吗？
1: 是啊，是。
0: 那支队伍是什么军队知道不？其中有个胆儿大的百姓就说，
1: 这我也说不准，看那个穿戴好像是红军吧。
0: 啊，那行那行，谢谢你们啊。这十几个老百姓跑了，骑兵排长调转马头跟夏曦说，书记，现在还摸不准，我先骑马过去看看，如果是敌人，我立即鸣枪示警，你们迅速逃走，如果不是敌人，我马上回来接你们，好吗？行行行，你去吧。骑兵排长调转马头，咔咔咔咔就下去了。哎，时间不大，张德虎又回来了，大嘴咧得多大，高高兴兴地说，书记，你放心吧，方才我看清楚了，是咱自己的人，是王炳南的队伍，来了一个团呢。夏曦闻听就一愣啊，王炳南，他们不是在湘鄂边苏区吗？怎么上这儿来了？正在他考虑的时候，就见周小康、王炳南飞马而来呀、啊。一见着夏曦，两个人甩凳下马，行了军礼。书记，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您了。哎，这夏曦把胸脯一拔，心里头有了底了，顿时那脸就沉下来了。哎，我说你们二位，我让你们镇守湘鄂边苏区，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周小康啊咳嗽了两声，他是报告书记，因为敌人攻势太猛，跟您这么说吧，我们把苏区丢了，夜晚突围跑到这儿来的，没想到在此跟您相遇。
2: 什么？湘鄂边苏区也丢了？
0: 是，敌人太多，我们招架不住。
2: 哼！
0: 夏曦把牙关一咬，冷笑了一声，用马鞭子指着周小康。我说周小康啊，周同志，湘鄂边苏区实现了，你是书记，要受到军法制裁，你懂吗？周小康吓得一哆嗦，虽然心里不高兴，想要反驳，但是没理由反驳呀，本来打了败仗了，只好听凭夏曦数落。夏曦骂了半天，最后长出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吧，现在身边人多了，枪多了，跟方才的形势相比，总算有了点保险性了。他定了定心神，命令部队在沙岗一带斩短停留，以便收容失散的人马探明敌情。这时候红七师被打散的人马陆陆续续的来到江陵的沙岗，有坚立的警卫团、绵阳警卫团、钱江警卫营的一个连、荆门警卫营的一个连以及游击队等等等。夏曦一看，真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啊，现在我的人还不算太少。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

0: 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

0: 痘。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

0: 收听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2: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啊，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这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盘锦小斌说：“今天啥话题？你就问了两三遍了，啥话题我说了也不算，听众说了算，你们起个头我就跟着跑，你们领到哪儿算到哪儿。这个节目就这点好，随意性强，你说是吧？你天南海北，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啥都行。”雨说：“这用洗牙吗？”埋汰了就洗洗呗，那玩意儿。说黑龙江杀年猪，哪儿都杀年猪，你中国这么大地方，96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是不是啊？你黑龙江杀，你南方人也杀呀，这样，你东方西方，你反正过年了，你有猪就杀。这谁说这跟着听就行？对你这玩意儿，咱这节目吧，你这听众都是啥呀？都是基本上都是主观性特别强。哎，你要是跟大伙拧着说的话，他老搁那问。现在我说啥话题都说不了了，我说话题根本就不听话，不听我说，我说我的，你说你的，鸡一嘴鸭一嘴。

0: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是不是啊？你这个咱这什么话题吧，都是什么呢？挤着大家伙来，不有那么句话吗？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这么我说那玩意儿，你不愿意听，我说了一天也白说，我还白累白费口舌，是不是啊？我愿意听，你要愿意听的呢，是不是啊？能说的呢，我就多说两句；不能说，我就少说两句。要不就问在哪补的牙？不告诉你在博爱口腔医院吗？一时，聊聊少年时代的好事儿。少年时代哪有啥好事儿啊？我的妈呀！少年时代，我们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大自然，是不是在大自然里边，在那里放飞自我？扬道而正，纵马奔腾。那小时候吃好吃的都没有，天天了苞米茶、大饼子、大煎饼，那家吃的脑瓜都吃迟钝了都。现在这家一到过就没到过年了都提杀猪啊！现在过去你都不敢说呀，那眼瞅着大道搁猪上，当那个猪搁大道上走，那都不敢去呀。都不敢逮呀，那家全屯子都看着那猪呢。你看现在这孩子，你瞅瞅那家，我一回家的时候哈，我看着赶大集那个，人都杀好几头啊，那家不够卖的啊。你这家，你说你和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大米饭都不愿意吃，天天动不动的，哎呀，我得吃点高粱米水饭，我得养生了。一个个都是烧的。妻子说：“我想看看大哥小时候的样子。完了，小时候一个个造的埋了吧胎的，是不是？哎，没孩子样。你看现在的孩子穿个校服，我们那时候有个葫芦个衣裳就行。哎呀，说你那小时候都淘，穿衣裳费，那可不费咋的？你现在这一个礼拜换一件，三天两天换一件，我们这一件衣裳一年四季，365天。”要赶上有一天贪黑挠夜的话，还得加个班。无心一种局势 ，K 哥咱今天还杀猪吗 ？A A 杀猪吗 ？A A 拉倒吧，这个不要再在节目里再提这个事儿了哈。这个猪是我们永远的伤痛。三哥说的穿好几茬人，那不咋的，大的。穿剩下的二的减，二的穿剩下的三的减，哎，家孩子多的你都老幺你都轮不着，没等轮到老幺呢，那家伙长袖衣裳都变成坎肩了都。富贵说的老 K， 你小时候去哪里玩过？大自然，自然界，那时候就上不了天，是不是？九天揽月，五洋捉鳖，是不是？上山到上天到那个叫什么云霄殿呢，是不是？下海到水晶宫啊，地下到那到18层，那还没去过呢，去就回不来了。张哥说的高粱米饭配黄豆芽炖土豆条，放点辣椒油。哎呀，你就是猪肉。那家你胳膊搁肉炖，你炖啥都好吃。那家那酸菜，那平时那家都不愿意吃，一吃吃一冬天。那家炖上猪肉，那还了得了，那都疯抢啊，那眼珠都掉盘子里去了。妻子说：“大哥小时候绝对淘气，要不能这么聪明吗？”我这小时候伙食没跟上，小时候伙食跟上的话，我现在清华大学教授。不晚说的打冰嘎吃锅嘎，手里抱着大娃娃。打冰嘎我们倒是打过，我们自己动手能力特别强。顶明说别提三年猪了， K 哥的上老火了，都念到一年了，可不是咋的，不提这事了啊。你们有那心呢，杀猪的活告个信儿，是不是？我们去闻闻味儿就行，搁大道上往走两圈就中。 过过瘾，解解馋。西子说：“我吃过锅巴，可好吃了。”哎呦我的妈呀，说那啥好玩意儿，还是可好吃了。那锅巴那玩意儿有的是，那咋？现在没有了，现在锅都整没了，锅巴呢？伤感情歌说：“咱们小时候要是能吃上一顿猪肉炖白菜、猪肉炖粉条子，那个炖酸菜，那都跟过年一样。猪肉炖粉条，咱们整那个吧不行，咱们这粉条的你得买不好不行，得黑龙江那个，黑龙江我们那个克山那个，那个粉，哎，那个就是那一炖粉条子哈，还不什么，哎，还不碎，啊。”咱们的那个粉条什么地瓜粉条什么条子，哎呦我的妈，炖完了稀碎，那成粉条头了，那能行吗？那粉条子那一根是一根啊，那你站着站起来你都得站起来夹啊，个小的根本就够不着那头。你说黑龙江啥都好，这不是酱，你说不行，你坐那说还黑龙江啥玩意，那你说能行吗？你得真有那玩意儿，那粉条子的确是咱这没有啊，是不是啊？那个你把那五花肉先糊熟了哈，哎，再把粉条子放里，搁酱油先泡上，哎，那粉条子我跟你说，出锅之前哈，多切点葱花，出锅之前往上一撒，就这粉条子哈，我跟你说哈，吃的你都弯不下腰去。顶名说的 K 哥小钱儿小时候的同桌杨金芳给 K 哥带来了无穷的学习动力。我学习，我跟你说，那时候都没有功夫那个探讨爱情话题，是不是啊？那学习老好了，我学习呀、啊，那就是关键是火是没跟上，啥也别说了。这个谁说的？粉条子就得吃东北于姐的，吃别的我迷糊。这行，哎呀，那于姐的还得是本溪的，是不是啊？那个现在吃不着了吧？现在于姐手头也没有吧？一妻子说：“大哥天生的爱学习，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吧，你体现不出我真正的智慧来，哎。”那点文化知识还得学十来年，那几天的事儿。那时候小时候吧就点不起洋蜡，你就点老煤油灯，是不是啊？晚上不能熬夜，熬夜的话俩礼拜毕业了。上官春风说 K 哥吹牛，你看看一说点什么吧，一说点在你们身上实现不了的事儿嘛，你就说我是吹。哎呀咋整，你说我都不敢说真话了都。齐亮说的猪肉炖粉条子就得吃 K 哥做，那不咋的，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哈，你得分谁做呀，就跟你下那大酱似的，哎，就得那个平时啊埋了吧摊那样人做那个下那个大酱就好吃，哎，你这人可干净了，完下那大酱就臭。韩顺英说的鼻子都是黑的，那不咋的，那家熏的，要不然我现在得肤白貌美大长腿，火是没跟上，个没长上去。你看现在那孩子，那家都1.8米的大个，我们那是全屯的找不着一个1.8米的，还得俩接一块儿。你啥火是跟不上啊？你这样的，你吃了苞米碴子，一个个长得跟苞米盖子似的。吉生书意说的老 K 才高八斗，哎呀，这个这么说吧，哎，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都知道。考大学考冒了，考大学呀，学校都不敢收我，学校说你不行，这咋考多少多分啊，750满分，这家伙消800多，这肯定抄都没地方抄了，都老师没判过这卷子。 鼎明说的 K 哥的豆月牙骨烧油豆最好吃。我跟你说啊，一个特别喜欢做炒菜的做菜的人，我跟你说，智慧必须得有。那你哪个酱油你都不认识，你能行吗？日落的余晖说的，你这么说，那 K 哥下播就得回老家买猪啊，做猪肉炖粉条子。不行啊，现在猪贵呀，贵呀。哎，我你现在你说买一头猪杀猪的话，你都，咱说找谁不找谁呀？你全屯子你是不是都得请一遍？那一头猪，那吃完了连猪鬃都剩不下。漫步人生路是 K 哥，你是真能吹牛。哎呀，你就不信呗，真的。嗯，现在一说你们都没见过哈，高考状元那才打多少分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吗？是不是啊？那你就说泰山高，那没有比泰山再高的了吗？珠穆朗玛峰还世界第一高度呢，那还有比它还高的呢。妻子说的，我也喜欢做菜，一会儿我就去买排骨，晚上做糖醋排骨。你看咱这节目里，这节目永远，那天我就说个琼瑶，我说呀，咱唠点关于那个什么的，文化名人。前两天是说的琼瑶不离世了吗？翩然而去，人家那些影响了一代人呐，啊，那人家的作品，那你当时你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你不看人琼瑶的作品，那你这人是文盲啊，是不是啊？完了，咱也寻思唠唠呗，是不是啊？夫有诗书气自华，咱们这帮人一这些听众，一说就夫有排骨，口口香，你说，就长个痴心眼。流着眼泪的鱼说 ：“K 哥，这智商升早了，过去升早的话，过去也得是个状元。这么说吧，嗯。”什么范仲淹，什么王安石，什么苏轼啊，什么李白呀、啊？那都在我面前，那都不在话下，我都得教他们。韩俊英说：“给现代老人做了榜样，这给老人做什么榜样？你给小孩做个榜样还行，老头人家岁数比我都大，我给你做榜样，嗯，人家懂得比咱都多。”那个生不逢时嘛、嗯、他也不抹粉，说外号东北小李杜，大李杜小李杜，是不是啊？你不得俩人吗？我这一个人找不着搭档，找不着对手，独孤求败。杨爸说，说来说去就说到吃上了，吃是人之根本，就是吃。那你说别的不会哈、啊，说个琼瑶都能给你改到排骨上去，你这帮人真那个呀。琼瑶也是，你还活了八十来岁了，好不容易活那么大岁数，你说这孩子自个儿就什么了？人家那有知识的，人家那有才呀，那是才女呀，那家还了得了，人家那活法跟咱都不一样。你说咱这家伙，哎呀妈呀，小心翼翼的，又养生啊。是又健身的，哎，又跑步又跳舞的，就为了多活两年。你看人家还活够了，你这，那咱说心里话，那一把一把大米饭，一碗大米饭喂那么大的，你好不容易活那么大，说拉倒就拉倒了。老太太真是，你说，你云乎云乎。是不是都贪点都沾巴点，是不是？范说的，人家看通透了，你啥玩意儿看通透了？这命啊！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的区滨河小区院内上网350平方米，双台的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的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上网450平方米。

0: 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319031831。
1: 我要天天逗你玩儿，我要天天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东哥说的以下是一赞赞美仙水英子大食堂的诗。哎呀哈，英大食堂老板叫王明辉啊，老板娘大英子，一看就是人家老板娘说了算呢，起名都得起老板娘名。说仙山真修落凡间，水畔吹香绕化岩，英气除湿调顶什么玩意儿？那这念啥呀？你咋整出这字来了呢？你搁哪淘的那个字啊？紫来女往陶乐陶然，大快朵颐情无尽，十八唇齿韵犹甜，堂前共赞佳肴美，不负声名远近传。行，升学宴上那办去。东哥说的 K 哥说的对呀，粉条子属黑龙江客山的好啊，我初恋家就是露粉条的，那是筋道入味啊。你扛炖那粉条子，咱说那就炖好了，拿出来跟扎枪似的，都拿着织毛衣都。你这咱这粉条一炖完了稀碎，那粉条呢，那你咱吃的话，你得你就是你感觉到你吃不够，捋着这头，我跟你说，你这等你吃到那头的时候，你还没回过味来呢。这谁说原来 K 哥也有不认识字儿啊？我不认识字多了，我又不是我又不那这编新华字典的字他也不都认识。战斗士说大庆粉条子也好吃，大庆卖的粉条就是客山的。日落的余晖说伊安大鹅好吃，咱这节目又不行，咱改版吧，改成美食节目，餐饮服务。啊，一说吃点，哎呦我够抓的，都上来了。这说点有档次，一说琼瑶，你看一个支撑都没有。啊，也是，上学让老师给打怕了，你老师搁那讲，你要说一句话，老师揍。小麦说 ：“K 叔啊，哎，我昨天我盘锦同学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家电视演广告让他给砸了，只剩一台收音机了，如果没有逗你玩，他就把收音机给砸了。啊，你同学这性格脾气挺暴啊。那收音机还是便宜，电视还是便宜，要十来万块钱一台的话，你看他砸不砸，用这打板供上都。桃李春风一杯酒，是粉条子炖排骨，再加点土豆，老好吃了。你这是个啥炖法？粉条子那就是从土豆里提炼出来的，是不是？土豆粉，完了你再炖个土豆，你是把人家老少祖辈三代都给炖了，你吃的人全家啊。鼎明说：“我对琼瑶先生的离去感到了巨大的悲痛。”那你看，你看人家，这是你看过的，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你没看过汪国真的诗集，你没看过琼瑶的这个作品小说，是不是啊？你这基本是不是个完美的少年童年呐，少年呐，啊？你什么什么果戈里呀，什么什么那个伏尔泰呀，你这些都不知道没关系，但是你得知道汪国真，是吧？你得知道琼瑶，后期了你得知道罗曼罗兰，啊，你得知道这些玩意儿，要不然你那就跟傻子一个。

妻子说小说真没看过，就看电视剧了。反正咱们现在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靠电视剧来了解历史，了解那玩意电视剧拍的还不对，就电视剧拍那人他都不知道咋回事。桃李春风一杯酒说，上学那会儿被老师撕的金庸小说能有一摞子，琼瑶小说都是女生看的，我老师都得什么，我老师都得那个上我的借金庸的小说来，是吧？飞雪连天射白鹿，那个什么是倚碧鸳呢，笑书寒侠倚碧鸳呢，还有个月女剑，是不是啊？你原来我全套的都有，还有小人书啊，我的小人书从8分钱一本的一直到5毛2的我全都有，好几箱子。当兵的时候我一把火都给烧了。

0: 谁说这老 K 念一下我的名？你这名咋的了？
1: 感染了？
0: 皮蛋就系 Q 啦！哇，写的好好哟，你这名字起的哦。这个问琼瑶是男的女的？完了，你看一个琼瑶先生又整蒙一个。咱能从排骨又回到琼瑶上，挺厉害呀。证明咱境界还有待提高啊，不是有上升的高度，还有上升的空间。上官春风说电视剧拍错了，老北风叫张海天，成苍天海了，你把历史的人名都改了。老北风是谁呀？嗯，就是我这节目怎么就来一些江湖怪异人士呢？桃李春风一杯酒说，我上学那年代，男生看金庸和古龙，女生看琼瑶和席绢。那个现在就是前两天我没啥事的，我在手机上搜的那个什么。那个金庸的小说还看了一会儿呢，看的是那个什么，《书剑恩仇录》啊。皮蛋就系 Q 啦，问现在还能发短信吗？能发，但是我收不着。小麦说，昨天我刷视频还有灌血肠的呢。啊，你现在你这基本上人家。天天你上杀猪那等的都有血肠卖，是不是啊？顶明说老北风是张作霖时代的人啊，咱们都听着这个那个什么那个百年风云吧，是单田芳老师说那个。西子说，你说你这几个字打的可不是咋的，秃了反正不知道的，现在我没有文化呢。你这么大个盘山台，你招个主持人还能招个没文化的、哦？我这人才，我这大学都不敢收，我都。我上北大去，我就专门来个猪肉炖粉条子，你看他谁能考过我了？食堂我都能干黄他。桃李春风一杯酒说，我去杀猪那地方都。都喜欢买灯笼罐，那咋的，你吃点内脏多好啊，香啊，过瘾呐、啊！我跟你说哈，他也不抹粉说的，最喜欢金庸那句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是不是啊？明月照大江，这不谁的吗？李连杰的吗？佛山无影脚吗？小麦说，你就掺和过来吧，一会儿说吃的，一会儿说作家，咱这节目哈要高度，有文学高度，是不是？要生活气息，有生活气息，是不是啊？你这咱这节目，你这家伙东一耙子西一扫的，整不好还来两句歌曲。

红姐爱唱歌，说老师好。哎呀，这都管我叫老师了。你瞅瞅，这我跟你说，哎呀，这还了得了，我这进步相当快呀。刚才还是个主持人呢，这一会儿变成老师了，你瞅瞅。用一场烟火换一世迷离，说我上学那会儿看武侠小说，让老师给收去了，记得那本是《雪山神剑》。那是你这是盗版的，一听这名就是什么作者叫飞来一剑，什么飞来横祸。红姐说对呀，老师，我这个老师啥呀，你这就是小普普通通主持人，一个猪肉炖粉条子的，你是不是闹个大李子啥行，老师谈不上，当过一年老师，后来那小孩都让我吓坏了，学校把我开除了。皮蛋就戏 Q 了，说高中时候听你唱的《鸿雁》呢，现在7年了，还能给唱一首不？那个《鸿雁》那歌原来我这有他那个伴奏，现在伴奏找不着了，要收费了，另收费。那你得把钱付了，120块钱，挺贵呀。红姐说的，在我面前你就是老师，那你这程度是不是有点低点哈？望子成龙说，在我心目中谁也没有老 K 接地气，那这都土埋半截了，可不接地气吗？红姐爱唱歌说，很多歌都不让唱了，是不是？他那伴奏要收费了。这帮人咋寻思的？你唱你的歌，你大伙都唱你的歌，证明对你的歌是不是有个热爱程度？还动不动就是我收费，我不唱不行吗？我还能咋的？能憋死啊？憋不死能憋疯啊？小麦说，你要唱，我给你传一首伴奏。不用，你咱不就没有别的歌了吗？鼎明说，我的原则是收费的一概不扯，那你还扯啥了？钱伤钱呢。红姐说，收费有的唱几句就要钱，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属于宣传版，试听版，中间还有怎么联系，加 QQ， 要加微信。完了之后呢，他给你钱到了之后，他给你正版的，就是里边不加水印的。刚说都钻钱眼里去了，哪有像咱们似的哈？咱这节目一分钱不收不说，还得听大家伙的。红姐爱唱歌说，我也是收费的，我一首不唱。那你还扯，那了些歌全天下歌海了去了，就他是一个唱歌的啊。妻子，这会员也收费吗？我现在两个那个什么狗的会员，是不是啊？就会员你还单收费呢？不会员的话连面都见不着，试听你都试听不了。这帮人这那钱怎么就我要是我这歌要是他们都唱的话，给我乐坏了，我都给他们钱，是不是啊？你出歌为了啥？不就为了广为传唱吗？是不是？你那玩意儿，你那个玩意儿，你那歌，搁那搁的，是不是？谁连听都不听，别说唱了，好啊。刚才说咱这是公益活动，你我是公益了。皮蛋就去 Q 的清唱呗，清唱那还那清都清唱，人上哪收费去？红姐说的就是呗，不收费的歌有的是，想唱哪首就唱哪首，那不咋的，是不是？贵贱。这个谁说的？啥时候唱歌？我录屏，不唱了。东哥说赞琼瑶作品连在一起争取就啊，窗。

伴奏不好找了，哎呀，来个什么呢？天边有一朵双星，这歌太多了，你都唱不过来，你非得正命就唱那首什么《鸿雁》呐，我就偏不唱。这人生啊，

没有会员的歌不是听不起，是 K 歌唱的更有性价比。你说白了就是听 K 歌唱的省钱哈，味儿不一定是那个味儿。这谁坐着手机了吧？说些什么玩意儿？我一句都没看懂。望子成龙说的："这不花钱的比花钱的还好听。主打就是一个便宜哈。你这玩意儿，你这一谈便宜，哎，你这怎么瞅着你就得你想买，这就跟买东西似的啊。如果你有选择了，啊，它便宜了，你就开始均衡了。这玩意儿我买不买？没用你也得买，你也想买。"但是你这彻底说的，你就要说这贵了，你有没有用你都不买了，因为它贵。薇姐说的 K 哥，你今年多大岁？老问这干哈？谁记那玩意儿去？皮蛋就去 Q 里搜一下视频，这么高速运转的机器，谁闲没事做那玩意儿干哈？哎，现在这视频哈，自从有了 AI 之后啊，你基本上，我现在不敢相信任何一个视频，哎，你合成的太多了。就像还关键是有的人吧，他自己本身也没有鉴别能力。就像那英开那演唱会的，说那英假唱，所以那英指了指话筒，完了把话筒给大家伙了，那里边还有真唱的声，那是后期合成的。咱的听众们。那也能把你给骗了！哎呀，那太明显了，假唱。他指了指话筒，说的那个音响老师放音响的，没看住，忘了关原唱了。那是关原唱的玩意儿吗？啊？人家现场唱的唱不上乐队不说，就算唱伴奏带，那要是原唱的话，他也不能单低了个的给他放出来呀。他不明白吧？完了，跟着犟，就这帮人，我就佩服这个劲儿。薇姐说的，唱歌唱的啊，把岁儿给忘了，那玩意儿年年变，一年一个数，一年一个数，这正经事儿记不过来，谁记那玩意儿？逆袭的小可爱说都不真假，搜他干啥？什么都不真假，搜他干啥？咱这里都是江湖怪异人士，唠嗑唠嗑神出鬼没的。有样说的，老 K 头有才呀，这歌唱的相当哇塞了，我车都不开了，我停在车位里听歌。好，我再唱两首，你停车费就得钱了。唱歌不花钱，唱个听歌不花钱啊，停车费要钱。逆袭的小可爱说都不知道真假，搜他干啥？落两个字儿，你这落俩字儿，你这边偷工减料，我这边得合计半天，我那脑袋搁这飞速运转呢，你这谁寻思你落俩字儿啊？你这玩意儿也缺斤少两哈。顶明说的，把11说成51，那是真的，对，那是真的。这个看出来了，他平时对这个什么啊，对这个节假日也不太怎么敏感，那都过糊涂了，天天当导师当的，挣命的都当导师去。你说你自己演唱会整那样，这帮人也是，你说这都上去喝了去。但是你说啥，人家。你不在人家听众范围之内的，所以你也不是人粉丝范围之内的。这为啥呢？人家14亿人，有1000万粉丝就够了，啊！你剩下那些，你搁那毛毛吵吵的，完了人家也不听。西子说错了那也正常，都是假期。这玩意儿吧，答应。犯一点毛病嘛，这帮人就无限给扩大化，无限放大，把他说的一无是处，这就是人选择性的包容。
和选择选择性的批判，这就是人都有这个毛病。包括我也是，这得意那个我就说人好，不得意那个你说好我也不听，听不进去。我跟你说啊，唱歌尤其在艺术界，过去我们有句话叫文人相轻嘛，这四个字在这个什么里表现的最明显呢？啊，一个是书画界，啊，书画界这文人相轻表现最明显。第二个就是在这个音乐啊，唱歌的，你看着一个互相之间，哎呀，这家伙，哎呀，台上台下说的可好了，那就背地里都较劲，那真是，哎，那家特别现在，人们这个网络信息也特别发达，弄两个写手，弄两个水军，哎，就给你无限放大，那个1000块钱一条。那家1000块钱一条，1000块钱能雇1000个人，是吧？一人分1块钱，他就上去给你写去，啥磕碜骂啥。西子说：“我就觉得大哥最好。”那个说的不行啊，那个太好也没达到，那太最好那早就上春晚了，就春晚都没上去，说那干啥？好好收拾收拾也能也差不多。顶明说的说的太对了，汪峰我是真不得意他，皮裤汪，反正耕耘了那么多年，但是现在网络基本上对这个还是注重的是流量，汪峰有流量的时候，那就人家公司人家知道哪挣钱呢。人家包装你十来年了，你一分钱没给人挣，人家赔个倾家荡产，人家能去包装你吗？那汪峰呢，这现成的功夫捂着随便编俩新闻，是不是啊？弄个标题党往上一放，一下就火，人流量就来了。薇姐说 K 哥你太有才了，你看，哎呀，老太太看地图，这才哪到哪儿啊？

哎呀，唱一首什么呢？唱个，来吧，唱个你们待会儿都得意的吧，谭，那么的谁的刀郎的吧。

不小心意的接近，怕你在梦中惊醒，我只是想起

0: 该缺氧了都。这刀神的歌不好唱啊，都造一阵子哈。那玩意儿不怪人，那玩意儿出名，一般人真统顾不了。这真好听，那你看，这都啥样了？这基本上就这歌，这一般人都不敢唱。这都上奥地利维也纳，得跟那些老牌的世界级的在一起组台演出时候唱，是吧？他说：“哎呀，老 K 来了！哎妈，老 K 快点快点，老 K 唱这歌可不得了啊！哎呀妈呀，快听！那门口那挤的全是人呐。”聪明妈说的：“老这唱的太好了，这能听明白吗？”这就唱这歌，一般人都听着，我跟你说，都得钱都得加倍。这上国外演出，跟外国的那个什么歌唱家在一起同台的时候，组台唱这歌，哎，你唱小歌拿不出手，你到底唱人转，你的人都不让你去都。你说我给你唱个月牙五更吧，人家不搭理你。我跟你说，一般人唱不下来呢。那可不是吗？咱不是二班的吗？行了，
1: 请是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

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

0: 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汽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在后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有问题您可点联系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直接发送过来啊。发送文字的话，您就多打点字，多说点。
1: 开头还是第一个主题呀、
0: 啊。
1: 看来天气真冷啊。
0: 是，看到冷了、啊，确实是。
1: 二位老师都穿着
0: 大羽绒服。
1: 大羽绒服，
0: 确
1: 实
0: 是，
1: 确实是、啊，
0: 天越来越凉。
1: 还是呼吁一下，
0: 金满满说：“为什么没有联系按钮？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就行啊。”直播间如果是你看，我们有几个直播间同时直播，如果没有这个按钮的话，你就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是最快和我们表达的方式啊。嗯，捷达 VS 五能买吗？可以
1: ，VS 五可以买，现在价格应该很好。
0: 嗯，
1: 我记得上次直播间咱们其他车友拿到的价格是到手价，7万，
0: 哎，
1: 落地，
0: 整多好，这7万块钱。
1: 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还依然挺香
0: 啊。
1: 现在这个所有的车型在选择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用老眼光选择这些比较稳妥的车型，
0: 嗯，
1: 但是一定要现在的价格这把尺子去衡量它，它还是不是那么香，
0: 得看钱，
1: 这个领域里它是不是依然那么优秀，钱价格是前提，
0: 对，
1: 嗯，
0: 东西不错，
1: 对，
0: 钱贵咱就不要它，
1: 对
0: 啊，现在价格不错，非常好啊，7万块钱。看上了思域，对比朗逸有什么优势吗？
1: 思域和朗逸呢，日系车的优势啊，
0: 就是稳定的优势呗。
1: 对，稳定的优势，
0: 保养方便的是优势。
1: 对，
0: 嗯，哎，速腾中配的现在多少？
1: 速腾应该13左右。
0: 嗯，家用长期持有，选冠道1.5还是 ES 200哪个好？这空间上确实你很明显，你能看得出来。在其他方面，
1: 在长期这条路上
0: 啊
1: ，ES 肯定好。
0: 对，
1: 在品牌上、
0: 品质上，
1: 雷克萨斯肯定好。
0: 对，
1: 在体验感上，
0: 嗯，
1: 也是雷克萨斯好。
0: 对，
1: 占了三个优势
0: 了。
1: 对，买 ES 吧。
0: 买雷克萨斯啊！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1: 欧蓝德的几个油啊？欧蓝德和阿尔维斯和 C-5 啊，这类主流的 2.0 自吸的车型，
0: 嗯，
1: 油耗基本一样，
0: 嗯，
1: 甚至它可能会比 C-5 啊，
0: 嗯，
1: 少一点点，因为它是 CVT 变速箱，
0: 是，
1: CVT 就是用来解决省油，
0: 嗯，
1: 不要牺牲扭矩，然后平顺，就解决这个事儿了，
0: 哎。对，哎，这有一个本田缤智 1.5 10万公里，冷车启动啊，哗啦一声，然后一切正常，继续开可以吗？这哗啦一声，
1: 这个冷车启动的哗啦声应该是源于启动机
0: 啊，
1: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启动机的这个甩轮，就电磁开关，你要检查一下这个，保养一下启动机吧，
0: 嗯，
1: 应该是这个问题。
0: 好，这叫两斤炸鸡，这位来了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你好，
2: 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昨晚那个你直播快结束的时候连过您
1: 啊，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探岳300是现在买合适，还是等明年的探岳 L 出来再买合适？
1: 明年再出来的话，可能价格会略高。你能等的话，等到明年的新款出来以后，价格平稳了再买，当然是更好的选择。
2: 它那个新款和老款所有配置，包括动力总成，都是一样的吗？
1: 应该区别，感受上应该区别不是很大，但从外观呐，从尺寸呐，从这个配置的调整上，可能更合理，
0: 能看出点新的东西。
1: 对。
2: 那我是年底再买，还是说过？
0: 就你现在着不着急？
1: 你不着急就等新款，等新款，
0: 等新款上市3到4个月之后，
1: 对，
0: 再买。
2: 哦，行，谢谢老师。
0: 啊，
1: 好嘞，
0: 哎，
2: 好，再见。
0: 哎，价格得你看这个 B9，咱们就能推出来吗？
1: 对，
0: 太长时间它也挺不住。乘风行万里。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想咨询问一下，就是那个雪佛兰探界者这个车怎么样？
1: 探界者现在价格好吗？你看是1.5还是2.0的？
3: 我看的是二手。
1: 二手行啊，
0: 更
1: 好的
0: 了。
3: 二手挺便宜。
1: 挺好的，价格好就行。

0: 价格就是个10万出头吧。
1: 十万出头能买到23年、22年的吧？
0: 对对对，2.0的，
1: 挺好的。二
0: 可
1: 点
0: 以
1: 零。
0: 哈，因为我他们说是操控各方面挺好的，因为
1: 是
0: 我
1: 的，
0: 是在新疆这边跑嘛，
1: 挺
0: 我
1: 适
0: 就
1: 合
0: 是
1: 你这
0: 看
1: 个新
0: 他
1: 疆
0: 们。
1: 的，嗯。
0: 哦，好的，他那个变速箱没问题吧？
1: 没问
0: 他那个
1: 题，
0: 我看是通用的。
1: 通用的没问题，它全系列的车都在用。
0: 哦，好嘞，好了，好嘞，
2: 嗯，
0: 谢谢，谢谢。
2: 好嘞，就这样了啊，哎，
1: 这通用家的，无论是说高端的产品还是低端的产品，其实变速箱它不会弄出两个级别来，只要是这个你说9AT，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
2: 这是速腾 1.5T 超越版和星瑞1.5昆仑版。
1: 就是怎么选是吧？想满足感官买星瑞，想满足身体买速腾。
2: 对，感受，冬天早上开车，启动，刹车有刺耳的声音，过5分钟就好了。
1: 是这不好说。
2: 开，刚
1: 这
2: 开
1: 个要
2: 始
1: 回
2: 启
1: 归
2: 动
1: 到
2: 开
1: 我
2: 车，
1: 们节目最初的时候了。这个
2: 听声，
1: 关于声音，
2: 听声。
1: 尤其是到冬天季节变换的时候，车呢通常会出现一些变化。由于这个温度低，比如说液体，比如说这种塑料或者是
2: 橡胶
1: 橡
2: 件
1: 胶
2: 什么
1: 啊，
2: 的啊，
1: 对，因为这个热胀冷缩，
2: 各种声。
1: 工况会出现一些微弱的变化。这些东西也不用大惊小怪，
2: 如
1: 我
2: 果
1: 就
2: 是
1: 觉得都是天气的原因吧。
2: 热了就好了的话，
1: 对，你像我们之前直播没穿这么多，那
2: 啊，
1: 得到了这个季节了，你就要穿得厚一点，
2: 你
1: 很
2: 这得
1: 正
2: 调
1: 常。
2: 整嘛，
1: 对，
2: 真是冬天热车半小时，对车有不可逆的伤害吗？启
1: 没
2: 动
1: 有，
2: 后就打开暖风了，热透了才下楼，
1: 对，
2: 2.0。
1: 没有啥不可逆的伤害，只是说在静态着车的时候，就这个怠速啊，通常这种电喷车会容易产生一些。积
2: 积
1: 碳类的
2: 碳，
1: 东西，那你就针对你这种使用习惯进行积碳类的这个保养项目就行
2: 清理
1: 了。
2: 呗，
1: 对。
2: 来，咱继续连啊，连线呢，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来，您好，您好，
1: 哎，你好，
3: 你好，
2: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探岳的330跟那个 CRV 家用的话，哪个合适一点？
1: 合适的话，
2: 你说说你分别都看上了什么？
3: 一年大概1万公里不到左右。
1: 就是从使用寿命上，这两款车在你的持有周期是完全没问题的，剩下就看你个人喜好和喜欢。探岳330是2.0T 的，开起来更爽；然后 CRV 呢，1.5T 的，开起来省心或者保养的更简单一些，然后会略微的省一点点。
2: 往往这两台车在纠结的人哈，是觉得往往大多数还是喜欢探岳，但是又害怕没有 CRV 那么的稳定。你是不是也是
3: 对
2: 这么
3: 对
2: 想？
3: 对，我也是这个想
1: 就买探
3: 法。
1: 岳就好了，一
2: 对，
1: 年1万公里的话，你开个15年没有问题。
3: 问题是他那个330的，他那个颗粒捕捉器没有问题吧？
1: 没有问题，
3: 现在不堵了哈。
1: 对，这都好长时间的事了。
2: 是你是一个保守的人，但是你还很喜欢探岳。
1: 买探岳就好。
3: 对，因为感觉大众的车稍微好看一点，性
2: 是
3: 能
2: 的，
3: 加一点。
2: 我们推荐
1: 大
2: 一买
1: 众
2: 这个，
1: 岂止是好看，
2: 还好开呢。
1: 好用。
3: 好的，好的，谢谢老
2: 啊，
3: 师
2: 好
3: 哈。
2: 嘞，就这样了啊。
3: 好。
2: 都是拗不过那个日系车很稳定，我们要不要选那台车？但又很喜欢探岳。二手君越19款后的能买不？毛病多不？想开个5年左右。
1: 没问题。
2: 16年的 GLC 200能买吗？稳定性怎么样？备选18年奥迪 Q5，个人比较喜欢奔驰。
1: 喜欢奔驰就买奔驰啊，
2: 替不
1: 一
2: 了
1: 六
2: 啊。
1: 年也好，18年也好，主要是看车况。这个寿命都在里程上呢，而不是差这两年。
2: 不看那岁数，
1: 对，
2: 看他咋跑的啊？35万左右二手 SUV，你这个范围可太大了。
1: 对呀，像刚才那位16年的，我这就有一个16年的，本地美女一手车，
2: 哎
1: 女
2: 嘿嘿，
1: 士，
2: 加分项都在，
1: 对，小女生开的，就是小女生开的车，通常内饰都很新，
2: 可立正了，
1: 对，
2: 保养的好，
1: 保养的好，你可以考虑一下，
2: 是，路况亏电解决了吗？那
1: 解
2: 不，
1: 决了，
2: 你别想那事
1: 行
2: 了，
1: 吧，你这是你是没买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要买呀？还是已经买了没亏呀？
2: 没亏，你觉得亏了？人都亏，我咋不亏呢？
1: 李总有二手电车吗？电车很少很少，因为我们。

0: 这个地区已经进入冬季了。
1: 是，
0: 嗯，
1: 您好。
2: 哎，您好。
1: 哎，说您问题。
2: 我想买一个这个小钢炮
1: 啊，
2: 然后呢，目前看了是平行进口的 RS 三和中规的 A45S。
0: 嗯。
2: 然后我就想问问这两个车，您觉得哪个好
0: ？A45 在这个钢炮里边更具历史，更具名气。嗯。
2: 那就是，但是它是就。RS3 它因为是平行进口的，所以它会贵一点。
0: RS 的话是这个性能的比较彻底。嗯。
2: 那您觉得就是它这种平行进口的这种少的稀缺性会不会让它更保值一些？
0: 不会，
1: 反而会。
0: 对，
1: 稍微
0: 保值的东西不是因为稀缺，
1: 嗯，
0: 是因为通用性特别好才保值。
1: 一买的人多，要的人多。它才值钱，
0: 多少钱呢 ？RS 三呢
2: ？RS 三得65个。
0: 嗯，
1: 当时价格挺
0: 不会保值的。
1: 嗯，反正如果到二手车市场上的时候，这个 A 四五会比 RS 三流通性更快。
0: 你要是想保值的话，肯定 A 四五更好。
2: 那您觉得就是 M 二怎么样？
0: 这都行啊，都是主流的。我跟你说 ，RS 三是最冷门的，在这三台车里边是最冷门的。
1: 嗯，
0: M2 这几年上来的 A45 在前几年火了好多年。
2: 那这个比如说这种钢炮，它这个比如说他说 M2 是纯后驱的，这个会好开吗？因为我开过很多车，后驱的那个什么保时捷那种卡宴啊五系都开过，我感觉也没觉得就比前驱的什么那种 A6 好开，到性能车会不一样吗？
0: 嗯，我倒觉得你对这个性能车有这个理解根本有偏差，你性能最多是个噱头而已。
1: 嗯，
0: 其实呢前驱跟后驱会差的很多，你想前轮要负责驱动又负责转向的时候，干两样活的时候是不是很为难？
1: 那有一样更
0: 你加速又转向的时候，方向盘是不是会有反馈？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如果是这种想法的话，这三台车你不妨你就从风格上
0: 对
1: 选一选。
0: 如果你对性能体验不深，那就谁长得好看买谁。
1: 是的。
2: 哦，好的，好的，
1: 好吧，
2: 那就这样。
1: 哎，
0: 其实要这么说的话，你更适合 A45。
1: 对，
0: 嗯，
1: 其实从颜值上也是 A45更打人的。
0: 是
2: ，OK，OK，、
1: 啊、
2: 好的，
1: 好嘞，
2: 谢谢，谢、
1: 哎、
2: 谢。
1: 哎，颜值、销量，
0: 嗯
1: 嗯，都是居家过日子车，哪个价格好、外形更喜欢，都可以选择开得住。嗯，纯钱吧，超级混动能买吗？能买呀，你喜欢就能买呀。它有途观300全款落地16，探岳300全款落地带360，需要164，买哪款合适？
0: 那个外形上区别就行了。
1: 对，嗯，你们说还有二手车出售吗？一手车有吗？有一手车，
0: 一手新车吗？
1: 对，
0: 新车资源啊，我这一二年我一直在想，就是有太多的粉丝也特别期待，说李总能帮找车、帮订车呀，这种新车，我确实是掌握着比你们更多的这些新车的价有价格优势的这些资源，
1: 嗯，
0: 但这些东西吧不足以支撑就所有人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又不像卖某些品牌一样，说你问了我给你报了马上就能找得到，在、这个过程里确实挺辛苦，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
1: 是，
0: 所以说我怕做不好，一直没给大伙做这个事儿，
1: 一直做自己专业的，
0: 对、
1: 嗯、
0: 就是我能看得见摸得着才做，我看看明年25年如果团队能组建好的话，我就把这个新车资源
1: 可以加入进来，
0: 对，给大伙做个福利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不赚钱，
1: 对，就帮忙吧，
0: 做点这个精品呀、啊、
1: 嗯、
0: 卖点保险呀，
1: 哎，
0: 就可以了。
1: 是
0: 啊、或者说能可能的话，再做点金融啊、就行了。
1: 就是挣的这个是让大家看得着的。
0: 对，就这个没关系的，因为
1: 明明白白告诉你，
0: 新车的话都是以这个订购的形式。首先，我们没有这个资金上的这个
1: 压力，嗯，
0: 也没有这个价格上的风险。说白了，我给你报好了价，你必须得定金过来，我才能帮你拿车。
1: 嗯，
0: 最多是有一个垫付的这个资金成本，
1: 是
0: 不会很大。
1: 哎，还好
0: 来说，对，这就可以忽略了。
1: 嗯，刚才问的一手车是不是想要说是个人一手车什么？你可以搜 GoC2355，这店里多啊、哦。
0: 咱们店里边90%的车源都是个人一手，
1: 都是本地的。
0: 对，
1: 嗯，像刚才说那个 GLC，
0: 嗯，美女一手的不多、啊，
1: 对，这少点儿，这精品中的精品了。
0: 嗯、
1: 吉利博越和长安的 CS75。热度
0: 七五吧，
1: 嗯，看
0: 七五
1: 吧，
0: 嗯
1: ，Q5 适合退休男士开吗？个人感觉有点不合适，就推荐。哎，还好吧，
0: 不合适啊， 合适的。
1: 在 BBA 里边，
0: 退休是一个符号，似乎让我们想到了好多场景。但退休的生活也是各式各样的，
1: 丰富多彩的。
0: 比如说有郊外的钓鱼呀、
1: 啊，
0: 有
1: 自驾的、
0: 旅行的，对吧？有这个搞休闲运动啊，
1: 接送娃的，
0: 啊、有送娃的，给人家当司机的，就是你大概其属于哪一种？这很关键。比如说，我想自驾游啊，我是这个。有这个名山大川的这种愿望
1: 场景，诗和远方的，
0: 你可能说我今天去祁连山看看，明天去这个在咱们盆地去看看，
1: 嗯，
0: 可能我们不考虑 Q 五了，
1: 对对对，
0: 考虑类似于探险者这类或者有点越野能力、通过性好一点的，
1: 嗯，
0: 说你整天围绕着城市，
1: 嗯，
0: 今天跟老友聚会，明天去
1: 打个球去，
0: 打个球爬个文玩，就这类的，我觉得 Q 五挺能胜任的，
1: 市区里边的，
0: 对，又灵便。又不失高雅，又有驾驶乐趣，
1: 还有品质在呢。
0: 对，
1: 嗯 ，BBA 在这个价位当中又祝贺到你这个场景里边，叉三和 GLC 好像更不搭了呢，
0: 嗯，
1: 更不适合了呢。
0: 对，我觉得 Q 五相比之下还是挺适合。
1: 对对对，啊，来，咱继续连线，连线的话，大家点连线按钮。
0: 途昂的四驱龙腾现在优惠多少？价格我不清楚，我不跟你们做误导了啊。
1: 嗯，就是感觉 Q 五像女生，还不还好，
0: 还好，
1: 还好，
0: 挺硬朗的，
1: 挺硬朗的。
0: 嗯、别买白色的，
1: 嗯，
0: 黑灰。就是
1: 都挺爷们儿，
0: 相对严肃一点的颜色，
1: 嗯、
0: 挺爷们儿的。
1: 嗯，一点四 T 的宝来8万可以买不？买
0: 呗，这么便宜啊？
1: 嗯，那买呀，
0: 买呀，买呀。嗯，
1: 凯迪拉克的 GT 四和 CT 四怎么选？这俩都挺小哈。
0: CT 四和
1: GT 四
0: ，GT 四，
1: 嗯
0: ，GT 四是那个跨界那个是吧？
1: 嗯嗯，
0: 买 GT 四吧，跨界的挺漂亮。
1: 嗯。叉三的三菱领先和凯迪拉克的叉 T 五尊贵，选哪个？家里一个孩子，
0: 这就
1: 买个
0: 叉三
1: 吧，
0: 买叉三，
1: 买宝马吧啊！
0: 凯迪拉克确实有好多人会喜欢，
1: 嗯，
0: 但是无论从品牌的调性上，
1: 嗯，
0: 还是从纯粹的驾驶的感受上，
1: 嗯，
0: 我觉得它和宝马对标的产品还是比不了。
1: 嗯、是的，
0: 嗯，
1: 你看，总是 BBA， 有时候再加个 BBAL，
0: 嗯。
1: BBAL 再等等什么才能加上 K 呢？对，往后往后放了。红旗 H5 还是帕萨特呢？家买帕萨特。
0: 嗯
1: 嗯。家用挺好。来继续吧，打字说要连线啊，排队这几个，或者其他直播间的朋友，你打我打这个数字啊。NV 二百，哎，挺好的一小车。
0: 2014年的1.4的速腾。
1: 嗯。
0: 那个1.4的速腾，2021年的差不多在8万。左右吧。
1: 好，行之宝藏王，
3: 喂，
1: 哎，您好。
0: 您好，
3: 哎，梁文老师下午好。
1: 哎，可以说您问题。
3: 哎，我今年23岁，想买人生中第一辆车，
1: 嗯，
3: 预算大概25万左右。
0: 然后呢，
1: 看啥
3: 车？考虑了三款车型，
1: 说说。
3: 第一个是 CT 五的尊贵，
0: 嗯，
3: 第二个是325 M 运动药业，
0: 嗯，
3: 然后第三个是还没有上市的 A5。
0: 嗯，这三款挺典型，也算经常对标，也是这个23岁这个年纪该喜欢的类型。但刚刚说过，这个325也好，还是这个没有上市的 A5 也好，CT 五跟他们比还是有一点点吃亏，
1: 差股劲。
0: 对，因为 CT 五的低端车型已经拉近20以内了，这是第一个，就是市场说明了一切。应该说，这品牌号召力肯定是不如它，在运动上。CT 五仍然赶不上三或者是 A5。从外形上，其实我更喜欢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3岁人生第一台车，买上一个新换代的 A5， 开个6-7年都是一个新代的换新的。

0: 置换落地，差了将近4万，有必要买这种硬派的 SUV 吗？
1: 喜欢自驾游有必要？有必要。
0: 想去哪儿都能去啊。
1: 对，空间也不一样，通过性不一样。底盘的结构也不一样。
0: 对，
1: 就造就了你在特别恶劣或特别困苦的那么一个瞬间或一个点，你就知道了。
0: 你敢于驰骋，
1: 硬派有多厉害？
0: 有时候你不过就不敢去啊。
1: 有多关键？
0: 揽巡和途昂怎么选？家用上下班代步，偶尔自驾露营，这俩东西就不纠结了吧？都是大众的啊。家里两个小孩，买个塞纳怎么样？
1: 行啊，
0: 行啊，多好啊，也是奶爸车了。现在
1: 这一说两个小孩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这个，家里有两个孩子了，媳妇又怀孕了。哎呀，我说恭喜你，三胎，就是第四个。
0: 哎呀，
1: 两对
0: 双
1: 胞
0: 胎。
1: 哎呀，
0: 买个大车。
1: 对，当时的说，我说你这个就赶紧的
0: 啊，
1: 找一个大型的
0: 七座的
1: ，因为你这个四个孩子，至少还得要需要两个领导吧？
0: 对呀。
1: 我再加个司机，7个人，满满的，
0: 正好
1: 有两个领导，领导这4个孩子
0: 啊，这带好了。你好，这叫宝藏王这位，你好，这没有声音呐。
1: 不是雪地胎，去黑龙江行吗？行啊，
0: 城区里边
1: 你没去过黑龙江啊？
0: 你害怕是吧？
1: 你也没听过黑龙江吗？
0: 你是奔尔滨去的？
1: 怎么会？对呀，怎么会到处都是雪呢？
0: 丰田荣放和途观 L 怎么选？稳定性长期10年，那你买荣放吧。你这问这几个点呢，都是奔荣放区域的。打这个数字，各位啊，这是最快和我们对话的方式。迈腾 B9 可以买，优惠也挺大的。现在，大众威然和丰田塞纳还有 GL8 这三台车家用怎么选？
1: 什么车？
0: 塞纳、GL8 和威然。
1: 应该说从驾驶感受上，威然给的更全面，就是依然是很大众。然后 GL8 的这个滤震好，舒适度好，塞纳经济性的好，最省钱，买个塞纳吧。妥协一下吧，
0: 为了看在钱的面子上。昨天不是说有人迈腾 B9 5个优惠吗？是有人爆出来了。瑞放可以。继续往上翻。
1: 东北的冬天，我们这直播间里边东北人可能
0: 挺多的，
1: 小一半。那我们给这个非东北的车友们普及一下，
0: 是
1: 我们已经是很东北了，正宗东北。
0: 是
1: 这个地区虽然穿得很厚，但是，到今年到现在为止，没看到这个2024年年末的第一场雪。
0: 哎，下个小雪，但看不出来。
1: 对，就是小雪的话，如果晚上下，你第二天早上如果起得晚，就看不到雪了。
0: 对，你得抓紧时间。
1: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没有那么多的雪。
0: 你不用那么害怕。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咱们的东北女婿是吧？广州的，女朋友是咱锦州的，回来的时候总担心。不用那样啊。来，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您好，
1: 您说。
2: 哎，二位老师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那个途锐，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CS90。
0: XC90 是吧？
1: XC90，
2: 对对对，XC90。
1: 然后这个，
2: 就是、两个车，大概落地都是在50万左右，50万出头吧，都是这么个。
1: 途锐50万出头能买6缸了吧？
2: 对对对，3.0的。
1: 你年纪多大呀？40加50加？
2: 42。
1: 42岁买途锐，
0: 对。
2: 哦，途锐，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我们孩子想买一个电车，有个推荐吗？就是大概就是10万左右的。
1: 10万左右买个大众 ID， 如果他听话的话。
0: ID3。
2: ID3是吧？就是像那个比亚迪之类的可以吗？
1: 也行，着眼点不一样嘛。
0: 那个是
2: 小姑娘。
1: 就是
0: 那个得总充电。
1: 对，就是比亚迪买纯电的10万。也能买，
0: 再小点啊。
1: 对，
2: 哦
1: ，ID 更好开。
2: 那是，哦，行，那我
1: 对
2: 参考一下意见。
0: 对，
2: 谢谢二位，
0: 考虑考虑啊。好嘞，
2: 好
0: 嘞。
1: 电车在东北不行，就是你买500公里续航的，你就当它能跑240就完了。
0: 对呀，
1: 对，甚至220，
0: 想个最低续航
1: 也没啥不行的。也就是220公里，我就充一次电而已。
0: 家里的第二台车，这台车就代步。

0: 哇，整个这不挺
1: 你
0: 好的
1: 看，我这
0: 吗？
1: 大连的，还是拿2.0的，还是2.5的？女士上下班接孩子，一年开个7-8千公里，那也买个2.5吧。
0: 嗯。
1: 其实女士不是歧视女士，你对2.0T 的这个动力应该感受也不是特别多，2.5的动力应该够你用了。因为据我知道，这两款车价格基本相差无几，
0: 整
1: 然
0: 个双擎
1: 后
0: 吧，
1: 对，还是双擎更省一点，体
0: 嗯，
1: 验也好，低速的时候没有声音。
0: 是，幸福感也更多。每
1: 嗯，嗯，
0: 次加油的话，你都得省，你不也开心
1: 对。
0: 吗？这个汉兰达和本田冠道，还有福特锐界，家用后期哪个省心？买汉兰达吧。
1: 嗯，汉兰达。
0: 嗯，12年的狮跑跑了13万公里，还能卖出去不？
1: 能。
0: 只有一个，20岁，就想买个小跑车。预算不多，6万左右。请问奥迪的 TT 2.0低功率，这个那个车可以买吗？
1: 可以买。
0: 嗯，
1: 嗯，
0: 推荐吗？还行。
1: 还行，6万差不多能买到。一，对，一二的差不多，
0: 一二的啊，
1: 嗯。
0: 好。连线的话，点连线按钮啊，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这位老师你好，小弟刚上班，预算7到9万，轿车日常上班代步，省心空间大，偶尔相亲用，哎，有啥推荐不？
1: 省心空间大，你买个新轩逸7到8是吧？
0: 7到9，
1: 7到9万的话，差不多新轩逸够了。
0: 嗯，
1: 建议你买新轩逸啊，不是轩逸经典。
0: 新的样子那个啊，
1: 对，有空间大还好看，
0: 省心。
1: 就是考虑到相亲了。嗯，
0: 咦，大大方方的。
1: 对，嗯，
0: 挺好，一看过日子人。
1: 对，或者是9万的话，买个最低配的叫凌尚或者亚洲狮，
0: 哎，
1: 丰
0: 丰
1: 田
0: 田
1: 的。
0: 那个，
1: 对，这个都很务实，这两款车。
0: 丰田的这个2.0的开着舒适度还好呢。
1: 对，
0: 嗯，
1: 嗯，
0: 你
1: 刚
0: 可以
1: 刚
0: 考
1: 要
0: 虑。
1: 是这个直播间有人说把那个2.0的凌尚开到，就那个
0: 嗯，
1: 200，
0: 哎，有，
1: 或者怎么样，
0: 嗯，
1: 都说丰田没劲儿弱，
0: 那还行，这个
1: 对，行，
0: 亚洲狮、凌尚啊，还有轩逸。就这几个吧，
1: 嗯，
0: 最后相亲成功，你告诉我一声啊。谁要连线了？小马哥，你点连线按钮啊。你好，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哎，说你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也是辽宁，也在盘锦，我老家也是盘锦的，
1: 嗯。
2: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要是买个电车的话。特斯拉那个 Model 3和深蓝的，就是系列哪个比较好一点？
1: 特斯拉，选特斯拉吧。如果要求
2: 特
1: 不
2: 斯
1: 多的
2: 拉，
1: 话，对，
0: 嗯，
2: 就我女生开是 OK 的，是吧？
1: 当然 OK，
2: 行，
0: 通用。
2: 那就是因为家里吧，就还比较推荐说想要买个油车，但我个人比较喜欢特斯拉的那个外形。
1: 特斯拉的内饰实际上更漂亮，极简的这种设计，另外开起来确实很简单，但很务实，
0: 也很纯
1: 体验
0: 粹，
1: 也不错，很纯粹的一个，
0: 我们支持你。
1: 对。
2: 行行，谢谢啊，
0: 嗯，好
2: 谢谢，
0: 嘞，就这样了啊，
2: 好嘞好嘞，
0: 哎，家里边还是一般会从一个图稳的角度嘛
1: 对，
0: 来出发。
1: 我家里的考虑到的因素挺多，
0: 是，
1: 就是其实买电车也不是因为说你省钱了或者费钱了，保值或者不保值，要考虑到你的这操控啊，这个
0: 速度
1: 不安全因素啊等等
0: 啊，
1: 等等这些东西，
0: 哎，特别是长辈在看到一些什么支
1: 嗯，
0: 架方面的一些什么
1: 对，
0: 新闻啥的，
1: 对。
0: 更不踏实了。
1: 就特斯拉的话，现在基本上没给你这个支架系统。这个支架系统可能要像 Model 3这类的，可能也得5个 W 左右去
0: 嗯，
1: 升级。现在
0: 嗯，
1: 不用考虑这些事
0: 是，
1: 儿。
0: 来继续连。
3: 嗯。
0: 你
3: 哎，你好，
0: 好，
3: 老师。
0: 你好，你
1: 哎，
0: 好。
1: 你好。
3: 我准备选一个 B 级车，然后是一个稳定耐用、省
1: 嗯。
3: 油的这一款。
0: 哎呀。
3: 然后我看了雅阁和凯美瑞，
1: 嗯。
3: 都是纯油的，价格都差不多。
1: 那买个凯美瑞混动多好呀，省油啊。
3: 因为准备开一个将近10年左
0: 那
3: 右，
0: 混
1: 就
0: 动
1: 是
0: 也省
1: 混动
0: 心呢。
1: 跟10年一点也不矛盾呀。
0: 你是觉得多了电
3: 但这，
0: 池有毛病？
3: 对对对，因为多个
0: 没毛
3: 电
0: 病，
3: 机嘛。
0: 没毛病。
1: 建议你买个混动的凯美瑞。
0: 嗯，
3: 混动凯美瑞对吧？
1: 对，没问
3: 那
1: 题。
3: 要是雅阁有没有问题呢？这一款？
1: 雅阁也没问题，
0: 如
1: 但是，
0: 果要排一二的话，
1: 对，你省不是为了省吗？雅阁
0: 嗯。
1: 混动的会贵。雅阁只有插混吧？
3: 雅阁是买，我准备买纯油的这一
1: 那
0: 款。
1: 你不是说省吗？就
0: 对
1: 它
0: 呀，
1: 省不过凯美瑞，我告诉你，但它最多排第二。
0: 是，你
3: 哦，那
0: 要
3: 质量稳定性呢，
1: 稳
0: 是
1: 定
0: 吧？
1: 性没问题。
0: 也达标。
1: 对，你喜欢雅阁是可以买的，但你把省放在前面，凯美瑞肯定排第一。
0: 喜欢程度要一样，我们就推荐凯美瑞。雅阁你要很喜欢，也支持你买。
3: 哦，懂了懂了，都可以买对吧？
0: 对，
3: 它这雅阁有没有什么 CVT 发动机这一块？
0: 哎，
1: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买就行了。
0: 这俩都是太稳定的，不能再稳定的东西了。
1: 对，
3: 啊、哦，好，谢谢老师。
0: 好嘞，
1: 这个年纪不大，这年轻人现在
0: 考虑可多，
1: 保守到这么程度。
0: 特别好多零零后买车的时候都是奔着图稳，反正好像比我们九零后稳呢，
1: 真够稳，
0: 真够稳的。橙子风味的苹果，稍等啊。
4: 你好，叶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这块现在有三款车，我有点犹豫不定，听听您的建议。迈腾的 B8330 豪华，帕萨特25款380龙腾出众，雅阁 1.5T， 我是哈尔滨用车，一年呢2万公里，这2万公里呢基本市区占一大部分，市区呢环路和高架相对多一点。
1: 所以从外形上你或者从体验上有没有排序在你心里啊？
4: 没有，一车嘛。
0: 哎，都一样。
1: 没有，那你也是个老司机啊，你也不会那个之前一点体验没有吧？
4: 对，因为以前买的第一台车就是因为太那时候年轻，太注重于那个外形了，所以说吃亏。
0: 哎，您说说啥车呗？
4: 现代瑞纳。
0: 瑞纳，你觉得它哪块不太好？
1: 还行，瑞纳就是马力小一点。
0: 对呀、啊，你觉得它哪方面不太好？你想要更好的改善？
4: 我。买瑞纳的时候是不是说它的动力啊或者啥的，主要就是因为它好看。
0: 是、
4: 哎、那时候
0: 我们说您感受这么多年，觉得哪个方面想要更提升
1: 点？产品质量首先应该是你还是认可的，
0: 对，
1: 不会有更多的问题。
4: 嗯，你说改善的地方就是说这车到年限了，就开了30多万公里了、嗯、要换了，就没有啥那个。
1: 你这个下一台车还会开个20-30万公里吗？
4: 我这换车周期不好说，但现在来看我这人不太愿意太换车。
0: 嗯，
4: 5年6年应该差不多，应该是5年之内是不能再换。
1: 如果是哪个都行，我听你的年纪应该30+甚至40边上了，这个
4: 35。
1: 对呀、啊，我建议你买个迈腾，
0: 整个 B8 也行。
1: 对，
4: 迈腾。
1: 对，
4: 那老师现在迈腾这个价格，因为我们黑龙江这边吧，省主是13000，然后店里吧它有个置换，因为我有旧车嘛，置换能给到。5000-8000的这样，
1: 就小2万。
4: 我全款买，不贷款。多少钱落地的话能算合理的一个价格呢？
1: 我觉得17.5万吧，应该是减掉这两个以后。
4: 要是17万以内能打开的话，这个可以入手。
1: 挺好的，那当然行了。
4: 那个迈腾跟那个帕萨特来比的话，
1: 没有整，没有太
0: 大
1: 明显
0: 的
1: 区别，对，本质上没有区别。
4: 现在的话就是帕萨特这个380和迈腾的话，如果价格差到5000以上的话，
1: 就是你也可以省5000，没问题。
4: 啊，
1: 只是我们习惯于把迈腾排在前面，把帕萨特排在第二。
4: 是因为咱们东北这块地域的这个
0: 更认这个。
1: 对呀，这个东西是咱们身边本地特产嘛。
4: 然后我这块用车的需求啥呢？我自己做点那个生意，有的时候需要接个人了，或者
0: 更适合了。
4: 出差了，就是迈腾和帕萨特。那现在的话，首先把雅阁抛掉了呗。
1: 对，你这个一个是体验上，一个是从这个应用场景上，迈腾和帕萨特更适合。
4: 那个帕萨特和迈腾，如果价格差在5000的话，
1: 想省省也行。
0: 没损失啥。
1: 对，不损失啥。
4: 没损失啥。
1: 对，
4: 他俩的油耗3330
1: 一样的，
0: 啥都一样，
1: 啥都一样，发动机、变速箱啥都一样。
4: 啥都一样，就是油耗的话会差很大吗？
1: 一样的，330和380差0.5都差不上。
4: 0.5升油呗，是吧？
1: 对。
4: 哦，那行，那就是说，咱说就这个年龄了，就是哪个省买哪个，是吧？
1: 对。
0: 就这样，东西都一样的嘛。对呀、啊。
1: 因为我们不像好多年轻人纠结，是因为他对某一个小点都纠结。我们忽略到这些，省5000块钱我们看见了，其他的区别我们看不到，这何乐而不为，对吧？
4: 迈腾的 B8330豪华的配置比帕萨特380还要高。
1: 那
0: 个我们倒没对比那么细。
1: 对，
4: 我看了就是，最起码的话那个。 反正
0: 就是多花那个钱，你认为值不值？
1: 这
0: 个配置
1: 就看你的感受了，这无所谓了。迈腾、帕萨特，你实在睁开眼睛选不了，就闭上眼睛选，
0: 抓阄
1: 不会犯错。
4: 行，整个硬币呗，
0: 对，
1: 对，就完了。
0: 嗯，
4: 好嘞，
0: 好，
4: 哎，
0: 就这样啊。省5000买几件羽绒服不挺好？
1: 要我的话就这样，我今天下午2点钟去一汽大众
0: 啊，
1: 3点钟去上汽大众，
0: 嗯，
1: 然后就回家，
0: 嗯。
1: 在晚上8点钟之前，谁先跟我联系，我就买谁。
0: 你赌一下子，谁电话先响？
1: 这个可以侧面的看出来，他们这个服务，
0: 对
1: 知道吗？这服务的热情和周到，对客户的关怀，
0: 嗯，
1: 看谁做的更好。
0: 热情不热情？
1: 嗯，
0: 买车不是一锤子买吗？后续还得沟通呢。
1: 嗯，
0: 计划买个混动车，预算10万左右。荣威第7优惠大，这个车质量怎么样？能入手吗？
1: 你非得这种情况的话，直接就买个比亚迪吧。
0: 嗯，
1: 买个比亚迪里你选一个，
0: 你可别那个了。
1: 对，你就别去自己去找了
0: 啊。是，
1: 嗯，当你找不明白的时候，还不如买比亚迪。
0: 哎，2017年的汉兰达四驱豪华版7座，全程4S店保养，7万公里，多少钱可以买？
1: 12.8万到13万左右。
0: 好，连线的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小马哥还是 Demon 是不行。
1: 沈阳的迈腾飞智讲价，帕萨特省事，最后买了帕萨特。对呀，
0: 就这点事啊，
1: 跟刚才道理一样的。
0: 你好，
1: 哎，
4: 你这麦能听清吗？
0: 你离近点呗，就有点空旷。
4: 啊，不是，这是这样，我选有几辆车，你帮我参考一下。
1: 嗯，
4: 第一是蒙迪欧的2.0，再加上飞跃，再加上那个标致508。
1: 嗯，
4: 这个车就是我长春市区代步。2.0T 的油耗大约多少？8毛够吗？
1: 8毛基本上，10升油。
4: 10升油啊！
1: 对，
4: 后期他们三个是不是都还挺稳定？
1: 稳定性都行。508的话空间小，舒适度差点。
0: 一个价它优势不大。
1: 另外一个508的话要便宜许多才行啊！人家508前一段时间很便宜啊。
0: 嗯。
4: 嗯。我想买二手那个蒙迪欧，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的。其实这三款车我最看好的是蒙迪欧，
4: 啊，蒙迪欧因为操控啥的比较好，
1: 操控好，相对比较运动，外形看上去更年轻。
4: 说1公里1块钱，我感觉有点，
1: 就是跟脚有关系，跟别的都没关系，
0: 看你咋踩，
1: 对，
0: 看你在哪开。
4: 我感觉不能1块呀，
0: 你得猛着踩。
1: 一个是跟你这个驾驶习惯有关系，另外一个跟行车环境和线路有关系。
0: 一天上班就2公里，4个红绿灯。
1: 上班跟上班肯定不一样，城市跟城市也不一样，时间点跟时间点还不一样。
4: 高速也还行，就是主要是
1: 高速巡航不会超过6.5。这三款车，
4: 嗯，那肯定够了，油耗
1: 没
4: 那么大呗。
1: 对，
4: 哎，
1: 如果高速很省油，市区内费油，那就是你的问题，根本跟车无关，
0: 赖不着人家。
1: 对，
4: 那我脚法还行。
0: 哎，可以，那相信自己，来吧。
4: 行
0: 啊，好嘞，哎。
1: 城市里呢，刚刚说到这个，其实是个夸张的说法，会有一些小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变速箱的聪明度会决定这个油耗的大小，
0: 对，
1: 而这个发动机的能耗是直接决定的。但现在这发动机这个能效啊，
0: 都到差不多了，
1: 都登峰造极了。大伙儿谁也别说我能悠哪儿去，或者说起的这些名儿也都是瞎起。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新车推荐。
9: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0: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8: 维修保养。
11: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2: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8: 二手车评估。
13: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8: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
0: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

0: 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您好。
1: 哎，你好，能听到吗？
0: 可以说您问题。
1: 啊，你好，就是我姐最近想买一款车，大概率是在明年买，她想买个 SUV， 主要是家用嘛。
0: 嗯。
1: 然后预算大概是在25到30多一点。
0: 嗯。
1: 然后油车和电车现在都可以买哪个呀？
0: 您家里还没有别的车啊？
1: 没有别的车，第一辆车。
0: 第一台车哈，
2: 25到30是吧？
1: 可以多一点，可以再多一点。
2: 34C 随便选一个都行。
0: 要 SUV。
2: SUV 就
0: Q5 X3
2: GLB。
0: 嗯，
1: 那电车呢？
0: 电
2: 车
0: 特斯拉，
2: 嗯，特斯拉，小米。
1: 特斯拉是那个 Model Y 吗？
0: 对呀、
1: 啊。Model Y 感觉空间它不是那么特别大的。
2: 你喜欢大空间是吗？那你买途昂呗。
1: 空间大，主要带孩子出去才行。
2: 就一个孩子不是吗？
0: 装多大？
2: 高了。
1: 就一个。
2: 就是够了，
0: 挺好的呢。
2: 嗯。
1: 电车的话就是特斯拉呗，没有别的考虑的吗？
2: 剩下的你可以考虑，特斯拉我们首推。
0: 是
1: 特斯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位老师，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个纯电的车，就是我买那个小米嘛。
2: 嗯，
1: 就是我现在就有个什么问题，我对象是说我开车不稳的，但我实际上我不是说那么激烈驾驶。
2: 嗯，
1: 但我就感觉你说买个高功率车，你说有时候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不踩两脚，你说买那个性能车干啥呀？
2: 确实是这样，但是你还是开的不是那么合理。
0: 嗯，这讲究算合理他就不说你。
2: 就乘客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开的不合理。
0: 你不能猛一下子。
1: 我感觉这加速太快。
2: 嗯。
1: 哎，对，小米那个 SUV 能考虑吗？
2: 小米我估计跟这个你这个车区别不是很大。
0: 是。
2: 你没看那个官方发布的这个照片吗？外形一样。
1: 嗯。因为我现在想要小米是啥？不是为了它的加速，因为我感觉小米这个车挺结实。
0: 哦，每个人感动的点真不一样哈。
1: 我现在主要不是看它智能化，也不是看它加速，我就感觉它结实的安全性比较好。
2: 安全这东西，你是感觉
0: 结论哪来的呢？
1: 因为你看，我看他们现在撞啥的，基本上人都没事，车最多变变形，人都没事 ，AB 数都没有断的。
2: 嗯，这个咋说呢？
0: 营销挺不错的。
2: 直观上看到的这些东西，可能
1: 还有这。我
2: 不能代表一切，
0: 对。
1: 买那个，
0: 接着说您的问题
1: 啊。一开始我姐打算买那个理想，
0: 嗯，
1: 但是理想我看懂车帝那个测评，感觉安全性不是很好呀。
2: 测评啊也好啊，你感觉也好啊，这些东西
0: 感觉
2: 对还有待时日。这一共才没上来，至少理想上来两代了，小米才上来一代。这些东西谁说谁好，我们这个之所以说特斯拉 OK 是特斯拉全球的销量在这放着呢，
1: 这也肯定的。
2: 对呀、啊嗯、
0: 买哪台车或者你看到的一些视频一些证明是他让你看到的。
2: 嗯，
0: 你先
1: 这个我知道，
0: 这个是对吧，
1: 人家想让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想让你看到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呀、啊、这不有个词吗，叫信息茧房吗。
0: 嗯，
1: 嗯，
0: 对，好吧。
1: 对、
0: 啊、
1: 油车就是 Q5 或者 X3，
0: Q5 X3 吧，
1: 特斯拉的基本上。
0: 嗯，
1: 对，
2: 比较适合的。
1: 行，好嘞，谢谢、啊、
0: 好嘞，就这样了啊，感谢。丰田凯美瑞 2.0 本田雅阁 1.5T 一年公里数10000，抓阄，
2: 喜欢哪个买哪个。
0: 来，咱继续连啊，各位，这叫后来是吧。哎，这个 Demon
2: 刚刚这位年龄我也没问，
0: 挺年轻，应该
2: 年纪应该不大。
3: 哎，你好老师。
0: 您好。
3: 哎，我现在就想买一台那个 X5 19款的 3.0T 尊享版。
2: 嗯，
3: 这款车怎么样啊？推不推荐？
2: 推荐，挺好的。
3: 哦，可以是吧？
2: 可以、
3: 就是、
2: 可以。
3: 它这个后排空间的话，是不是有点小呢？我家里边现在两个孩子。
2: 宝马 X5 大小你只能接受，就这个级别的车没人拼空间，差不多就行了。
3: 哦，就是我现在想，就是理想 L9 和这个 X5。现在有点
2: 就是有理想了，你就有的选了。你觉得理想的空间会大，这代表两个东西。
3: 对，就是想现在预算38万以内吧，就想有没有推荐好的这种 SUV
2: 好，宝马 X5 还不好吗？
0: 好多年了，人家都。
2: 对呀。
3: 啊，19款这个可以是吧？
2: 可以，可以的。
0: 有数据可查，一直在好着。
2: 嗯。
0: 那个是、
3: 这个、因为我买回来的话就不咋计划再换车了。
0: 嗯，
3: 然后这个就是掉价的话会不会掉太多呀？
0: 二手的 X5 保值还不错的，最起码肯定比那个新的那台车要更保值。
2: 对，比你另一个

0: 肯定保值更稳妥。
1: 嗯，
2: 哦，
0: 嗯，
2: 行，这个尊享版的话，38万左右可以买不？
0: 可以可以，就是这个价格，行情是对
2: 就
0: 的。
2: 是这个价格是
0: 对，
2: 吧？我这一段也在研究这个。
1: 嗯，
0: 可以的。
1: 来吧，
0: 嗯，还得
1: 行，
0: 要
1: 行
0: 查
1: 行
0: 五的，就坚
1: 啊。
0: 定一下你自己，你不要左顾右盼。你这
1: 嗯。
0: 就是说，你内心里一直装着叉五，现在这次换车想打算买叉五的时候，你就是左顾右盼了。一看，哎，
2: 对，
0: 这个
1: 也
0: 也
1: 能
0: 不
1: 买那
0: 错，
1: 个。
0: 那个也不错。对呀，你看到这个人的背影了，然后看他个儿挺高，看到另一个人的这个脚了，你觉得脚挺白，就仅此而已。因为你看任何一个角度看其他东西的时候，它都有优点
1: 都
0: 在。
1: 有亮点在，
0: 对，
1: 嗯，
0: 但是
2: 行
0: 还是要
2: 行，
0: 坚
2: 那
0: 定一
2: 就
0: 下
2: 不
0: 自
2: 犹
0: 己
2: 豫
0: 内
2: 了，就
0: 心。
2: 选这个
0: 对
2: 吧？
0: 对对，嗯，
2: 行行，谢谢老师
1: 啊，客
2: 啊，
1: 气，就这样了啊。
2: 好嘞，好，再见。
1: 买车也要不忘初心嘛。
0: 对，就是心里装着叉五呢，那就不要去看别的。
1: 替不了，
0: 对。
1: 哪怕这九那九的，
0: 嗯，
1: 这有一个亚洲龙2.0混动豪华和帕萨特龙腾版380，选哪个？
0: 帕萨特
1: 嗯，把 i3 谈到18万了，可不可以冲
0: ，A3 谈到十八，
1: ？i3，宝马的 i3，
0: 啊，冲吧，赶紧冲，
1: 冲，
0: 加油！
1: 嗯，
0: 嗯，
1: 好，
0: 你这个价格是基本上是
1: 第一点了。
0: 低点了。
1: 哦，
0: 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个17万9啊，是多少来着？
1: 你差不多了，你这
0: 对，
1: 个
0: 这个挺厉害的。
1: 18万整个 i3 宝马啊，
0: 挺香，
1: 嗯，
0: 既有蓝天白云，又有这个宝马的底盘、
1: 还有
0: 座
1: 电
0: 椅
1: 驱，
0: 上，还有电驱，
1: 嗯，
0: 就是没有大屏，
1: 哎，
0: 嗯，稍稍缺点遗憾。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事物的规律。如
1: 嗯，
0: 果宝马再把大屏弄上，
1: 那完了，
0: 对呀，
1: 别人咋
0: 别
1: 整？
0: 人就得找鞋了，
1: 啊，是啊，
0: 对呀，
1: 咋整？这叫麻将凉皮儿，这位。你好，
3: 老师好，
1: 哎，
0: 哎，你
1: 说你
0: 好。
1: 问题。
3: 我看了一个速腾的超越，
0: 嗯，
3: 然后星瑞的昆仑，
0: 嗯，
3: 这两个怎么选
0: 你为什么选择速腾呢？
3: 呢？家里比较喜欢合资的，我比较喜欢国产。
0: 啊，那你就你自己买车，你自己喜欢国产就买国产的，何必要听家里话呢？从小就不听话，是不是？
3: 那家里拿钱吗？
1: 哎，
0: 啊，
1: 重点来了。
0: 嗯。
1: 投资方很重要
0: 就是你从小都不听家里话，你觉得你不听家里话的哪件事，长到你长到今天，
1: 结果对了
0: 你选择是对的。
3: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比较喜欢星瑞嘛，然后我本人是在沈阳，
0: 嗯
3: 然后老丈人家是在黑龙江，
0: 嗯嗯。
3: 想就是因为我名下没有车，如果要是置换的话，在黑龙江置换呗。然后上黑龙江牌，我开过来在沈阳，还有啥
0: 没有啥
3: 要
0: 说的，
1: 没啥
0: 没
1: 说，
0: 有啥
3: 没啥
0: 可
3: 说
0: 以，
3: 到是吗？
0: 没啥说的。
1: 这个，嗯，你接着
3: 我要
1: 说，
3: 过户的，他要给我过户的情况下呢，
0: 也没说到，就
3: 也没
0: 是
3: 有
0: 你
3: 说的。
0: 想那个用岳父的名字在黑龙江选择一台，完了再过到沈阳来，是吗？
3: 对，
0: 嗯，没说到，
1: 嗯，
0: 挺简单的
1: 可
0: 一
1: 以
0: 件
1: 的，
0: 事，
3: 那行，谢谢老师
1: 好吧？
0: 啊，
1: 好嘞，就这样
3: 嗯。
1: 了啊。在这个阶段来买车的时候，车代表东西挺多的，包括家人，包括他说老丈人等等等等的看法。速腾还是更加的踏实一点儿。
0: 但我不知道结论，他最后是
1: 买啥了？
0: 选
1: 反正
0: 昆
1: 不
0: 仑
1: 知
0: 的，
1: 道。
0: 还是选超越了？这两个名字听起来都
1: 挺
0: 让人
1: 超越的。
0: 挺超越的。
1: 想买福特探险者，看了好多视频，就是有点担心油耗过于太高，给些建议吧。真大个儿，二点三
0: 这个
1: T。
0: 车，这个季节13正常，
1: 啊，
0: 13都正常。我觉得你太高的心中的这个目标是多少？
1: 这叫勇往直前。
0: 2025的补贴有一
4: 啊，
0: 定
4: 你
0: 吗？没有
4: 好，
0: 消息。你好，
1: 你好。
4: 那个昂科威 S，还有吉利的博越 L、宋 L，还有唐 L，这四个车怎么弄啊？
0: 怎么
4: 一
0: 弄？
4: 年2万公里。
0: 1年2万公里。
1: 能充电不？家里啊？
4: 主要就是担心这个电池后期是不是要换啊？开个四
1: 是，
4: 五年要换，用不用换电池
0: 多少年？
4: 四五年。
0: 4、5年不用换电池。
1: 嗯，
4: 6、7年呢，那个电池几年就要换
0: 一
4: 啊，
0: 年
4: 不
0: 有
4: 是
0: 多
4: 电
0: 少
4: 池，
0: 公里？
4: 2万公里，
0: 1年2万公里，6、7年也不用换。通
4: 那
0: 常
4: 就7年
0: 电
4: 不
0: 池
4: 用
0: 的
4: 换
0: 日历寿命8到10年，那
4: 那就换
0: 个
4: 电就要
0: 里
4: 换
0: 程
4: 了
0: 的话，基
4: 啊。
0: 本30万就充放电次数。
1: 大概率啊。
0: 对。
4: 哦，好，您觉得那个什么嘛，宋 L 和那个怎么弄啊？
0: 怎么弄？宋 L，你想体验电的感觉就买宋，就不考
4: 不
0: 虑
4: 想
0: 别的
4: 体
0: 了。
4: 验干电的感觉，就想要一个稳定的、省
0: 那
4: 油
0: 就
4: 的。
0: 买昂科威 S 啊。
1: 这是稳定，你不能
4: 哦，
1: 看得见的吗？
0: 对呀、
4: 昂科威 S 费不费油啊？它坏。

0: 会，我现在开的是土罐，现在十三四个油。
1: 就是你觉得送的质量会比昂科威好是吗？
0: 不，肯定没有，装配工艺肯定没有。
1: 对呀、啊，
0: 都省油嘛。
1: 对我倒觉得你就直接昂科威 S 就行了，买个 1.5T 的会省一些。
0: 哦、1.5T 动力够用吗？
2: 挺好的，
1: 就算够用。
2: 嗯
0: 可以。哦，好，那谢谢啊。
2: 嗯，嗯好，
1: 好
2: 嘞，就这样了啊。这把这 一堆车摆着了，这 L 那 S
1: 上来说这可怎么整啊？
2: 你懵了，叫平常没看到 Power， 先点排队，点上按钮，然后打字啊。
3: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老师，时间是这样，我今年37岁，然后现在开的是卡罗拉，
1: 嗯，
3: 我想换个车，然后看了荣放。还有那个途观 L，
1: 嗯，
3: 想长期用十多年，不近期不打算换车了。
1: 买丰田，
3: 然后这两个车怎么选？
1: 买丰田更稳妥。
3: 哦、就是稳定经济的话是丰田呗。
1: 对，你想开十多年，也就是说，第一个是长期持有，另外一个你之前是用的丰田车，卡罗拉是2017年的，你这个跑多少公里了？
3: 卡罗拉现在是15万公里，
1: 对呀、啊，才7年，15万公里，1年2万多公里，你就来丰田吧。对你来说更稳妥。
3: 那老师要是途观的话，那个外形和内饰喜欢途观，但是如果时间长期
1: 也能用，就是说在两选当中，它肯定这个过程里边，尤其是都到晚期，肯定是没有丰田这么省心，这是一定的。比如说你想开15年，1年25000公里，就十五年就是32万公里，32万公里，丰田可能不用大修，但大众或变速箱或发动机可能又波及到小修啊，或者是换件，
2: 包括中间的保养，它也会更频。
1: 对，
2: 比如火花塞啊，这油那油的，这芯那芯的、
3: 啊。
1: 对，这个是就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好这个事儿，如果是在15万公里或者17、18万公里以内保养好的话，大伙都不用大修。
2: 嗯，
1: 但到后期丰田有优势。
2: 是。
3: 但是那个丰田荣放它是 CVT 变速箱，它这个变速箱能好吗？
1: 丰田如果想在踏实和稳定这条路上，就是你除了选丰田你别无选择。
2: 它很稳。
1: 对，
2: 我们理解你喜欢途观，途观确实好用、
1: 嗯、
2: 也好看、
1: 嗯、
2: 但是那省、
3: 嗯、
1: 就是在稳定上除了丰田别无选择，这话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大概其就这意思
3: 啊、哦，好，明白。那老师，那要是途观的话，是300版本还是330版本的？你懂什么？
1: 那就买一回就买个330呗，
2: 全面点呗。
1: 对你又长期持有、
2: 嗯，
1: 对，更全面，
2: 也没遗憾了。
3: 啊、明白，就是说我如果长期用稳定性，就还是选丰田。然后、
1: 嗯，
3: 如果要是喜欢这
1: 大众，当然可以买了。对，这两款车都是销量很大的车，也是好评很多的车，但是它有各自的自己的优势在。
2: 嗯，因为您问到我们了，换作话如果是我俩你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选择途观 L， 因为我们喜欢这种感受、
1: 嗯、
2: 愿意为这个感受多花点钱，那你得做好这个准备，我们得告诉您
3: 啊，就相对这两款比的话还是丰田更稳的、
2: 嗯、对，很直接，
1: 对，更耐用。
2: 是，
3: 好，明白了。
1: 嗯
2: 好嘞。
3: 嗯，
1: 对，这是想换个风格，大伙也听得出来，他对这个大众有好感。
2: 嗯，
1: 但是他说了这十几年，然后
2: 2万多公里，
1: 算了一年25000公里。
2: 嗯，
1: 你说15年的话30多万公里，这个前提要跟他说清楚。
2: 是，
1: 但如果啊，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想选大众没有问题，最多修一下呗。
2: 对呀，
1: 最多修一下呗，你修一下车呗，
2: 还能咋的？
1: 你修一下车花2个 W， 放在这个三十万公里里，或者说放在15年里。一年才谈多少钱呢？
2: 平均下来没
1: 多少，1000多块钱、
2: 嗯、
1: 是吧？但你感受好，或者你满足自己的喜欢，这非常重要。
2: 嗯，就你想的时候，一年多花这些钱，你认不认？
1: 那个要是排序，我们会帮你排出来。
2: 对，
1: 剩下你还是要自己选。嗯，嗯，
2: 我们就把题解出来了。
1: 嗯，
2: 你选哪个自己来吧。平常，这叫平常的事儿。还有后来这儿呢。您好，
4: 您好，老师您好。
2: 哎，说您问题。
4: 哎，我想咨询一下，新手的话，您建议买大车买小车呀？
2: 哎，预算多少钱？大的买多大，小的买多小？
4: 预算20万以内吧。
2: 啊、哦，嗯，大的小的分别。
1: 男生女生有多新呢？
2: 对、啊。
4: 基本上就是拿了本之后
2: 没开过车
4: 没用过
2: 啊，
1: 那个这个。

0: 男生女生啊？
1: 是男的。
0: 男的，我建议买大的，别买小的了，别
2: 对
0: 走这
2: 呀，
0: 个过程了。你
2: 啊，
0: 终究会变成老手的。一般新手到老手的这个聪明点的啊，
2: 嗯，
0: 手脚不笨的，协调性可以的，
2: 啊，
0: 新手到老手基本上就这个历程就3个月。
2: 是，就熟
1: 嗯，
2: 悉了。
0: 对。
1: 嗯，好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家里没有那个充电桩，所以比较考虑油混的。就您推荐这个星越 L 智擎，就是去年底新出的那个，就是雷神的改进，或者是奇骏 ePower，这两个您更推荐哪个呀？
0: 要想省的话，奇骏 ePower 肯定省，肯定省。你不用合计，肯定省。如果是我的话，在混动这条路上往下走，要想省的话，就买个奇骏 ePower。
1: 好了，但是奇骏 ePower 我问了好多都是库存车，
0: 哎，肯定的，
1: 好像
0: 卖的不好。
2: 对，
0: 雷神卖的也不会很好。雷神卖出去的这些车，不是因为雷神有多优秀，是因为配置外形好看。
1: 行行，那我
0: 我
1: 再
0: 看你
1: 自己
0: 强
1: 再
0: 调一
1: 问。
0: 下，一定是混动。我觉得你是想省，
1: 对，
2: 公里数也挺大的，是吧？
0: 公里数大，要想省的话，又有长期里程多，省稳定，这个奇骏是有优势的。
1: 对，是因为说实在的，它倒不是因为公里数大，因为主要是长期在城里开，城里开不是混动的优势好一些嘛？这个，
0: 这混动的优势在是，
2: 在哪呢？
0: 就是省
2: 能
0: 油
2: 省
0: 呗。
2: 油是吧？开不了多少，那咱谈啥省油省钱去？
1: 好
2: 还有
1: 的，
2: 别的
1: 那
2: 感
1: 个
2: 受
1: 就
2: 吗？
1: 是我再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替别人问一下，领克06这个油版的车，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还
1: 这个
0: 行，
1: 车？
0: 一般的都是女生选择的多，挺好看的。在国产
1: 好
0: 品
1: 的，
0: 牌
1: 行，
0: 里，领
1: 那，
0: 克做的好。
1: 谢谢你们，谢
2: 好，
1: 谢。
2: 好，就这样了。哎，要不然一小伙儿买个新车20万，宝马叉一也可以考虑啊。但不知道你能不能喜欢了，刚才也没敢提。这应该在直播间里也能听得到。这叫后来这位，您好，
3: 哦，
2: 哎，说您问题，
3: 听见吗？
2: 可以，
0: 哎。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 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 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

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0: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全盘锦站，盘锦站，
1: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
2: 是西是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

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哈，381-5939和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好了，我们来首先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喂，好，各位可以重新拨打啊，打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好了，我们来首先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想订宝源。
0: 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谢谢。
0: 啊，不客气，我们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要婚纱。
0: 好嘞，浣溪沙一张门票，9.9元一张，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2: 好的，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当然了，大家有更多的福利需求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进到主页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福利消息啊，包括最近全都有的开海节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稍后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全都有的开海节的一些盛况，以及这次开海节都有什么样的优惠福利活动。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那
3: 个宝源是不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3: 啊，是以后都没有了？
0: 哦，不是的，是刚刚被人抢走。
3: 那我订一个实体花期。
0: 好的，一张门票同样也是免费送给您的啊。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接着迎接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陈曦，我订
0: 月温泉。月温泉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的，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全都有的开海节，这是2026春季开海节。哇，开海了哈，海鲜开始上市了，我们可以吃到第一口鲜了。那么除了这个尝鲜之外呢，这次全都有不仅是可以让我们大饱海鲜的口福，同时呢很多商品都有在做特价啊，我们又给大家一一的捋一下都有什么价格，都有多便宜。哎妈呀，自从这个开海节开始了之后，我爸一天的恨不得去八趟，对，真的啊。从哪天开始呢？4月11号到4月19号，一共9天的时间。在这个开海节里面呢，一个是各种各样的海鲜品类齐聚，还有一个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商品有特惠，还有一个就是那么你在这儿购物的话呢，只要消费超过了，比如说398元，就赠送您3家品质的乳山生蚝一箱，如果说购物超过的更多，赠送的就是2箱生蚝，以此类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价格，它其实全都有，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作为一个大型的商超，即便是它不搞活动不搞特价的时候，它很多很多商品我们大家也会经常去购买。我现在就真的是我的水果呀，我现在水果呀，面包啊，什么米面粮油啊，几乎都是从全都有买的。那么它现在的话呢是这样的啊，赶上开海节，一年实际上它大概会有2次大规模的

力度的活动，一次是开海节，还有一次是店庆。对，赶上它店庆的时候，那个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而这次开海节的话呢，给大家报一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你比如说鸭绿江的黄金鲫鱼19.9块一斤，还有黄鱼，那个黄鱼啊，我跟你讲，你们去看一眼都是好的，太吸睛了。那个个头大概是40斤左右的，超大的，号称叫淡水鱼王，然后是39.9一斤，因为那鱼太大了，我们也不可能买40斤的鱼就回家做嘛，所以它是可以按斤要称的，39.9一斤。然后清江鱼16.9一斤，多宝鱼36.9一斤，海南的老虎斑也是36.9一斤，大黄花29.9一斤，然后还有舟山的带鱼2斤装的是33.3一袋，而且像鱼虾、贝类、蟹啊什么的，全都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加工的啊。还有那个罗氏虾，罗氏虾99一斤呢，淡水虾王嘛，虾爬子现在下来了啊，渤海海域的海捕的虾爬子是39.9一斤。还有南美的盐黄虾黄啊，盐冻大虾18.8一斤，原来是卖24.9一斤的，北极冰虾19.9一斤，还有黑虎虾大个头的，比手指头还大很多，39.9一斤。湖北潜江的小龙虾都给做好的，两种口味，有麻辣有蒜蓉，也是按斤腰的，29.9一斤，上午都是新鲜出炉的。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大连的制孔贝5.9一斤，还有像夏乙贝39.9一斤，还有一个那个是福建连江的鲍鱼，挺大个头的，活的88.8一只啊，8.8一只。还有嘉农的香蕉3.99一斤，丹东的蓝莓24.9一斤，桂花香荔枝19.9一斤，四川的耙耙柑巨便宜2.99一斤，但是它真的很好吃，汁水特别的足。然后还有像丹东九九的草莓是9.9一斤啊，其他的价格我就不再给大家报了，就价格上面都有啊。对对对，猪类的得给大家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猪肉是4.9一斤，然后呢猪五颈的前排排骨啊是8.9一斤，大骨头4.9一斤，五花好像是下五花吧，是9.9一斤啊，就价格上面真的是还挺多优惠的，我就不再往下说了。麻辣鸭翅才10.09一盒，那里面一排鸭翅呢，就挺实惠的。然后大家所以可以赶上这次开海节的时候呢，去全都有逛一逛看一看，包括还有那个纸，全一品的纸，就我们家常年用的那款纸啊，全一品的卷纸，质量很厚实，很密实，很干湿两用的，然后是108六提，那么就合着是18.1一提，便宜吧。最好价，你

0: 笑的样样我都。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就去全都有逛一逛了，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

0: 就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
1: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
0: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哈。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大商电器的。对，大商电器又有新福利，想要买家电的朋友，不管是想要买大家电还是小家电的朋友呢，都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家电节，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多重补贴叠加。像我们正常国补的话，不是15%吗？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家电节哦，我跟大家讲，我们的大商电器除了国补有之外呢，还有商场的补贴，还有品牌的补贴，三重补贴加在一起啊，最高的最狠的是能够直接补贴40%，敢全程比价，买贵立马给你反差价，够不够意思？是不是？格力、海尔、美的、海信四大空调大牌强强联合大放价，指定型号的直接给你到10年的保修加10免安装，这售后服务相当相当的给力了啊！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更多加码的福利呢，比如说多件套购达额，炒锅呀、绞肉机呀、电蒸锅呀，全都是免费送的。哎，所以说各位想买家电的，不管是大家电小家电，我们都可以去大商店去看一看，无论是这次的价格上面，还是整个的品种的品牌的齐全上面，包括还有售后上面啊，那么大商电器这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了，对吧？哎，就是方方面面我们去横向比对来讲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大商电器买家电更加的放心实惠，春季家装新房备货，家电换新就来大商电器，位置是在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就是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怡姐。
0: 嗯，
2: 全家有没有火锅啥便宜的？
0: 嗯，火锅，想吃火锅是吗？
2: 嗯，
0: 吃什么样的火锅呀？
2: 就是紫云轩有没有吧？
0: 没有紫云轩，没有紫云轩，有晋喜市井火锅全单68折，然后还有就是霞光府潮汕火锅全单68折。
2: 全单68折啊？
0: 嗯，对，您看你要吃
2: 霞光府潮汕火锅，那个是田家哪儿的？
0: 晋喜沁园那个位置。
2: 也是田家沁园。
0: 嗯，对。
2: 霞光府潮汕火锅。
0: 嗯，对的。
2: 那订个霞光府潮汕火锅吧，全单68呀。
0: 对的，对的。
2: 好嘞。谢谢
0: 啊，好嘞，叫潮牛啊，
2: 潮牛啊，导航就能导去呗。
0: 对，能的，导航潮牛潮汕牛肉火锅就可以了。
2: 好嘞，好嘞，
0: 嗯，去霞光府店，好吧？
2: 好，
0: 嗯，好嘞，给你订好了啊。嗯，拜拜。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月温泉。
0: 嗯，月温泉。啊，月温泉，月温泉，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3: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

0: 的故事跟你来。
1: 好，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啊，五折学员讯息。
1: 好的，宋大房的学员讯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
1: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嗯，请讲。
3: 那个港子大叔烤鹅，锦星店是几折？
1: 港子大叔烤鹅，锦星店吗？五折的折扣，您是第一单。
3: 啊，今天、明天都行，对吗？
1: 对，两天之内领取有效。
3: 啊，我没太听清。
1: 啊，我说呀，两天之内去购买有效，可以打五折，好吗？
3: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啊，宝元儿。
0: 宝元儿。
1: 啊，不不不不，喜欢你。
0: 哈，宝元儿没有了啊，已经被订走了。嗯，好，十里花溪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有效啊。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姐，你个椒麻鸡。
0: 好嘞，极限客的新疆椒麻鸡。嗯，椒麻鸡和配菜五折，咱们去哪个店呢？
2: 开心。
0: 嗯，好，来，五折的折扣啊。
2: 好嘞，
0: 嗯，
2: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38169939。那么大家也关注一下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那么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那么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里面，来方便查看各种福利。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9: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和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0: 啊，你好。
1: 啊，你好，请讲。
0: 啊，我订个老半只，邢
1: 好。
0: 台的。
1: 邢龙台，今天、明天。
0: 如果今天要来不及，明天行不行
1: 可
0: 啊？
1: 以啊，那我就给您标明天，这样今天如果您去还有的话，您就拿着，好不好？
0: 啊，那行，谢谢你
1: 嗯，
0: 了。
1: 好嘞，
0: 哎，
1: 那我
0: 好
1: 们
0: 嘞。
1: 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喂，您信号不太好，没听清，说什么？浣溪沙温泉，对吗？
0: 对，
1: 嗯，好的，9块9一张票啊，一周内有效。嗯，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咱刚在第一个时段跟大家说到了全都有的一个开海节，到19号结束，所以大家这两天啊可以过去逛一逛全都有，薅一薅羊，全都有的羊毛哈。有确实是有很多福利品的价格太便宜了。我爸开海节的当天早上，我爸我妈已经去了，然后呢他俩啊，你说这俩人老头老太多执着。走路25分钟去全都有，他去兴隆台店啊、买购物，结果人太多，被挤回来了，什么都没有买。然后我想，哦，那咱两个人就算了吧，说放弃吧。结果中午，老头自己又去了。我说你怎么又去了呢？又走了25分钟去买的大骨头，买的猪肉，又买的什么，哎呀反正就是一通买。可乐加冰块。就我说老人家真的是啊，这个价格划算的时候是勇往直前的去冲。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跟大家分享哦。接下来呢，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这个是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系的。孩子们包括成人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手机用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你会发现就平时我们的眼睛经常会因为看手机太多而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对吧？眼干、眼涩、眼睛流泪、眼睛疼啊，看东西模糊啊，甚至都有的时候脑瓜仁子疼啊，有没有听说过这种的？哎妈，看手机看得我脑袋疼。对，这个呢，有的时候它是什么原因？它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光污染造成的，对，刺激到的我们的眼睛，然后连着神经才会出现这种症状的。那么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呢，有一款眼镜，这个眼镜就专门能够阻隔掉这些对我们的眼睛有伤害的、有刺激的光污染、光危害的。当这种光污染、光危害被阻隔掉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哎，你的眼睛，你会发现就不会有什么视疲劳啊、眼睛疼啊、脑袋疼啊、视力模糊啊，就这些症状它可能会神奇的消失。对，就是这样的。不仅如此，它的比如说近视啊、散光啊，它都有可能对抗的啊，这个很厉害，对不对？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就觉得有点太神奇了。我昨天跟一个家长朋友聊天，也是我们两个也在聊沟通，他说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太神奇了，神奇到我都觉得难以置信。我说我刚开始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都很长时间我都憋不过来这个劲儿，怎么会这么神呢？怎么会跟包治百病似的？哎，但是后来我慢慢慢慢接触了很多在他们家戴这个眼镜受益了的人群，包括我闺女自己也在戴这个眼镜，而她现在也在长期的坚持着戴这个眼镜，之后我慢慢的就开始接受和相信这件事情了，就它是真的，它不是一个玄学。就它这个眼镜真的很有意思，它能够阻隔掉有害光，然后你的眼睛就不被受刺激了嘛，那眼球就放松，睫状肌也放松，所以当放松了之后，很多不舒适的症状就会缓解改善，甚至是神奇的消失。而最神奇的就是近视它会可逆，就是你比如说你真性近视，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戴什么框架镜也好啊，或者是防控眼镜也好啊，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那个它还是会长，只不过是长得快与慢的问题，对吧？可是这个眼镜呢，不仅不长，反而会降。比如说有那个孩子啊，0.6裸眼视力是0.6的孩子，他戴了一段时间这个眼镜之后，他的视力变成了1.0，神不？包括有一个高中生，我经常拿这个事情举例子，因为这个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会觉得高中生用眼还挺多的哈。他当时自己的眼睛右眼是400度，左眼是175度，现在居然已经不戴近视镜，戴平光镜了，就戴他的那个防眩眼镜保护眼睛，就已经没有不用戴度数的眼镜了。可是你知道他是高中生，哎，他要看黑板的，所以他能戴平光镜证明什么？证明他能够看清楚黑板了啊！包括还有最狠的是 是一位800度的女士，我真的是我去逛时光遇到那位女士了。然后那个她是成年人，她戴了3个月，结果你猜怎么着？她现在戴平光镜，800度，你知道800度的那是高度近视了，就如果你不戴近视眼镜的话，你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可是她戴平光镜了，你想，就证明她日常已经没有问题。她说，就是还没有达到说，虽然戴了平光镜的度数还没有达到5.0，但是呢，达到差不多之前跟之前戴700度眼镜的时候的视力差不多。神吧，就是因为她见效了，然后她老公、她孩子，她全都给戴这个眼镜了。她孩子不近视也给戴了。她说我就是为了防控，因为我觉得她这个效果真的很好的。然后呢，我闺女因为近视不太典型，然后她的散光很明显，她的散光原来是1只100，1只150，然后现在居然有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变成了25度的散光。对，就是上周原来是那上回我看是寒假的时候测试50度的散光，然后这回是上周吧，上周，他们那个上上周五，他们小孩学校小孩就是统一好像又给测视力了，像上学校测的，然后我看拿回来那个单嘛，完了我就扫码，他不能看嘛，显示的是25度的散光，就他的散光又变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说他戴有什么反应吗？我闺女的感觉就是说，感觉光线没有那么刺眼，比如说外面强的阳光没有刺眼，然后早晨起床我给他开灯的时候，他会觉得光也不那么刺眼，这是他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啊，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你看，真的是还挺神的吧？那么大家可以这样的，您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免费领一副眼镜拿回家去戴，对，不跟你要钱，所以大家不负担这种说有可能无效白花钱的危险成本。不负担这个成本，咱先试着有效果，咱愿意配；不愿意配，没效果，咱不配，把眼镜戴21天，给他还回去。对，然后咱们21天之后该咋整咋整，咱也不耽误，不影响，对吧？就是让你免费试戴。如果你戴了之后，你说，哎，我戴着，我觉得眼睛哦好舒服啊，我觉得也不肿，也不胀了，也不那个炫目了，也不难受了，也不干涩了，那其实就是很好的效果的，对不对？所以各位啊，不管是家长朋友们呀，还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还是说给孩子，您都可以去把这个眼镜啊，咱拿家去。对，咱把它不花分文拿家去戴21天，感受感受，如果觉得 OK 咱愿意配；不愿意配，咱直接把眼镜给送回去就 OK 了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1394179-2256，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位置呢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1394179-2256，您可以直接跟他联系。你说我想去，得先验个光的嘛，验完了光了之后，根据你的近视的度数，给你配一个眼镜，然后您把这个眼镜拿家戴21天，然后给他送回去。整个过程里面你是分文不花的。但是你在这21天里面，你是可以能够去感受感受这个眼镜对你的孩子也好，对你也好，是否有效？好吃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先生，对应个第六道。
0: 嗯，好的，39两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

0: 拜拜。
1: 好假好假，金好假金好假，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
0: 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9，38169939，然后呢，抖音号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另外，其实说到眼睛啊，因为我自己是孩子的妈妈，然后我闺女也面临这个马上要就是近视的临界点，你知道吗？她是在那个危险阈值的临界点。然后呢，就是其实最好的防护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大户外，对，我们尽量领着孩子。多大户外，比如说像周六周日啊，就可以在外面那个蹦啊跳啊跑啊骑车呀打球啊，这个其实对孩子的眼睛保护啊和近视的防控是最好最好的。当然你在户外如果你把这个眼镜戴上，省着那个强的阳光啊对你的孩子眼睛造成的刺激，比如说你说大户外好，大户外，但是你不能在大户外就在那个太阳底下看书，那个强光反到你那个白色的书本上面，那个反而对你的眼睛其实伤害更大。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一个血缘熏机。血缘熏机
0: 一，您是我看啊，您一五啊，我看见了，3633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好的，3633，好，给你订好了啊。
2: 好，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哎，我这订完了吗？
0: 您订啥？
3: 血缘熏机。
0: 好的，五折优惠啊。
3: 我是1878。
0: 啊？
3: 18603271878。
0: 啊，是，我知道，我知道，五折啊，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好啦，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也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然后呢，大家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商家朋友啊，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福利的。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或者是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也行。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想订个椒麻鸡。
0: 啊，椒麻鸡，好的。去椒麻鸡仙客椒麻鸡的哪个店呢？
1: 汉新店。
0: 嗯，椒麻鸡汉新店。好，那您是第二单六折的折扣，可以吗？
1: 哎，好的。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啊，有朋友说刚才这个眼科的电话没有记住啊，它其实不是一个眼科，它就是一个眼光视光中心，但是它的视光中心跟我们以往所了解到的那种传统的视光中心呢，又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它更多的是通过佩戴这款神奇的眼镜，不再让我们的眼睛受到光污染、光危害的刺激，让眼睛和睫状肌得到放松，那么它的调焦能力就变好，看远看近的能力就变好，这样的话呢，它的近视就会度数变小，就会变成可逆的一件事情啊。大家可以免费的去领啊，不用花钱，先不用着急花钱，先免费领一副戴回家看一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的话呢，咱们再愿意配再配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来，接着迎接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啊，那个松大房烧鸡呀。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嗯，
2: 好，谢谢。
0: 哎，好，再会，拜拜。

好啦，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哈。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汽车贴膜的这个事儿。天气越来越好了，我看了一下，好像这周今天还好了吧，等到周四周，哎呀妈呀，明天啊，明天已经20度的高温了，天啊，这天气眼瞅着是一天比一天热，哇，明天好热的，明天最低气温还10度，所以天是一天比一天热，你等再过两天，你等五一之后吧，那就跟你讲相当的热了，那太阳烤的可是相当的炽烈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上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车里不用那时候，你就现在。你没发现车里都很热吗？就是明明早晚很冷，对不对？然后呢，白天在屋里头还发硬，甚至你得穿个厚一点的小外套。但是一旦上车了，你马上就会发现那种闷热感就出来了，然后你就得摇开车窗户啊，然后摇开车窗户还怕晒脸，就很矛盾的。怎么办？一定要给你，等过一阵你车窗户摇不开了，你就得开空调了啊。但是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把你的已经旧了的车膜换下来，而且也不需要很多钱，对吧？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因为车窗比较重要嘛，尤其是我们司机位坐在驾驶室上的位置，主要就是烤脸，哎，所以你把车窗膜给它换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至少不烤脸了嘛，对不对？1389872577，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1389872577，在西龙台汇美北500米，是电话也是微信号，他们家就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车膜，1389872577。

0: 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久等了。
5: 哎，您好，是我吗？
4: 嗯，是您，请讲。
5: 主持人帮我推荐一下康桥附近的烧烤。
4: 康桥附近的烧烤，看看啊、嗯，烧烤店的话，康桥附近啊，康桥附近的没有了，康桥附近的已经没有了，现在只有老板长在汇丰，相对近一点。
5: 哦，那个也可以。
4: 嗯、因为他原来有康桥店的，后来他康桥店不做了，没有那边味道好。那就给您订汇丰的老班长行吗？全单的75折、
5: 哎、啊。
4: 哎，
5: 好，
4: 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直播热线继续拨打啊，大家可以拨打了，3815939，3816939。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刚刚还在聊杰出汽车量子膜，这是一家专业的汽车贴膜店，主营车模和车衣，别的啥也没有。对，你没有听错。实际上，一般我们接触到的汽车店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服务啊，喷漆儿啊、钣金儿啊、修车呀、车座垫子呀，什么什么这那的都有哈。但是他家只有贴车膜、贴车衣，别的啥也没有。我其实跟他老板不止一次的沟通过这个问题。我说你每天都接触车主的服务，跟车有关系的你都可以做呀。这样的话，你不就能就是多点开花吗？他说哦，不不，我就是只把车模贴车衣这件事情做好。我的主要的工作，我擅长的，我的专业的就是贴，因为我就要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做到极致。所以他其实他说，你看你们不懂哈，像我做这个行业的，我知道贴车模、贴车衣，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技术含量在里面的。你贴的技术好不好啊？然后那个呈现的好不好啊？然后美观度如何呀？包括什么样的膜啊？这个都非常的有讲究的。啊，所以不是谁做开个店都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但是相反的，其他的方面可能我不擅长，那我就不去涉及，我得把我最专业的事情给消费者提供，其他的我不能因为说那个东西可以格外赚钱，我就去做那件事情，我不专业不行。所以你看他这个人就很有意思，然后就很完美主义。然后包括他说就是正常贴完车膜还给洗个车嘛，然后他还一再的嘱咐我说你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洗车是不专业的啊，我们可不是专业的洗车呀，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洗一下表面。我说哎，我说不用吧，谁会在意这个呢？也不会对你的洗车有要求。他说那不行，你得告诉大家我们洗车不专业，就是属于纯纯的贴完了之后给大家把车洗的外表洗得干干净净的啊！你看他是很较真儿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车模和车衣的这个粘贴的技术非常好。我倒是之前听过哈，说有人买那个宝马车去贴车模去，结果怎么着把玻璃能给贴炸了啊？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确实是不太懂。我说怎么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但是他的这个啊这方面你就尽管放100个心，大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技术非常好。然后呢，他的车模啊，因为他是量子模的经销商，所以他们家是有量子模。这个量子模是世界顶尖的车模了，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车模之一了。所以如果你是那种高端车啊。啊，比如说，挺老贵的啊，什么，奔驰、奥什么奔驰，就 BBA 路虎啊，什么宾利呀、保时捷呀啥的，你就去贴它的量子膜啊。然后呢，另外还有一款车膜给我们大家提供福利的，这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它也有一定的防爆能力，但是防爆能力没有那么的强大，它更强大的就是什么功能呢？就是那个隔热和防晒的功能啊。隔热和防晒的功能，隔热和防晒的话呢，它主要涉及到的是紫外线，哎，隔离紫外线，隔离那个红外线，然后呢，防晒、隔热，哎，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功能。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把您原来的旧膜给您撕下来，然后再一点一点咔呲的干干净净的除胶啊，要不然那个你知道那个膜啊，车玻璃膜时间长了的话，你撕的时候那个胶都臭臭的味道，对，会发臭的。然后你把新膜贴上去，哎，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就 OK 了啊。然后呢，这个100多块钱就搞定了。除了车膜以外，还有贴车衣，尤

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真的真的啊，我这是说良心话。原来我那个车，我现在那我那个车吧，因为没那么贵，我就没贴。然后当时贴车衣都得六七千，我有点心疼钱就没贴。但是我非常后悔，而且现在他家贴车衣2580。啊，可以贴全车的车衣，而且是质量很好的，质保5年的，连门槛的犀牛皮、内饰的保护膜啊，都给你贴的立立正正的，只要2580贴全车，还送你车衣险，这个真的可以最大程度保护我们的车漆不受损伤，非常非常的有必要来贴的啊，好吧，包括什么 AB 柱啊，然后这个都给你贴了啊，1389872577。店是在惠美北500米13年的一个老店了，1389872577，1389872577。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啊，15的朋友说错了啊，
1: 韩志威啊，
0: 有韩志味烤肉全单5.9折的折扣，
1: 好的，
0: 以前去过吗？
1: 去，经常去，
0: 啊，最近去了吗？
1: 大前年去的，
0: 哦，哎，我说的那些菜你点过吗？点过哪个吗？
1: 什么恭候那
0: 哎，你
1: 个，
0: 点了吗？喂？哎，我说你点了，你觉得怎么样？
1: 挺好吃。
0: 哦，你觉得他家啥好吃？你这又要去？
1: 那我是最喜欢他家羊肉串儿。
0: 啊，羊肉串儿啊，对，羊肉串是香，哎，烤的滋滋冒油的，是挺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全单5.9折啊。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刚刚说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啊，13898725277，我们接下来说一个可以让我们嗨玩的地方啊，嗨吃嗨玩嘛，一会儿还再来给大家聊一个嗨吃的地方。首先说到这个地方是外滩 Party K。哎，这是目前盘锦应该算是 KTV 界的翘楚了啊，就是基本上吧，在盘锦应该没有比这儿更豪的了吧？5000平，整整6层，唱歌、棋牌、台球，一站式搞定。老板花了1000多万装修。他怎么那么想不开呢？1000万，哎妈，不用1000万呢，我有500万我都躺平了，不用，我有200万我都想躺平了，啊，我，对不对？我的妈呀，我连20万都没有，当然我都太那个啥了，你知道吧？真想不开，我们这种平凡人都理解不了的。然后花了1000多万装修，所以你想，那钱都花在装修上了，那装的老豪气、老华丽了，而且吧，我觉得它好在哪儿呢？我之前看过那种，其实歌厅装的，我看一般装的都挺好的，有的装的金碧辉煌的，但是他家装的吧，它不单纯是，它不是金碧辉煌的风格，时尚、炫酷、朋克风、赛博朋克风，科技感很足。啊，然后灯光、舞美、音响全都是一流顶尖的，GoBL 的音响音质特别的震撼啊！我说，就算你五音不全，也能够嗨翻全场。然后每一个房间里面，不管是大包、中包、小包，全都是带独立卫生间的。而且你知道，就是什么情况吗？它那个大屏幕，就咱们唱歌点歌那个大屏幕，就是是将近200平的，有3块屏幕拼在一起的，将近200平。所以你看那个视觉效果就非常震撼，连背景墙都是那种动态的图片，棚顶上，哎呦我的天呐！你到那儿了之后，你就感觉有点什么爱丽丝漫游仙境的感觉，就好像进入了。童话世界好像还不完全准确，反正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地方。然后呢，它整个的装修啊，包括灯、

灯光的效果，灯光都是能随着音乐来变换的，是对标上海现在最潮流的 KTV 来打造的。

要不然能花这老些钱吗？是不是啊？这真金白银的往出掏。位置圣华苑三期原来的盛世红楼那个位置，现在啊叫外滩 Party K， 已经完全重新装修了。白天是量贩，晚上是七点以后是商 K， 然后呢，它的包房里面都是没有包房费的。对，比如说你在商 K 里面唱，不是商 K 啊，你在量贩里面唱歌就没有包房费，不是说哎我小包多少钱呢、啊，我中包多少钱呢、啊，我那个大包多少钱，它有低消，然后你买这些钱的东西就可以了。打个比方，比如说298块钱，我就上超市，上它的量贩超市，我挑298块钱的酒水啊、饮料啊、小吃啊，或者是果盘啊。就完事儿了，你就不需要格外再花包房费了。但是他现在有一个特别划算的团购，各位可以到我的抖音上去，我应该把这条视频给大家置个顶啊，这样大家方便查看嘛。是什么呢？我来给大家置个顶啊，我现在给大家置顶。我稍等一下啊，我看看还有没有了，我看看啊，它是就是哎来了，置顶了啊。原来双台的去红楼梦那个位置，它是我看这儿了，还在，任意时段欢唱3小时，还是中包，包括6瓶啤酒，包括6样小吃，还包括一个果盘，一共99块钱，划算吧，这个超划算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到我抖音上，我给大家置顶了，你可以去看一下，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去看就可以了。订台电话353-4-9，353-4-9，叫外滩 Party K。好了啊，说完了唱歌的事儿，我们再说说撸串的这个事儿。撸串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啊。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双台子区特别有特色的一个撸串打卡地。这个地方呢叫刘排排，有的朋友应该已经去吃过了，有的呢没去吃过的应该也听过，因为它真的很有名气。刘排排是一个全国连锁啊，是一个全国连锁。沈阳也有好几家刘排排，咱兴隆台不也刘排排吗？然后呢双台子区也有刘排排，位置就在双台城。我看那是双台城的哪个门啊，我反应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门啊，双台城的东门，你就能够看到了。一楼啊，东门一楼就是叫刘排排，它是自选式烤串，像超市烤烧烤，像超市一样的，你推个拿个小盆儿啊，拿个那种小过去那种盆儿，然后呢你自己去上展档去挑去，相中啥串拿啥串，串的都是明码标价的，很多明星都有专门去刘排排打卡吃串的啊。然后呢这个现在还能生串打包露营，它是你进去之后怎么个程序呢？你先领个桌布，对，桌布自己领啊，领完桌布到桌子上自己铺一下，铺完了之后它不有现成的小炉子吗？小炉子上方那个调料盒里面什么样的调料都有，你是孜然呐、辣椒面啊、盐呐、糖啊，你想咋烤就咋烤，你口轻的口重的是吧，你就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撒料就完事了，自己动手。然后你说哎，那我不会烤啊，我以前吃的都是现成的，没关系，店里面还有专门的服务员叫烤神，指导你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家的串儿很新鲜，都是当天穿的，不隔夜，就是中间有一个算是大姨吧，完了在那块不停的穿串的啊，都是当天穿不隔夜。那你说那肉新鲜，它其实烤了就好吃，而且更加上烤的锅气是足的呀，那这滋滋冒油那就往嘴里送，你说它能不香吗？实际上有的时候串凉了，包括你看

0: 我点外卖，我几乎不点烧烤，因为烧烤等他送到家里面的时候，那个风味就已经差太多了。所以肉串一定要吃现烤的才更好吃，他这不都是新鲜现烤出来的吗？对吧？然后呢，现在还能够生串打包露营，然后店里面还有免费的大碴粥，然后每逢晚上半点的时候，比如6点半、7点半、8点半，他就会有。煮好了小馄饨，还有老冰棍儿，还有馒头片儿赠送给你，然后你就可以领完，领不限量的啊，领馒头片儿完了到那儿烤小馄饨，自己在那儿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晚上9点钟之后呢，还能够打折啊，比如说9点钟之后是几折，10点钟之后几折，然后11点是几折，可能比如说5折、6折、4折、3折。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把他的店里面当天的串儿全都清掉。啊，通过打折的这种方式把它清掉，然后呢，第二天我们顾客去了，吃到的是新鲜的串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烧烤店叫刘排排，位置就在双台城的东门啊，叫刘排排小炉子烤串儿。我看看，它也有套餐，但是套餐我觉得没啥意思，还是自己点点好。电话记一下，131-8858-6191。再说一遍，131-8858-6191啊，叫也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刘排排小炉子烤串儿，它是从中午12点开始营业，一直到晚上，那就烧烤店嘛，那就相当晚喽。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也要接近尾声了啊。然后再次提醒大家，收音机前如果有商家朋友愿意给我们的听众也提供福利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联络，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当然，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0427也可以，自己有点拿不准了啊。对，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0427的数字，就是我的抖音号了。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联系我。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可以进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我有福利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我是吃不胖的晨曦，明天再见，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我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东。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的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

0: 心。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一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谓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烛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烛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

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烛，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他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
就有

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东汉建安三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黄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也寓意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

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河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奇这样评价，叫不古不绿，一古一绿，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2=2, 1+3=4, 4+1+1=3,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你的脑子在什么层次，人生就在什么高度。认知觉醒里有一个大脑的层次结构理论，书里提到大脑有三个层次，本能层、情绪层和理智层。本能脑主管欲望的自我满足，情绪脑控制着你对不同事物的行为反应，理智脑则代表着你对事物认知的水平。心理学家说，大脑的层级决定了人的命运。你的大脑层级越低，越是只能屈服本能，在理智的缺失中活得庸庸碌碌。大脑层次越高，你才能以更高维的思考力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让自己越来越强大。你的脑子在什么层级，你的人生就在什么高度。

本能脑。美丽新世界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阶级设定，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自上而下被分成五个层级。最底层的人可以免费出入各种娱乐场所，还能吃一种叫苏摩的零食，这种食物吃上一口就能忘掉所有烦恼。于是他们顺从自己的本能，整日沉浸于低级快乐，最终失去进取心，沦为社会最底层。心理学家说，本能与生俱来，他天然地追逐那些廉价的快乐。一个人的大脑处于本能层级，他就会不断地追求短期快感，让自己逐渐废掉。博主讲过自己的故事，他出身农村，拼尽全力考上了一所985高校。按理说，他的人生未来一片光明，但进入大学之后，一切悄然发生改变。当时同寝室有个舍友，乐此不疲地玩着各种游戏，他在室友的怂恿下也玩了两把，没想到两局游戏就让他直接沉溺于虚拟的世界。他越玩越着迷，经常在网吧一熬就是几个通宵。在这种廉价快乐的吸引下，他忍不住开始逃课，只为能够多打几局游戏。大学前两年，他只通过了两门功课的考试，结果被勒令退学。步入社会后，没有学历的他在工作上屡次受挫，他这时才感到深深的懊悔，并开始重返大学的想法。于是他狠下心，彻底戒掉了游戏。

重新复习参加高考，最终考上了复旦大学。《娱乐至死》里说，抵挡不了本能的诱惑，就会沦为自我的奴隶。现实中能勾起本能欲望的东西太多了，除了惊心动魄的游戏，还有刺激眼球的短视频，让人欲罢不能的网文。而人性本能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永远追逐快感，让你肆意地放纵自己。久而久之，它就会逐渐麻痹你的神经，消磨你的斗志，让大脑屈服于本能，只能让低级欲望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变成一个废人。

情绪脑，凡事一定要多过脑子，少走心，一味跟随情绪只能带来不幸。现实中每个人都会碰到不舒服的人和事儿，大脑处于情绪层面的人，遇到事情理智总是让位于愤怒、冲动等负面情绪，结果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砸。职场顾问王军刚毕业时，年轻时走过不少弯路，那时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经常需要与不同的客户打交道，因为经验不足，他常常被一些客户指着鼻子骂。有次他遇到一个难缠的客户，计划书反复修改了十几遍，对方依旧不满意。在一次讨论会上呢，这个客户就当着老板的面

与生活质量。最终经过统计，得到了一个结论：一个人若经常情绪失控，喜欢生气发怒，那么往往会导致家庭失败、事业糟糕，或者把好事儿弄得一塌糊涂。坏情绪是悲哀人生的始作俑者。行走社会，每个人都难免会遭遇各种复杂的难题和种种不如意的事情。一味任由情绪支配，就只能让事态失控，最终买单的还是自己。头脑每陷入情绪一分钟，就会让问题多残留一分钟。懂得控制情绪，让理智重回大脑，你才能有条不紊地应对人生的一切挑战。

所谓理智脑就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模式，它主管认知，能够帮我们克服本能和情绪，做出最适合个人发展的决策与行为。商业导师说，认知的高度就是人生的海拔。当你的头脑处在高认知层级，懂得拓展思维，提升眼界，你的人生就会有更多可能性。作家刘同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电视台工作，当时同期应聘进来的毕业生有近十位，大家每天都做着同样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刘同认为只有他每天工作近15个小时，忙着拍摄、编辑、写策划，其他人都变着法的偷懒摸鱼，一天下来真正干活的时间不到6个小时。他觉得自己太傻了，向朋友抱怨，大家拿的工资都一样，为啥我要这么拼？没想到我朋友听了却说，这么想就错了，其实工作只有那么多，你们是竞争的关系，你做的越多，得到的锻炼就越多，最终收获的经验与成长就越多，其实是你抢了人家的机会啊。这番话让刘同如梦初醒，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抱怨，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年后，同期那些应聘者还在原地打转的时候，刘同却一步成了公司的副总监。想起跃迁中的那句，高手并不是能力比我们强，智商比我们高，定力比我们好，只是因为他们思考比我们深，见识比我们广，他们看到了更大的系统。认知越低的人，目光越短浅，只能在自己的世界里画地为牢。唯有突破大脑的思维边界，升级你的认知，才能打破禁锢自己的枷锁，站在更高层面看问题。正所谓，选择决定命运，认知决定选择。学会向内提升，向外兼容，持续为大脑赋能，你才能迎来人生的不断跃迁。

法国作家德拉克洛瓦说，应注意养成一副有条理的头脑，这是你走向成功与幸福的唯一道路。一个人的头脑代表着他对事物认知、判断和思维的水平。大脑层次越高，你就越能认知世界，看透自身，凡事做出最理性的行为选择。学会提升你的大脑层次，以理智驯服本能，驾驭情绪。当你能够持续思考，不断升级思维与认知，你自能迎来觉醒，踏上更高的人生层次。与朋友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

0: 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 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进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9: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 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9: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2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1: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2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2: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2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3: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4: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8: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5: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6: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 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5: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4: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0: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

0: 场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2: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0: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3: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豹头山五口洞，明天要办钉耙会，九齿钉耙降妖杖，还有一根金箍棒。三样宝贝放光芒，黄狮大王真正棒。
3: 定，八戒，我们一起去虎口洞，趁机拿回兵器，顺便把妖怪也降了。
4: 变。
5: 哼，岂有此理！敢抢我孙儿的东西！

0: 童话《西游记》第23章第5集，出逃的九头狮。
1: 话说悟空、八戒、悟净和妖怪们大战，一旁观战的九灵元圣突然现出真身，扑向唐僧。原来那老妖怪是个九头狮子，有九个脑袋，九张嘴，一口咬住了唐僧。
2: 悟空，救我！
1: 一口咬住了玉华王。一口咬住了大王子，一口咬住了二王子，一口咬住了三王子。
3: 师傅，救命啊！
1: 就在这时，八戒一个分神也被妖怪抓了起来。
0: 猴哥，
4: 小的们不可恋战，快撤！
5: 是。
6: 糟了，我们中计了！大师兄，这可怎么办呢？找到妖怪，救出所有人。哦，走！
1: 说完，悟空、悟净就驾着云来到了竹节山。这时天已经黑了，悟空、悟净在山上兜兜转转，好不容易才找到妖怪的洞府。
6: 九曲盘桓洞，沙师弟，就是这里了。大师兄，我们打开这洞门进去救师父吧。好。嘿，
1: 悟空刚想挥棒打洞门，没想到狡猾的妖怪早就躲在他们身后，大嘴一张，把悟空和悟净都叼走了。
4: 哼，我当这孙猴子有多厉害？不过如此嘛。
0: 哎呀，猴哥，你不是很厉害的吗？怎么也被他抓了？
6: 那妖怪太狡猾了，躲在背后偷袭我们。
0: 哎，这下完了，猴哥也被抓了，我们死定了。
7: 悟空师父神通广大，一定有办法出去的。
6: 嘿嘿，还是大王子了解我。小呆子，别担心，我自有办法。
8: 悟空师父，你要怎么出去啊？
6: 嘘，你们都别跟我说话了，我使个分身术，让我元神出去救你们。
5: 哇！
6: 变！
1: 悟空念动咒语，使了分身术，元神嗖的一声就飞出了九曲盘桓洞。
6: 徒弟，徒弟，快快现身！
9: 妙小神通大，天高日月长，
10: 欢迎来到土地庙。
6: 土地公公，醒醒，醒醒！
11: 我是谁？你是谁？这是哪儿？
6: 土地公公，是我呀！
10: 啊，大圣！大圣怎么来了？
6: 哎呀，土地公公，你清醒一点！
11: 清醒了，清醒了。
6: 我师父被那九曲盘桓洞里的妖怪抓走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吗？
10: 你是说那九灵元圣啊？
6: 对对。
10: 哎呀，那妖怪是前年来我竹节山的。他可不是凡间的妖怪，听说他来自东极妙严宫。
6: 东极妙严宫？哦，原来他是太乙天尊坐下的九头狮子呀，难怪他有九个脑袋。
10: 大圣果然见多识广啊。
6: 土地公公，你回去接着睡吧，我要去趟东极妙严宫。
10: 大圣慢走。
6: 筋斗云，目标东极妙岩宫，出发。
12: 保四方清吉，又一寨平安，欢迎下次光临。
1: 悟空驾着筋斗云连夜出发，不一会儿就到了

0: 奇妙岩宫。
1: 天尊，天尊！
2: 大圣，听说你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去了，你怎么有空来我东极妙岩宫啊？看来你已经功德圆满了。
1: 还没呢，我们走到了玉华州，那里有个妖怪把我师父抓走了，我是来请天尊帮我降妖的。
2: 大圣神通广大，怎么找我帮忙降妖啊？
1: 哎呀，那妖怪只有你能降服。
2: 哦，是什么妖怪？
1: 就是你的九头狮子呀。
2: 嘿嘿，大圣开什么玩笑，我的九头狮子在尸房里头关着呢。
1: 真的吗？那你把它领出来给我看看呀。
3: 不好了不好了，九头狮子不见了。
2: 啊，你是怎么看管那狮子的？
3: 天尊饶命，前日太上老君给天尊送了一瓶酒，我偷喝了一口就睡着了，刚刚醒来那九头狮子就不见了。
2: 哎呀，你这贪嘴的狮奴坏了大事。哎，他一定是趁你睡着偷跑下界当妖怪去了。
3: 天尊饶命，天尊饶命。
1: 天尊你就别怪他了，降妖要紧。
2: 嘿嘿嘿，大圣说的对，请大圣带路，我这就随你降妖去。
1: 走。天尊你看，那妖怪就在这九曲盘桓洞里。
2: 大圣，你去把他引出来，我好收他。
1: 好。臭妖怪，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4: 谁这么大胆敢吵本大王睡觉？
1: 我是你孙爷爷。
4: 啊，原来是你这孙猴子，信不信我一口咬死你。
2: 孽畜，你可还认得我？
4: 啊，天尊，哎呦，天尊饶命。
2: 孽畜，你私自下界为妖，该当何罪呀？
4: 天尊，我虽然在这儿当了妖怪，可我从来没有害过人，还请天尊饶我性命。
2: 哼，算你还有点造化，还不快现出原形，随我回宫。
4: 是天尊。
1: 看你这九头狮还敢不敢咬我。
2: 大圣啊，妖怪已经收服，我就先回东极妙岩宫了。
1: 有劳天尊了。
2: 孽畜，走。
1: 天尊慢走。
5: 太乙天尊收走了九灵元圣，吓得洞里的大小妖怪慌忙逃窜。悟空终于救出了师父、八戒、悟净，还有那玉华王和三个小王子。
6: 多谢悟空师父。
5: 刚回到玉华州，三个小王子就缠着悟空、八戒、悟净要学武艺。
3: 悟空师父，你快教我练棍法。
7: 八戒师父，我要学耍钉耙。
8: 悟净师父，你还没教我用宝杖呢。
6: 快教教我们，教教我们。
5: 师徒四人拗不过三位小王子，于是在玉华州多留了几天，打造兵器，教授武艺。
6: 嘿，哈，呀！
5: 唐僧师徒一心想着取经大事。几天后，八戒开开心心地吃过谢师宴后，师徒四人又踏上了取经的路。

0: 要是翻了一个跟头就能跑上108000里，那可是东土大唐到如来灵山的距离。也就是说，孙悟空只要翻一个筋头，就可以把唐僧取了14年都没取到的禁术搬回来。同时啊，108000里是人们一念的距离，我们一闪念，嘿嘿，神经就传到了108000里，厉害吧？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呢？筋斗云不能载人，哎，唐僧有好几次渡河，孙悟空都说凡人太重了，驮不动。而且筋斗云起飞之前，必须手握拳念咒，然后连翻几个跟头，也不适合大走别的人。
1: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2: 上集回顾，
3: 悟空救我啊！
4: 师父救命啊！
2: 上集回顾，
3: 悟空救我
4: 师父救命啊！
5: 糟了，我们中计了！天尊，天尊，我是来请天尊帮我降妖的。
6: 不好了，不好了，九头狮子不见了！
7: 他一定是趁你睡着偷跑下界当妖怪去了。请大圣带路，我这就随你降妖去。

0: 游记》第23章第六集，金瓶俯瞰花灯。师傅，这里好热闹啊，到处都挂着灯笼。
1: 小呆子，这人太多了，小心走散。
2: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师傅，前面有座寺庙，我们上那儿去问问吧。
2: 好。
0: 好香的酥油，真想尝一口。
1: 小呆子，快跟上。
0: 我还想再闻一会儿。
1: 那你在这儿闻酥油吧，我们上前面的寺庙里吃斋饭去喽。
0: 斋饭？猴哥，等等我，我来了。
3: 师父，你看，慈云寺。
2: 徒弟们，我们进去歇歇脚，讨个斋饭再上路吧。
0: 好啊，好啊。
4: 阿弥陀佛，几位师父从哪儿来呀？
2: 弟子从东土大唐来。
4: 哎呦，你们是从中华唐朝远道而来的。快请进，快请进，
2: 打扰了。
0: 方丈，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好热闹啊。
4: 这是天竺国金平府，今天刚好有急事，所以很热闹。
0: 嘿嘿，师父，我们来得真巧。
4: 不知道几位师父为什么千里迢迢从唐朝来我们天竺国呀？
2: 我们奉大唐皇帝圣旨去灵山拜佛求经。
4: 哎呀，你们不远万里就是为了拜佛求经啊，真是功德无量啊。
2: 不知道这里距离灵山还有多远？
4: 我只知道这离我们天竺国都城还有2000里，至于灵山嘛。

0: 我们都没去过，也不知道还有多远。
1: 师父，到了天竺国就离灵山不远了，我们歇歇脚，吃完斋饭就继续赶路吧。
0: 几位师父远道而来，不如在这多住几天，过了元宵节再走也不迟嘛。
2: 元宵节？
3: 弟子离开大唐十几年，一心往西走，只知道有山有水，都忘了还有元宵佳节了。长安的元宵节最热闹喽。
0: 师父一心向佛，才想不起来这人间佳节。过两天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我们这里虽然没有长安繁华，但是元宵佳节也是热闹非凡的。
4: 师父，我们就在这儿多住几天吧，我们走了十年都没过过元宵节。
3: 好吧。
4: 耶，太好了。老虎花灯、仙鹤灯、鲸鱼灯、荷花灯，还有走马灯呢。
1: 小呆子，还有小猪灯。
4: 哈哈，那有猴子灯。
5: 师傅你看，好大的三盏金灯，那灯有水缸那么大，比房子还要高呢。好香啊，烧的是什么灯油？
0: 那三盏金灯点的可不是普通的灯油，是上好的苏和香油。三缸灯油一共1500斤。
4: 1500斤？那要点一年吧。
0: 哎，明天一早就点完了。
1: 啊，这么多油明天就没了？
0: 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佛爷都会现身，等到佛爷走了，油就没了，灯也就灭了。
4: 嘿嘿，每年都现身的是爱吃灯油的馋嘴佛爷吧。
0: 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都是这样，油干了说明佛祖收了灯，就能保佑我们一年五谷丰登。要是油没有干，那这一年就遭殃了，不是旱灾就是水灾。所以每年元宵节，家家户户都会来献灯油，祈求这一年风调雨顺。这风俗已经延续1000年了。
6: 啊，佛爷来了。
7: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6: 菩萨保佑啊。
7: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4: 奇怪，这三个是什么菩萨？怎么从来都没见过？
1: 不好，他们是妖怪。
0: 哎呀，朱长老、孙长老，你们快来拜见菩萨呀。
8: 那猴脸和尚见了菩萨怎么不跪拜呀？
3: 悟空，还不快拜见菩萨。
1: 师父别拜了，他们三个是妖怪。
0: 哎呀，阿弥陀佛，你这小和尚太无礼了，菩萨恕罪，恕罪呀。
3: 悟空，救我。
1: 师父呢？
4: 刚刚还在这儿的。
1: 大师兄，师父一定又被妖怪抓走了。妖怪刚走，我驾着筋斗云也许还能追上。你们先回慈云寺看好马和行李。
9: 是。
1: 筋斗云追。
10: 悟空架起筋斗云，随着妖气追了上去。不一会儿，一座大山拦住了他的去路。夜里伸手不见五指，悟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没过多久，太阳慢慢爬上山头，照亮了大地。只见那大山十分险峻，怪石嶙峋，山路崎岖。可是妖怪早就不知了去向。正当悟空抓耳挠腮 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山脚下来了一位赶羊的牧人。奇怪，那牧人怎么只赶了三只羊啊？
2: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耶，
1: 水牛下水，水淹水牛鼻。
2: 对得好，对得好。
1: 施主有礼了。
2: 小师傅有礼了。
1: 施主，你怎么就赶了三只羊啊？
2: 这叫三羊开泰，无灾无难。元宵佳节，保佑我们关心的人呐，都会平平安安的。
1: 平安就好，平安是福。嘿嘿，施主，你知道这山里有妖怪吗？
2: 有啊，哎，这山叫青龙山，山里有个玄阴洞，洞里有三个妖怪。
1: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妖怪吗？
2: 他们是三个犀牛精，一个叫碧寒大王，一个叫碧鼠大王，还有一个叫碧尘大王。他们从小就喜欢吃苏合香油，在这山中啊修炼成精后，每年元宵节都会变成菩萨的样子，去金平府骗灯油吃，已经有1000年了。
1: 原来是三个骗吃骗喝的妖怪。
2: 哈哈，愿小师傅三阳开泰，无灾无难。
1: 哎，施主，施主，怎么人没了，羊也没了？哦，一定又是菩萨在帮我，谢谢菩萨。
10: 悟空拜谢了菩萨，转过山崖，在怪石林里兜兜转转，转了好久好久，终于在一座石崖下找到一座石屋，石门紧闭，门旁的石碑上写着青龙山玄阴洞六个大字。
1: 就是这里了。妖怪，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4: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东土大唐取经人的大徒弟孙悟空。
4: 孙悟空是什么人？
1: 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4: 齐天大圣又是什么人？
1: 哎呀，你有完没完，快叫你大王把我师父放了，要不然我就把你们这青龙山夷为平地。

0: 西游小课堂，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花灯的由来吗？花灯啊，就是像花儿一样漂亮的灯笼，它是由纸或者绢作为灯笼的表面，用竹子或者木条做骨架，中间放上蜡烛或者油灯，主要用作照明的工具。那么汉武帝为了祭祀当时天神中最尊贵的太阳神，就在正月十五那天在皇宫设祭坛，彻夜点灯，这就是元宵节点花灯的由来。花灯虽然起源于汉代，但是花灯最兴盛的时期就是在西游记故事发生的唐代。每到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夜里啊，无论是皇族还是平民百姓，一律挂灯，整个城乡灯火通明，形成了当时独特的风俗和亮丽的风景。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1: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2: 上集回顾。
13: 师父，这里好热闹啊，到处都挂着灯笼。
14: 啊，这是天竺国金平府，几位师父远道而来，不如在这多住几天，过了元宵节再走也不迟嘛。啊，佛爷来了。
13: 他们三个是妖怪。
14: 救我。
13: 童话《西游记》第24章第一集，三只犀牛精。
14: 哎呀，老三呀老三，你怎么稀里糊涂的就把唐僧给抓回来了？
15: 我也不知道啊，都怪那个臭猴子，看到我们也不下跪，我一生气就想抓他，没想到一失手把唐僧给抓回来了。
16: 哼，抓就抓了吧，听说唐僧是十世修行的好人，吃他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啊。嗯，反正不该抓也抓了，不如就……
15: 就什么呀？
16: 吃唐僧肉啊。
14: 哎，

0: 不行，我们说好了不害人性命的。
1: 那该怎么办？就这样把唐僧乖乖的送回去吗？好像很没面子哎。
2: 就是。
0: 哎呀，老二老三呐，那孙悟空可不是好惹的。当年他大闹天宫，10万天兵天将都打不过他。万一他找上门来，那就糟了。
2: 他找上门来会怎么样啊？
0: 可能，也许，大概会。
3: 不好了，不好了！外面有个毛脸的和尚打上门来了。
2: 什么和尚，敢打我们家的门？
3: 他说他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4: 孙悟空？
3: 对啊。
5: 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
0: 孙悟空果然不简单呐。
2: 那又怎么样？在我们的地盘，还怕他不成？别忘了，他可是单打独斗，我们有三个呢。
5: 对呀。
0: 哎呀，你也别忘了，他单枪匹马打过10万天兵天将。
1: 对哦。
3: 三位大王，你们到底要不要应战啊？那猴脸和尚说要把我们青龙山夷为平地呢。
2: 什么？哼，这个臭猴子口气倒不小，我去会会他。
5: 二哥，我也去。
0: 哎，老二老三，你们别冲动。哎呀，哎。
2: 吵吵吵！吵什么吵？
1: 哦，你把我们家的门牌都打坏了。
6: 嘿嘿，原来真的是三头犀牛精啊！
2: 你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6: 正是你爷爷。
1: 哼，我还以为齐天大圣有多厉害的，原来是只小猴子呀！
0: 哎呀，你们两个就少说两句吧。
6: 呸！你们三个偷灯油的贼妖怪，快还我师父！
0: 什么？你可以叫我们妖怪，但是不可以叫我们贼妖怪。
6: 你们就是偷灯油的贼妖怪，贼妖怪，贼妖怪，贼妖怪！
0: 可恶！老二老三，给我上！
6: 哼，老孙就跟你们玩玩。哎！
7: 避暑大王使月斧，斧斧生风；避寒大王挥钢刀，寒光凛冽；避尘大王疙瘩疼，噼啪作响。悟空一杆金箍棒，斧来刀砍都不怕。悟空与那三个犀牛精大战150回合后，天也渐渐黑了。再战150回合，恐怕也难分出胜负。于是悟空收起金箍棒，说道：
6: 不打了。
2: 哼，你怕了吧？
6: 我怕你们饿了没力气打。
1: 大哥二哥，我真的饿了，要不我们吃完再打吧。
0: 那好吧，我们先回去大吃一顿，走。
1: 好。
6: 这三个妖怪修炼千年，有些本领，就算我们大战300回合也难分高下，不如上天庭找人来帮忙吧。筋斗云，目标天庭出发。

0: 圣，大圣，你要去哪儿啊？
1: 老白，哎，老白，你要帮帮我。
0: 大圣，又在哪里遇到麻烦了？
1: 我们走到天竺国金平府了，那里有三个妖怪假扮菩萨骗灯游河，还把我师父给抓走了。
0: 哦，大圣还打不过三个妖怪呀？
1: 他们三个有些手段，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历，就来天庭查查。
0: 他们三个呀，是修炼千年的犀牛精，确实有些手段。
1: 原来你认识他们呀？
0: 听说过。
1: 那你知道怎么降服他们吗？
0: 不难不难，他们三个虽然法力高强，但是只要四目琴星一出现，他们自然降服。
1: 是哪四目琴星啊？还请老白，哎，不对，请太白金星告诉我呀。
0: 你这猴子呀，还是叫我老白吧，亲切啊。
1: 还是老白最好了。老白，到底哪四目齐心可以降服那三个妖怪啊？
0: 他们是角木蛟。
2: 角木蛟道。
0: 斗木蟹。
3: 斗木蟹道。
0: 奎木狼。
2: 奎木狼道。
0: 景木案。
3: 景木案道。
0: 奉玉帝旨意，命四目琴星与孙大圣下界降妖。
4: 遵旨。
1: 老白，玉帝什么时候下旨了？
0: 这个嘛，天机不可泄露。
1: 哦，原来你们早就知道我师父被抓了。
0: 天下就没有玉帝不知道的事儿。
2: 大圣，我们要去哪里降妖啊？
1: 奎木狼，好久不见了。
0: 哎，大圣啊，别闲聊了，小心你师父被妖怪吃喽。
1: 对哦，四目齐心，目标青龙山玄阴洞，出发。
4: 是。
5: 悟空驾着筋斗云飞向青龙山，四目琴星紧跟着，像流星一样，一眨眼就滑到了青龙山玄阴洞。
1: 前面就是玄阴洞了。
2: 大圣，你先去请战，把三个妖怪引出来，我们好降妖。
1: 好嘞。偷油的贼妖怪，吃饱了没有？你们孙爷爷又回来了。
6: 嘿嘿，孙悟空，你还真守信用。
7: 我们吃饱了，接着打吧。
8: 三弟小心，恐怕他已经搬了救兵来了。
7: 怕什么？孙悟空，吃我一刀。嘿，
2: 孽畜，还不快现出原形！
8: 他找来了我们的克星，
6: 奎木狼。大哥，我怕。
7: 还废什么话呀，快跑啊。
6: 哦，往哪跑啊？
8: 往西海跑。
7: 哦，
1: 想跑，四目齐心，一起追。
4: 是。

0: 西游小课堂，
1: 这集故事中玉帝派出了四名天将，角木蛟、斗木蟹、奎木狼和景木憨，他们究竟是谁呢？相传啊，天上共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每个方位都有镇守的神将，这四个方位又分成各自的七个宫殿，有不同的神兽分管，这四名天将就分别镇守着七个宫殿中各自的宫殿，是由不同的动物修炼成神将。其中啊，角木蛟是大鳄鱼，斗木蟹是一只犀牛，奎木狼当然就是狼了，景木憨是一种看守大门的狗。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老白，你要帮帮我，我们走到天竺国金平府了，那里有三个妖怪假扮菩萨骗灯油喝，还把我师父给抓走了。
3: 他们三个虽然法力高强，但是只要四目琴星一出现，他们自然降服。
2: 四目琴星，目标青龙山玄阴洞，出发。
1: 童话西游记第24章第2集，奇树几孤独园。

0: 大哥，二哥，他们追来了！
1: 别回头，只管往前跑。
0: 大哥，前面就是西海了，没有路了。
2: 不管了，跳！

0: 龙王，龙王，他救救我们！嗯，避暑避寒，避尘三位大王，你们怎么来了？哎呀，龙王，你要帮帮我们呐！我们惹了大麻烦了，那个孙悟空招了我们的客星，一路从青龙山追到了西海，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呐！救救我们呐！
1: 哎呀，孙悟空欺人太甚，他自己打不过我们兄弟三个，就派来了救兵。原来是司母情形，他可是我们的克星呢，有本事就跟我们单打独斗啊！
2: 都是我不好，一时冲动把唐僧给抓过来了，我也不是故意的。

0: 可是那孙悟空就是不肯放过我们，打了一家还不算，还找来了我们的克星。哎呀，
1: 好了好了，你们吵得我头都晕了，你们一个一个慢慢说啊。那我来说，就是我们一不小心抓了唐僧，结果他徒弟孙悟空就缠上了我们。他虽然打不过我们。
0: 但是他找来了我们的克星，马上就要追到西海龙宫了。哎呀，你们惹谁不好，偏偏要惹孙悟空，他可不是好惹的呀。
2: 那我们也不想惹他的，这一切都是误会嘛。
3: 我们难道会怕他吗？是他作弊，搬救兵。
4: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一时失手才抓了唐僧。
0: 大圣，哎呀，大圣，怎么有空来我西海龙宫做客呀？
1: 龙王，原来你和这三个妖怪是一伙的。
0: 他们确实是我的朋友。
1: 那你也该打。大圣听我说呀，他们虽然是妖怪，但是他们从来没干过坏事，反而还一心保护金平府的百姓。
0: 也算是有造化了。可是他们抓走了我师父。我想他们不是故意的。对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我师父现在怎么样了？
3: 他在我们玄鹰洞里好好的，三茶六饭没少他的。对啊，他还给我们讲佛经，我们懂了好多道理呢。要不是你缠着我们不放。
5: 你师父早就回金平府了。你们说的都是真的？骗你干什么？我可以给他们做担保，还请大圣放了他们三个吧。
4: 要是他们肯放了我师父，我当然可以放过他们。哼，
3: 谢谢大圣。
4: 他们要是以后干坏事怎么办？
5: 大圣放心，我们四目琴星帮你监督他们，他们敢做一件坏事，我们就立刻把他们打回原形。
6: 奎木狼，有你帮我监督他们，那我就放心了。你们三个，快快带我去接我师父。
7: 你们还不快快回去放了唐三藏？等他们取得真经，也是你们三个的功德一件呐。
8: 走。
6: 就这样，地鼠、碧寒、碧晨三位大王放了唐僧。
9: 师徒四人告别了金平府的僧人，朝着天竺国国都一步一步往前走。师父，
4: 那三个妖怪真的没有伤害你吗？
10: 没有，他们三个通晓佛法，也是有造化的。
4: 看来西海龙王真的没有骗我，他们真的是善良的妖怪。
9: 善良的妖怪比坏人好。
4: 对，只要一心向善。
10: 妖怪也能保护老百姓，
9: 越靠近西天，连妖怪都越来越好了。你们看，前面有座寺庙。
11: 难道我们到了舍卫国的布金禅寺？
4: 师父，你平时都不认路，你怎么知道前面是布金禅寺啊？
11: 我是在佛经上看的，传说几孤独长者想买下舍卫国太子的奇缘。
9: 请佛祖讲经用，
11: 可这太子说我这园不卖，除非用黄金铺满原地。
9: 啊，那要多少黄金呐？那几孤独长者肯定买不下那园子了。
11: 那可不一定。哎呀，你们听师父往下说。后来呀，几孤独长者真的用黄金做砖铺满原地，才买下了太子奇缘，请。
10: 佛祖讲经说法，
9: 所以后来这寺院就叫做布金禅寺了。没错。哈哈，我要去摸摸布金禅寺的地，看看是不是黄金做的。
4: 师傅，你看，布金禅寺，师傅说的没错，真的是布金禅寺。
9: 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黄金。
4: 小呆子，那只是个故事。
0: 阿弥陀佛，我是不金禅寺的方丈，不知道几位长老从哪里来呀？
1: 阿弥陀佛，弟子玄奘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路过这里想借宿一晚，明天就走。
0: 哦，原来是东土神僧，快快请进，快快请进。
2: 相迎的方丈面如中秋满月放光芒，身如菩提老树真挺拔，虽然老迈，走起路来却依然衣袖带风。大家穿过回廊来到正厅坐下，早有小和尚摆下了馒头素食请大家享用。
3: 哇，这么多好吃的，老猪就不客气啦。
4: 呆子，斯文斯文一点。
3: 猴哥，斯文也不能当饭吃啊。
0: 朱长老能随心随性是有造化的。
3: 你们看，老方丈都说我是有造化的。
1: 阿弥陀佛，方丈见笑了，不知道方丈高寿哦。
0: 我今年105岁了。
1: 阿弥陀佛，方丈也是有造化的，据说这里原是舍卫国太子的奇缘，后来被几孤独长者买下来给佛祖讲经用，那奇缘基址还在吗？
0: 啊，在的在的，后门外就是了。
3: 听说园子里都是用黄金铺的地，是真的吗？
0: 前些年要是遇到下雨天还能淋出些金珠子，想来是真的。要是有造化的，也许还能捡着金珠子呢。
3: 方丈说我是有造化的，那我一定能捡到金珠子。嘿嘿，师父，我们去看看吧。
4: 小呆子，你别乱跑。
1: 悟空，我也想去看看佛祖曾经讲经说法的奇缘。
4: 那好吧，师父，我们走。
0: 大唐神僧，这边请。

0: 师傅，这里就是个空园子，除了荒草什么也没有啊。
1: 当年佛祖就是在这里讲经说法的。

0: 西游小课堂，
1: 故事中碧寒大王、碧鼠大王、碧尘大王三个妖怪分别有三种武器，乐府、钢刀和疙瘩藤。乐府的形状有点像板斧，但是比板斧还要大。钢刀就很好理解了，就是用钢铁铸造成的大刀。疙瘩藤这种武器很少见，大概就是外形很像树藤，上面布满了疙瘩，用青铜或者钢铁铸成的一种兵器。话说这三个妖怪的本事全凭这三件兵器，所以在被天兵收了兵器后就没有了战斗力了。

们睡得太深，难以醒，难相见，不听不想不见，忍不住再怀念。望穿秋你如泪，落花似水君为谁，而我困。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白云瑞一听啊，老师让自己练武，这心呐就跳成一个了。暗道不好，他心里最清楚。我现在是两个老师，一人教给我一样。有时候练着练着，无形中就混杂在一起了。就拿前者的事来说，我老师凌空一眼就看出我受过峨眉派的真传，现在好不容易算把他老人家安抚住了。您说这又出来个老师功也受长，一看我又练的是少林的功夫，老头非急眼不可。倘若这两位高人因为我在发生着摩擦，可怎么得了呢？哎，云瑞非常聪明，眼睛一转，计上心头。师父，您着什么急呀？刚回来，您呐先吃饭，好好休息休息，等养足了精神，我再给您练。公爷老剑客一听有点不高兴，云瑞啊，你这孩子怎么学得不听话了？方才我说过，我是个急性子人，吃喝都是小事儿，我最关注你的能耐。你练完了我放心了，一高兴多吃几碗饭，你不练我放心不下，快练吧。
4: 哎，好，不过师父，我还有点事儿问您。您临走的时候说给我取点宝物，这次您回来了，但不知这宝物带来没带来。
3: 小子，你还惦记这事儿呢？为师岂是失信之人，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你看这包里是什么，自己打开瞅瞅。哎，白云瑞其实不是为要东西，就为打岔，但能不练最好现在不练，等想出妥善的办法再说。他把这包就打开了，先说这长条包裹，云瑞打开一看，里边是鹿皮套，是用鹿皮缝制成的。在鹿皮套里头装着一对亮银盘龙脊，就见光华夺目，冷气逼人呐。云瑞把双脊拽出来，屋里头刷刷就打了两道电闪寒光，把白云瑞乐的真是爱不释手啊。好兵刃，好兵刃，怎么样云瑞啊？为师告诉你，这是老师命根子，我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呀。听说这乃是列国造剑大师
4: 欧冶子亲手打造的，你看看那上还有篆字。欧冶子是个铸剑大师，不光铸宝剑，其他的兵刃也铸过三四剑，这就是其中之一。吹毛利刃呐，雪铁如泥，因此为师一直带在身边，不管多么好的交情，多大的人情，我也舍不得相赠。

但是你就不同了。咱们爷俩相处一年多，我觉着你这个孩子前途无可限量。为师对你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故此以此宝相送，你看如何呀？谢恩师。白云瑞跪倒，把亮银双戟顶到头上，给老师磕了仨头啊，感动得不得了。但是云瑞磕完头了，觉这事儿不妙啊。我那个老师凌空和尚赠我一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事儿我还没跟这位老师说呢。你说这怎么办呢？早晚要露了馅儿，我怎么劝说，怎么解释呢？按理说我现在应当把话挑明，可又一想，我一挑明白，他俩再见着面再打起来，那不就更麻烦了吗？故此，云瑞这脸上啊，就露出愁云，而且这眼神也不定。宫野寿长是干什么的？一看就猜出来白云瑞有心事。孩子，你不喜欢这病人？不不，我特喜欢了。那怎么你发愁了？你想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想。我是合计，这对兵刃太尊贵了，我呢又是练刀的，恐怕呢练不好双戟。少跟我扯淡！谁教给你的刀？不是凌空吗？他是骗人的，疯疯癫癫的。教给你那能耐有什么用？你把练刀这事儿给我扔开。这次为师回来，就教给你怎样练双戟。只有把这对兵刃练好了，你才能扬名于天下，懂吗？啊，我懂。哎，云瑞啊，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念为师教给你不容易，有什么话你得说什么呢？你要背着我做些什么不才的事情，可对不起老师，我对你付出的心血。云瑞一听啊，没办法，话说到这个地步，再要说谎，将来就不能自圆其说了。白云瑞在那跪着没起来，把双戟轻轻往旁边一放。师傅，那我就实说了吧，讲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您可别着急啊，您也别生气。白云瑞就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宫野寿长把桌子一拍，啪！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云瑞呀，好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呀？哎，我一再告诉你，风僧最菩提，那是个疯子，被少林寺把他开除了。像这么一个人，你跟他亲近什么？他二次来找你，你就应当将他逐出门外。你怎么还能把他留下呢？师父荣禀，他站在您的立场上说，这好说，可是作为徒弟我难办。不管怎么讲，我始终认为凌空大师没有欺骗我，人家教我的能耐是真材实料。你说人家什么也不图，就上这教我武艺，我怎好把人家撵出去？此事是绝对使不得。老人家，我把话已经挑明了，我不希望你们两方为我的身上再发生摩擦、口角乃至动武，那我就有罪了。师傅，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云瑞啊，你别说了，我不怪你，你是个孩子，我主要的恨这疯和尚，我非找他算账。

0: 不可。
1: 这公冶寿长越吵吵声越大，越喊调越高，朕的这个前院后院全听见了。正这时候，这声音就传到后院凌空和尚耳朵里了。白福呢在旁边陪着他，这白福就怕出事儿。云瑞在前面招呼公冶寿长，白福在这招待凌空，最好别让他俩见面。但是白福一听这声啊，也传来了，再关窗户门来不及了。就听公冶寿长在那喊：“秃驴，什么东西？你是个骗子，误人子弟！有种的你出来，我跟你算总账。”凌空一听站起来：“哎，白福，这谁吵吵的？鸡毛子喊叫的！哎哎，一个疯子，是我们邻居，没您的事儿。来，您喝水，您吃东西。不对，我怎么好像听着说我呢？哪的话呢？他认识您吗？您别多心。”说话之间，凌空就出来了。等来到前院，他就喊：“云瑞，云瑞在哪儿呢？”白瑞挺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一回头，和尚已经到了院里了。没有办法，白云瑞赶紧站起来，冲着公冶寿长一呲牙。为什么呲牙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云瑞一转身出来了，见着凌空，抱拳施礼：“师傅，您怎么来了？您赶紧请到后院，用什么我给您准备。”“不，云瑞啊，屋里是谁？刚才骂我的那个人在哪儿？”“没有啊，我怎么没听见？”刚说到这儿，公冶寿长一挑帘出来了：“云瑞，咱这个戏呀，唱到现在结束吧，蒙着盖着都不行，你闪退一旁，我正要找这风僧算账。”云瑞一看可坏了，这个冲突已然不可避免，他只好向两方面作揖。这只白福也跟出来了，急得满头大汗：“二位老剑客，二位高人，有话好说，咱们到屋里谈，可千万不要动怒。”任凭他们主仆怎么解释，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听。就见公冶寿长飞身行跳到凌空的眼前，用手点指：“秃驴，你又跑到这儿行骗来了。哎，老白家跟你何仇何恨？如今剩下孤儿寡母，可怜都可怜不过来呀。你是居心何忍呢？你误人子弟，又吃又喝，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我非跟你算这笔总账。”说着话举掌就打。风僧醉捕贴凌空往旁边一闪身，公冶寿长这一掌打空了。凌空气得嗷嗷直叫唤呢：“阿弥陀佛，你还说找我呀？贫僧正要找你算账。云瑞是我徒弟，四个头磕到地下了，我把他领进武术的大门呐。没有我的栽培，云瑞焉有今天？你半截腰插杠子，又伸进一脚来，你破坏我们师徒的感情，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贫僧岂能容饶？公冶寿长啊，今天有你没我，有贫僧就没有你，你拿命来！”呜，老和尚说着过去就是一掌。公冶寿长也不示弱，用掌往上一迎，啪，双掌对在一处。就见凌空往后退了三四步，公冶寿长身子一摘歪，也退了两三步。接着两人就打起来了。 把云瑞急的在旁边一个劲儿作揖：“二位师傅，二位师傅息怒，别打了，别打了，都是为我，二位师傅别打了。”他把嗓子喊哑了，这俩人也不听。打的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两个人从头又接着打。云瑞一看劝没用了，只好退在一旁。一开始他这个心呐、像油烹的似的，时间一长呢，逐渐稳定下来了。云瑞把脑门子的汗擦净，仔细一看，这两个人打的跟别人不一样。凌空老和尚使的是少林神掌，就是他教白云瑞那套。宫野寿长使的是鸳鸯掌，两人一招一式都跟教白云瑞当初是一样，云瑞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发招，怎么收招，招来了我怎么还招。耶，白云瑞脑筋一动，这可是学的好机会呀、我光学了怎么打对手还没见过呢。哦，这么个打法。白云瑞都看呆了，最后都忘记这俩老师是在拼命。1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凌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宫野寿长，你挡着我的！”撒脚往后院就跑。干什么去了？求家伙去了。时间不大，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拿出来了。宫野寿长一看，哈，秃驴要跟我玩命，咱也有家伙，转身回了屋了。到屋抄起亮银双戟，到院里俩人又打到一块儿。方才动拳脚那还差着点，这回动的是家伙呀，这是说着玩的吗？碰上就完了。先前一招一式打得慢，后来越打越快，呼呼刮风，满院之中全是凉气，把云瑞看的是目瞪口呆。200回合没分输赢，宫野寿长虚晃一戟跳出圈外：“哎，凌空，我可不是怕你啊，咱找个地方行不行？别在这儿打，这是住宅。再把五奶奶给惊吓着，让府里的人看着也不雅观，咱找个没人的地方，你敢去吗？”“弥陀佛，上天入地，刀山油锅，贫僧奉陪。好，你跟我来。”宫野寿长倒提双戟，迈大步出离白府，凌空在后边跟着，出了白家岗，奔西山就下去了。西山呢，就是白家岗的坟地，一般人死了都到那儿埋葬，那是属于旷野深山，除了打柴的樵夫，一般人不去。这宫野寿长把身子往下一踏，跟箭头似的那么快，三晃两晃就不见了。凌空不舍，紧紧追赶，进了山了也见不着了。单说白云瑞一看两个老师打到这种程度，他真是着急呀、心说不管怎么的我也得跟着。云瑞提大袋出离他们家门，也奔西山下来了。一直撵了有2时辰呢、没把白云瑞给累死，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这才把这两位老人给找着。一看这二位选了个宽敞的地方，在西山山嘴子的旁边有片大树林，里边有几家财主的坟营，栽种的苍松翠柏，前边是一片开阔地。哎，这地方练武太合适了，白云瑞也曾在这练过武。等他撵到之后，前后心都湿透了，一看这二位还没动手呢，一个坐到南边，一个坐到北边，脸对脸 正在那儿闭

闭目养神，就见风僧醉不提凌空，直晃秃脑袋，大概练气功呢。弓也瘦长，那块也直晃动身子。云瑞望他们二人当中一跪：“二位老师，别打了！你们再要打，我宁愿这条命，我不要了，我就碰死在坟地。”风僧醉不提凌空，把眼睁开了。云瑞啊，你这是何苦呢？孩子，你受骗了，全怪为师庙上有点事儿，迟回了几个月，这老家伙就来撬行来了，打算把我的心肝宝贝给摘走，我能答应吗？云瑞，你给评评理。老师，我骗你们？他张口说我是疯子，闭口说我误人子弟，孩子，你说我耽误你没有？这个理讲不清楚，我跟他不能玩呢。公爷寿长也睁开眼了，云瑞，你过来，我问你一句话，我教给你的是不是真材实料？我对你有没有虚假？可这个秃驴瞪眼，他不认账，你叫我怎么说呢？只好武力相斗。俩人又睁开了，云瑞说：“这么办行不行？二位，你们不打，咱们想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弥陀佛，那也好，那就现在咱做个决定，你到底拜谁为师？你要拜了我，不承认他，咱就不打了。公冶寿长点点头：“对，我也同意这么办。”云瑞啊，你要承认我是你老师，把这风僧撵走，我们就不打了。白云瑞一听啊，我还死吧我？我怎么说呀？把云瑞急得直转悠。这两个人站起身来，又要伸手。哎，就在这紧急关头，就听树上有人说话了：“李亮亮天尊，你们二位别争了。你们谁也不配做白云瑞的老师，他真老师在这儿，你们还不给我后退？”白云瑞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我成宝了啊，都抢我，怎么又冒出个老师呢？”虽然没见着这个人，云瑞听说话的声音嗡嗡的，都带钢音儿。这人的唐音底气非常足，甩脸往树上观看，就见这个人一分树杈唰飘落在地。白云瑞仔细观瞧，下来的是个出家的道人，平顶身高九尺挂铃，头上戴着白绫色的道冠，法髻高挽，金簪别顶，在道观的前面戴着宝石的帽罩，身上穿着银灰色的道袍，圆领大肥袖子，腰系杏黄的水火丝绦，胖袜云鞋，背背宝剑。往脸上一看，这老道长得可真俊啊，年轻的时候不用问，那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别看年纪大了，鬓发洁白，仍然英俊不减当年呐。这脸蛋不但是白，还是通红瓦亮，都起宝色。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丹凤眼，通关鼻梁，方海口，通红的嘴唇，那么大岁数了，牙齿洁白又整齐，一颗不少。特别使白云瑞吃惊的就是这位道爷两个眼睛亮的好像两盏金灯，一般人不敢跟他对眼光啊。道爷来在下面用手点指凌空和公冶寿长：“哼，你们两个无耻之徒，还知道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白云瑞什么身份？
能拜你们两个为

0: 其实，你们真是恬不知耻！算了，谁也不要争了，也不要打了，这孩子归我。那两位一听气坏了，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就算解决了，全冲这老道来了。就见凌空把秃脑袋一晃：“阿弥陀佛，哪来个杂毛啊？”你也插进一腿来，贫僧岂能跟你善罢甘休？你要能把白云瑞给夺去，可以，你得拿出几手来。宫野寿长也说：“对，老大，你要说你是白云瑞的师傅，你得露一露。你真比我高，我自动就让步，不然的话，你今天就走不了。”说着话，这俩人同时开始进攻。一前一后，把这老道困在当中。白云瑞一看呢，傻到这儿了，不知道怎么劝好了。你说这个老道虽然没见过，也是一片好心呐，要收自己为徒嘛。你说我这个小年轻人怎么解决这个事儿？正在这时候，三老就站在一处，这一打，白云瑞可开了眼了。一瞅这老道，发招、抬腿、身法特快，一个人敌这两个人毫无惧色，而且谈笑风生，那个自然劲儿就甭提了。一开始一招一式，云瑞看得清楚，到了后来打得太快了，三个人简直成了走马灯，把白云瑞的眼睛都看花了。他们一直从日头中午打到日头平息，您说这打了多长时间？好几个时辰了，最后也没分出输赢来。可是打来打去，就见凌空飞身形跳出圈外，往地下一坐，算了，可把我累坏了，得了，这戏演到这儿就结束吧。宫野寿长往下一退，飘须然大笑：“哎呀，难怪你怎么出这主意来的，把我也累散架子了。行了，这就够瞧的了。”宫野寿长也坐下了，脸上都现出笑容来。那位道爷也是捻然大笑：“无量天尊！”多谢你们二位出力呀！云瑞一听，这怎么茬？这是我这上了年岁的人，怎么这精神都不太正常呢？刚才吹胡子瞪眼，打的简直跟仇敌似的，怎么眨眼之间又都乐开了？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云瑞正然发愣，凌空从地下站起来。拍拍云瑞的肩头，孩子，你不懂是怎么回事吗？我不懂，我都糊涂了。好孩子，实话对你说，贫僧也不配做你的老师，宫野寿长这老家伙也不配。你的真正老师就是这位道爷。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凌空和尚用手一指这老道：“云瑞啊，这才是你真正的老师，还不过去见礼吗？”白云瑞真傻了，瞪着两只大眼。站在那块跟木头橛子差不多了，心里头无助的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这位又是我老师了？莫非凌空和尚跟我开玩笑？但是仔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老和尚，别看面带笑容，非常至诚。 云瑞也知道，这么大个事儿不能开玩笑。难道这真的？宫野寿长也过来了，拍拍云瑞的肩膀，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到前面拜见恩师。灵空老和尚说的是真的。那个老道也过来了，无量天尊，云瑞，他们二位没骗你，说的全是真情，贫道才是你的师父。云瑞一抱拳，三位，我都懵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请问道爷，您是哪一位？老道一乐，好孩子，要问清楚，这不算不对。若问贫道是谁，我自幼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我就是白云观的观主，人送绰号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瑞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夏侯老剑客呀，早就听说过。不管是凌空还是宫野寿长还是白福，跟自己不止一次的提点过，把这夏侯人呢说的神乎其神，简直他不是个人，是神仙了，怎么今天出现在自己面前呢？这也是真的吗？因为什么白云瑞这么吃惊呢？因为这个夏侯人太了不起了，现在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夏侯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在八十一门武术当中它是尖子，那是正宗啊。夏侯仁的老师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实质上也执掌着天下八十一门呢，因为他是大弟子嘛，早晚他就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再说夏侯仁那功夫太高了，你不管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某某人，要提起夏侯仁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个人物是高不可攀的，一般练武术的人一举例子都是这句话，你高啊，你还能高过夏侯仁去？有的人还起誓，我告诉你，我要做了亏心事，迟早让我遇上夏侯仁。可见夏侯老剑客这身份有多高了，故此云瑞这才吃惊。后来老道这一报名，白云瑞相信这是真的，腿软跪在地上，老师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夏侯仁把云瑞搀扶起来，闪目一看，前面有块石碑倒了，横在树根底下，正是最好的座位。夏侯老剑客把他领到石碑前面，让他坐下，宫野寿长和凌空也在旁边落座。夏侯仁就说，云瑞啊，别看你管我叫老师，可能你这心里头还挺疑惑，贫道就把以往经过对你讲述一番，你自然就明白了。

是这么回事儿。夏侯老剑客讲完了，云瑞这才明白，哎呀，闹了半天我是个小傻瓜呀。云瑞哈哈的也笑开了。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这几年都在演戏。事情发生就在81门总门长普渡的身上。前些年，普老剑客把大徒弟夏侯仁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议。夏侯仁敢不去吗？一直进了宝观，来在莲花台前向老师施礼。恩师，找我有事儿吗？普老剑客说有点事儿。你可知江湖上有一个锦毛鼠白玉堂吗？啊，我早知道。哎，白玉堂为国捐躯，命丧冲霄楼下同往镇。据为师所知，他还有一后代叫白云瑞。这孩子年纪不大，听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明，4岁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而况且老白家是国家的忠良，死的也够凄惨的。贫师打算栽培他的后代，把白云瑞培养成人。我年岁太大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你要收白云润为徒，传授他峨眉的武艺。将来呢，你有升天的那一天，就把上三门的门户由他执掌。你看怎么样？弟子遵命。夏侯仁领命了，但是呢，他又问老师：“师傅，这个道听途说，不一见准都那么确实，白玉堂之子是否那么聪明，能不能继承峨眉派的武艺，现在还很难说。像咱们门户根儿也正，门户也大，收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否允许弟子考验一番？要真像老师说的那样，我就收他为徒，将来就让他继承上三门当总门长。如果不是那个样，我看老师咱就算了吧。普道爷一听徒弟说的对，所以就点头答应了。夏侯仁回到白云观，左思右想，对这个事儿就动开脑筋了，派人下了四川峨眉山去打听老白家的消息，问这孩子多大了，究竟怎么样。因此有不少人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暗地之中了解白云瑞以及他们家的情况。你看老白家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家掌握了，随时禀报夏侯仁。一开始的时候，夏侯老剑客听说吴奶奶不同意孩子练武，要弃武就文。老剑客觉着好笑，一个妇道人家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后来又听说白福传授白云瑞武艺，天天晚上偷着练，而且白云瑞对武艺二字那是非常酷爱，跟白福啊一练就练到半夜，抽空这孩子自己练，一般来说练得还不错。果然不愧是神童二字，这孩子确有出息。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听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吧。可是自己身份太高，庙上的事儿也多，不能离身呐，怎么办呢？他把俩好朋友找来了，
一个是平凤岭的主持僧凌空，一个是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他们仨是最好的朋友，一般人都管他们叫僧道俗三教的教主。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实质上他们谁也不是教主。把他们两位请到白云观，夏侯仁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们说了，求这二位给代劳，你们看看这孩子究竟有没有出息，如果不行的话半道撤梯子就算了，如果有发展我就收他为真正的徒弟。凌空老和尚说，这么办，我先去。好吧，头三出没好戏，我到那儿教孩子武术，然后回来向您如实的禀明，您看看下一步再怎么办。因此凌空起身赶奔白吉岗。事情多巧，正赶白云瑞闹病，凌空和尚这才把云瑞治好。当然这种事儿原来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一治好了感情就进了一步了。凌空因势利导提出来收他为徒，吴奶奶也同意了，云瑞更高兴。爷儿俩在一块儿待了二年，这二年的时间凌空偷着这么一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这白云瑞太聪明了，一教就会，举一反三，二年的功夫把凌空身上的能耐就学去有一半。天下的老师啊都一样，都希望徒弟有出息，越这样他越高兴。到了二年头上，凌空一想差不多了，我得回去见白云，见个夏侯仁，把这事跟他说说，看他打什么主意。他假装借口说，我回到庙上去给你取兵刃，其实那兵刃不是他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云瑞哪知道这些事情，等凌空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见着夏侯仁把情况如实一讲，夏侯老剑客大喜，感谢凌空给白云瑞打了基本功，哎，给他砸下基础了，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打得非常结实。第二步是宫野寿长的了。宫野寿长说，这么办吧，您呢累了二年了，我再去看看，我呢多说一载，要看这孩子真行，那老剑客您呢就别改变主意了，您是非收不可，我去瞅瞅。宫野寿长这才到白吉岗。他说风僧最菩提那些话那是开玩笑，瞪眼胡说八道。白云瑞哪知道真假呀，所以他住在这儿又传授云瑞一年的功夫。宫野寿长这么一看大吃一惊，深信凌空说的都是实话，这孩子要受名人的传授将来可了不起呀，难得有这么个好苗子。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宫野寿长把自己特别拿手的功夫鸳鸯掌莲花掌也传授给云瑞，别人十年学不了，他一年就全学会。宫野寿长起身告辞，也是说的瞎话，实质上他就上四川峨眉山见白云剑客说真情来的。等他见着白云剑客之后，如实的把这话都说了，怎么回事，怎么怎么回事，您呢干脆就别改变主意了，这徒弟非收不可。没有，说实话要不是您的意思，这徒弟半截腰我们就抢走了。白云剑客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好吧，按计划行事，让风僧最不提龙拿着金丝龙鳞铲电劈，你先回去，随后我们就到，我要亲自看看这孩子如何。所以凌空先回来，要不怎么刚到老白家宫野寿长就来了呢？
为什么公冶受长到

0: 老剑客等说完了，白云瑞乐坏了。
1: 啊，师父，是这么回事啊？
0: 可见三位老师对我身上煞费苦心呐、啊！只要我白云瑞有三寸气在，绝不忘老师栽培之恩。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我说师父，您别生气啊。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凌空老罗汉虽然不是我正式的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一开始跟人家学的。宫野寿长老剑客也是如此，我怎么能忘记呢？我打算拜你们三位都是我老师，不知你们老三位意下如何？凌空乐的，孩子有良心，够个大丈夫，太行了，我这二年的劲儿没白费。宫野寿长也乐坏了，但是得问夏侯人呢，夏侯人瞅瞅他们两个，行啊，我这宝贝徒弟让你俩分去一半，我自己独占一半，你们看如何呀？咱就答应云瑞的请求，咱们三位都是他老师。这三个人非常高兴。云瑞一想，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把白福还不得急疯了啊，赶紧回去给他送个信儿。另外呢，把三位老师得请到家里头好好款待。就这样，云瑞把三位师傅请到家里头。白福果然着急呢，一看少爷回来了，问经过怎么回事，云瑞一说，白福这才破涕为笑。少爷，你真是洪福齐天呐，该着你走运，上哪儿找这老师去？你就花万两黄金你去贵门去，人家也不能烧你呀、啊、人家什么身份？院里头是张灯结彩，先禀明五夫人，五奶奶就像迎接天使似的，率领家奴院工在大门外迎接。简短结束，把三位接到府里，摆上最好的素斋素饭，款待僧道俗三教的高人。当然了，吴奶奶在酒席宴前出来致谢，没有别的话可说。但是白云剑客呢，首先提出来了：“吴夫人呐、啊，我收你儿子为徒，这乃是我师父的主意。将来云瑞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弄好了就是81门的接班人。我呢有个要求。”打算把云瑞带到四川峨眉山，跟他师爷见一面，跟门户之中的人也碰碰面，这是一件大事啊。我料还有一番举动，不知道夫人尊意如何，能不能舍得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三个？五夫人一听，这是往脸上贴金呢、啊、别不识抬举，所以慨然应允。白云瑞一听乐坏了，你说在家里的练就像小鸟关到笼子里似的，这回要到四川峨眉山开开眼，还去瞅瞅师爷，那焉有不高兴之理啊。酒席散了之后，三位高人在白府住了一晚上，次日这就登城。哎呀，云瑞走的时候，吴奶奶眼泪掉下来了，孩子远离家乡，出门在外多加谨慎，虽有三位恩师的照看，自己也应当多加检点，别忘了给家来信。哎哎，白福在旁边过来了，夫人，我有个要求，如果说家里头能脱离得开，最好我陪着少爷一块儿去，多少的也有个照应。夫人一听，那太好了，云瑞还年轻，身边确实离不开人，把家里的事安排之后，让白福跟着一块起身。其实白福也乐坏了，长这么大没到四川峨眉山，更没见识过那些高人。

在他脑子里头一直存在着很多神话一般的人物。这回啊，我都看看。就这样，五个人起身了。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等他们一进庙啊，云瑞一看，可太有意思了。就这座庙，您说有多大吧？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加在一块儿，能1000多个。出来进去全是老道，云瑞瞅着什么都新鲜。到白云观，给他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白云见个吓唬人，把庙上的头人、负责的全找来了，跟云瑞相见，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一个小师弟，你们要多加照看，这是我收的老徒弟。这老道当中有很多不服气的，心说师父您怎么了？您什么身份呢？您怎么还收徒弟？就这小孩啊，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年纪轻轻拜您为师，好嘛，您那徒孙胡子都白了，没事给找了个小师爷，找了个小师大爷，这不像话吗？可这帮人不乐意，不敢说呀。白云见个吓唬人给指引完了，让云瑞在这儿住了5天，然后又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面见蒲老剑客。等一进云霄观，云瑞就好像置身于天堂一般，就见莲台之上坐着个老道，哎呦，这岁数可太大了，你比他岁数大，腰板倍儿直，大眼皮低垂，脸上是紫微微的颜色，俨然能有3尺多长，飘洒千金，头上戴着五佛冠，金簪别顶，身穿八卦绛紫色的道袍，腰系丝绦，老头是干净利落，在莲台的旁边还站着几位。云瑞一瞅，有2个女的，1个男的，这2个女子长得是千娇百媚，但是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他哪知道，这非是旁人呢？头一个，伯陵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第二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第三个，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是他3个亲师叔。云瑞看看白衣子，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啊，跟我差不多呀。哎呀，真有意思啊，不光我小，这还有小的。其实白云瑞整个想错了，这白老白衣子练就的是返老还童啊，论岁数比他高出多少倍去。可是他刚来乍到，怎么懂这些事儿呢？白云见个吓唬人，拜见了老师，然后给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莲台上这老道是师爷，撩衣服跪倒了，磕响头。好半天，蒲老剑客把眼睁开，这大眼皮往上一撩，里面放出2道寒光来，仔细打量白云瑞，满意的点点头。云瑞，近前来。哎，白云剑客让他到跟前去，推到莲台前面，蒲老剑客拉住他的手，又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就叫白云瑞，不错，正是我。好孩子，练了几年功夫了，这怎么说呢？要是正式学，3年多了；要是以前的事儿也加上，那也有10来年了。哦。乐意练武吗？乐意，比吃蜜还甜。好，你练练我看看。我

0: 的不敢练呢，在师爷面前哪敢献丑。方僧最不提凌空和宫野寿长仅向他使眼色，那意思傻孩子，这地方你不练你上哪儿练去，这是练武术的根儿，祖宗家儿在这坐着呢，教给你一点儿你就了不得了。白云瑞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好吧师爷，我可练不好啊，你老人家多加指教。说话间他把衣服脱了，在收拾衣服的时候白云瑞就动开脑筋了，心说话，这是武术上帝呀、啊！我练的都出去尖儿了，练的再好也是个不好，就我这两下都能拿得出手去吗？我怕什么呢？在我师爷面前和众位高人的面前，我算什么丢人呢？干脆我就认真的练。他这么想还真就对了。白云瑞走行门外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学的能耐练了一遍。少林神掌、少林神拳、鸳鸯掌、金莲掌，哎，总而言之，把所学的吧，他都练了。云霄观大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看着。白云瑞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然后往莲台前一跪：“师爷，我就会这些，都练完了。听说你还练过刀，练过，再练练，让我看看。”哎，是。白云瑞啊，练过一趟拳脚，心里有底了。瞅师爷那个样子，还挺满意。他这一高兴，啪啪啪，又练了一趟刀。练完了，把刀放下，又跪在莲台之前，听候师爷的训示。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练完了刀，往莲台前一跪，等候师爷的训示。蒲老剑客脸上带着笑容啊，甭问，感到很满意。在莲台旁边站着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偷眼看看老师的气色，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这老头啊真偏心眼儿。你看平常见着我们师兄弟几个老是正言厉色，阴天不带开情的，你看见着徒孙，哎，他有笑容了，看来我这徒弟还真收着了。只要师爷满意，这孩子将来就更了不得了。夏侯仁还真猜对了，蒲老剑客从心里往外喜欢这云瑞。停了一会儿，他这才说：“云瑞啊，你练的还可以，要说怎么精怎么好，现在谈不到，你还得好好学呀。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儿，戒骄戒躁，懂吗？孙孙懂得，别人的事儿你切别管，就拿你们家的事情来说，你爹在日，若不是性骄气傲，焉能死到冲霄楼同往镇呢？这个教训你要牢记莫忘，对任何人千万都要恭敬，不要自以为是。倘若你要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师爷我是绝不答应。下去之后跟你老师好好练武，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把你叫到云霄观看看你练得如何。如果有长进，师爷高兴；如果没有出息，我就把你赶出四川峨眉山。 多谢师爷。
2: 白云瑞挺高兴，别看师爷说的口气挺严厉，但是包含着温暖对自己的关心。云瑞这么大了能不懂这事儿吗？等他站起来，白云剑客吓唬人，这才把三位师弟叫到眼前，挨个的给云瑞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哎呀，这三位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今天都见着了。哦，这小年轻的，这也是我师叔，这岁数跟我差不多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云瑞可乐坏了，给三位师叔磕完了头。云瑞还挺会撒娇，师叔，这回没别的说的了，往后你们每个人得教给我一样能耐，不教我可不行。一句话把三位剑客都逗乐了。小剑魔白衣子点点头，云瑞啊，只要你好好学，你师父也高兴，你师爷也高兴，跟我们学没问题，要不好好学给你撵走可全都落空了。是，我一定牢记不忘。说这话他把小剑魔拉到一边去了。老师说，我听人们传言，这里边能力最大的就是你，别人都叫剑客，你叫剑魔，说我师爷偏心眼儿，那个能耐都交给你了，这是真的。一句话把小剑魔也说乐了。云瑞不得胡言啊，这话不是该你说的，不过呢，我把师弟交给你，你师叔这两下子还可以吧，将来到了江湖之上，如果你要有马高凳短之时，只要给师叔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我是绝不能袖手不管。
0: 哎，这可您说的，您说话可得算数。
2: 那当然了。其实小剑魔啊，这一高兴嘴没把门的了，在这儿许了个空头愿，结果这个愿呢早晚得还。到了下文书，三教堂三个堂主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摆下一座三教云台擂，非要把白云瑞给扳倒不可呀。那场乱子可不小，后来在势不可解的时候，白云瑞才聘请老师叔白衣子下山。那段书叫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擂，可真出了力了。因为什么？就因为今儿这句话，白云瑞脑筋好记住了。您不是说过吗，势不可解，你不能袖手不管，现在你得帮忙了吧。小剑魔化符千言才下了四川峨眉山。这是后段书，咱暂时先不提。单说白云剑客吓唬人，怕师父劳累，赶紧在这告辞，率领着云瑞、宫野寿长、凌空、白福离开云霄观，回白云观。女剑客马凤姑、上云凤、小剑魔一直送到庙外，这才回去。咱这么说吧，云瑞到了四川峨眉山呢，就不想离开了，把家呀早忘了。跟白福就商议，这机会我上哪儿找去？我在这学一天，就等于一年呢。您呢，跟我娘说一说，让她老人家放心，我在这多住些日子。白福一听也好，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故此他在山上逗留了十天多，这起身告辞，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亲自见吴奶奶禀报经过。打这以后呢，白福就常来常往，回家住些日子，到山上看看少爷。白云瑞就在白云观整整待了一年呢。这一年的时间，白云剑客夏侯仁又传授他金箍。

功啊，就不是一般的武术。把那最绝的招、最奥妙的招传授给徒弟，因为云瑞聪明，再有扎实的基本功，叫凌空和宫野寿长把这地基都给砸好了，所以教起来不费劲儿，一点就破。这一年来，白云瑞的功夫平地一声雷呀，跟当初是大不相同。这一天，白云见个下活人，把云瑞叫到面前：“孩子，春夏秋冬，你已经度过4个季节了，为师事情还忙，没有功夫总教给你。你现在是奔20岁的人了，能老在山上学吗？当然不能。尤其你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缘，既不能出家当僧人，又不能学法为道人。你回去还要侍奉母亲，学会了能耐，还要祸卖帝王家，为国出力报效。因此，我请示过你师爷，让你下山探母，你看如何？云瑞一听啊，有点恋恋不舍呀，师父。您说的是对，那么弟子何时还能来学武艺呢？这就说不一定了，光学还不行，还得到江湖去练达，练达也是学问呐，练达也能长进。至于将来什么时候还学，现在还很难说呀，你就安心回家去吧，明天我带你。向你师爷告辞。第二天，领白云瑞又到了云霄观，蒲老剑客热情接待，让云瑞把到山上一年所学的功夫练上一遍。云瑞啪啪啪一练，蒲老剑客一看果有长进，非常高兴，这才叮咛白云瑞：第一，戒骄戒躁；第二，不准尖刀斜阴；第三，不准把功夫变得地下换钱花；更不能助纣为虐。倘若不听忠言，做了坏事，远在千里之外，峨眉派要以正山规取你的人头。当师爷的也不容易呀。逐条逐条的都向他做了解释，也做了交代。白云剑客在旁边做补充，云瑞是牢记在心。正赶这时候，白福也回来了，决定第二天起身走。这一天晚上，白云瑞没睡好觉啊，真有点恋恋不舍。跟师叔小剑魔也见了面了，把那番话又重新说了一遍。师叔，早晚我有马高凳短，你可不能不管呐！到时候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也来请你。放心吧，云瑞，你的功夫不至于有那一天。倘若真有，我绝不能不管。柏陵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听完了之乐。云瑞啊，你放心的走吧。将来如果你老师叔失信，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能不管。哎呦，我谢谢师叔了，你可记住啊，你许下愿可就得还愿。大家也摆了素斋素饭，在这儿欢送云瑞。白云瑞回头一看呢，宫野寿长、凌空老和尚都站得很远，身份的关系，你别看这也是老师，跟四大名剑不能并驾齐驱呀，从能耐、地位那差着一大截呢。云瑞一想，这多不好，亲自把两位老师请到桌前，心说话：这两位是我的引进师，没人家我没有今天，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忘啊。所以这两位老头呢也挺高兴，也嘱咐云瑞。

下山之后应该怎样注意，怎样留神，白云瑞全都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说不尽的心里话呀。一直到四更天，大家才休息。次日吃罢早饭，白福陪着白云瑞向各位老剑客告辞，起身回家。这些人呢，一直把白云瑞送下峨眉山，师徒这才洒泪分别。简短接说，云瑞回到家里了，见着娘啊，把经过讲说一遍，吴奶奶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儿哎，别看你爹早丧，咱们家还算有福分呐。你要记住你师爷、师父、师叔各位老前辈嘱咐你的话，你要有了出息，娘活着也就有了奔头了。娘您放心，我绝不给您打脸就得了，我也不跟我爹学。我师爷都说了，我爹骄傲，他死就死到这上了。人呢，骄傲必败。人家有一技之长，那就是我老师，我一定好好跟人家学。好孩子有出息，这就难得。夫人一看孩子真长了出息了，个头也蹿起来了，现在就是成人了，那喜欢的简直不得了。云瑞回到家乡住了半年吧，待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待不下去？老师告诉了，得闯荡闯荡，在家闷着，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他就跟娘商议，娘，您放我出去吧，我打算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找包相爷去，另外呢，也想看看皇上。当初我有病的时候，皇上还派两位太医来给我治病，我又是国家堂堂四品的阴生，到如今还吃着国家的俸禄，我也得去谢恩呢。娘啊，您答应不答应？夫人一听，可不是呗，孩子大了，不是当初小孩老关着门不让他出去，要那样的话孩子不就废了吗？所以五夫人也就点头了。但是这次不能带白福了，家里的事儿太多，离开这么一个总管玩不转，所以白福留到家里头，另外又带了四名仆人，都是诚实可靠的，专门服侍白云瑞。云瑞把一对亮银盘龙脊让白乐背着，自己挎着金丝龙鳞闪电披，白喜儿给背着别的包袱，里头是更换的衣服，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第二天起身奔东京。当然了，吴奶奶哭这是自然的了，一直把她送到白吉港外面，说不完的心里话哦。白云瑞心里头也挺难过，掉了眼泪了，但是决心得走，这是不能改变的。娘俩哭了好一阵，这才分别。白云瑞一直离开家乡一天多呀，这难过的劲儿才过去。赶着一到了这世界上，白瑞的心呢就开了两扇门一样，这江南的风光比那画还美呀，他每到一处都恋恋不舍，因为心里头有事儿，不敢在街上逗留，一直赶奔东京。在雁路之上，他这耳朵就磨出茧子来了。老百姓传说什么呢？张口白眉大侠，闭口山西燕子徐良，酒饭茶色成为谈论的中心。从谈论当中他知道了徐良是川山属徐庆的儿子，这个人的名望怎么这么大。一开始白玉瑞听着有点碰耳朵，这小伙儿，你别看嘴里头说别人哪怕有一技之长也是我老师，我得虚心跟人家学，嘴上是那么说的，从心眼往外他也有骄傲情绪啊。心说话，我师爷81门总门长，练武术的祖宗家，我师父上三门的总门长，谁不敬仰的老剑客？

0: 我几个师叔，峨眉寺的剑侠。我呢，剑客的门徒，少剑客，将来门长的继承人。我爹金毛鼠白玉堂，我这能耐还了得吗？他从心里往外，他就这么想。所以一听这徐良这名望这么大，他有点妒忌。白瑞心里琢磨着，但盼着早到东京，见见我这位徐三哥。他爹跟我爹都是大武艺，磕头的把兄弟，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别看没见过面，我们也不外呀。见着面之后，我想什么法跟我徐三哥比试比试，看看他的这个白眉大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们俩也无冤仇，无非是比较比较武艺罢了。如果我三哥真有特殊的高招，我还能学几招。您看，白瑞在这一路之上净想这事儿了。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找开封府能不好找吗？一进开封府，白云瑞就大吃一惊。跨院有灵棚，里面三口大棺材。他这才知道，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假徐良，什么叫紫面金刚王顺之手。哎呀，白云瑞就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这个人呢，他心肠挺热，听罢之后是放声痛哭，让白喜儿买的纸马香客在这祭奠，同时还亲自披麻戴孝，像大孝子似的在这守灵守了2天。当然了，开封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他是谁了，包大人亲自接见，见着他想起白玉堂来了，就见白云瑞一举一动酷似他爹，就像白玉堂又活了似的。所不同的，他是个孩子，说话有时候挺天真，惹人发笑，包大人是喜欢的不得了啊。云瑞啊，你这一次来开封，是为国家效力当差吗？
1: 是，
0: 大人，我跟我娘都说好了，我现在是成年人了，不能空吃国家的俸禄，理应当给国家效力当差。听说开封府正在用人之际，望相爷给我补个名字，把我收留才是。好，果然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你来了多不巧，开封府的办差官都走了，赶奔八宝叠云峰青松琅琊县，到那块跟折扣分上下论高低。另外，我最近得着个不幸的消息，也不能隐瞒你。你最敬仰的白眉大侠徐良，
1: 他怎么样？
0: 已经死了。白瑞一听，蹦起了多高啊！哎呀，他心里头跌了好几个个啊！包大人能说瞎话吗？云瑞脸也变色了。相爷，那他究竟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中？包大人口答海声：“哎，我也是昨天才得着的信儿啊。听说杀他这个人叫白莲花燕峰，是燕飞的兄弟，十恶不赦的采花贼。还有那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他们都在叠云峰琅琊剑呐。蒋平率领老少办差官正在前敌拼命，输赢胜败现在还莫保啊，因此你来的正好，公馆正在用人之际。
1: 大人，要这么说，我明天就起身。
0: 包大人一听也挺好， 因为听云瑞介绍了，他受过名人的指点，这孩子有决意在身，如今正需要这种人才呀。包大人点头，亲自写了封信给蒋平，让云瑞带到怀上，因为这样接头见面他方便呢。云瑞临走的时候跟包大人说，说我原计划准备面见天子，我得谢恩，看来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求相爷向皇上向我问安，等我回来，也就是凭着狄云峰狼牙剑给我三哥报了仇，那时候我再朝见天子。包大人点头，云瑞起身赶奔葵花岗。当一进葵花岗，找到公馆呢，就是那座殿房，一瞅这街上怎么围这么多人，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里边打得正欢，他骑着马，他高啊，居高临下一看，开封府的官人正跟一伙贼在这动手，他不了解内情，一打听本地人，这才料之一二，故此大喊一声跳进当场。这就是白云瑞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细呢？话符前言呢、啊、白云瑞那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在后文书他起的作用不次于徐良。对于这么重要的人物，当然不能一笔带过了，不然的话在哪儿冒出个白云瑞来，他能力怎么就那么大？这事情咱们都说过，不必再交代了。单说云瑞来到当场，见着蒋平蒋四爷，把怀里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四伯父您先看个信吧，要不就蒋平不认识他。他这一报名，四爷一看，哎呦，活脱我五弟白玉堂。闹了半天这是云瑞啊，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上哪认识去？看了包大人的信之后，蒋四爷更高兴了，白云生过来了，他跟云瑞那是弟兄啊。弟兄二人抱头大哭，哭罢多时，白云瑞把眼泪擦了擦，四大爷，各位，请你们往后退一步，把场子给我打宽着点儿，我要严惩这帮贼寇。四爷一听有点不高兴，心说话怎么这白玉堂又活了，我五弟老是这口吻说话，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不管谁他都不在乎，这云瑞怎么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四爷把脸往下一沉的，云瑞，你这孩子说话可有点放肆啊，你知道这几个贼是谁吗？我告诉你，这白胡子老头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亮，那个脱头和尚叫三世陈团陈东波，看着后边那俩没，一个叫紫面金刚王顺，那小子就是彩花阴贼白莲花燕风，他们身上都有绝艺，而且阴毒损坏什么手段都有。孩儿啊，你不能等闲视之。四大爷，多谢您指点，不过您放心，您看我怎么教训这四个家伙，他们一个也走不了。白云瑞说到这儿转过身来奔飞剑仙朱亮，朱亮啊在旁边站着呢，钉子步背着手，另一只手捻着虚髯，眯缝着眼看着白云瑞，心里说话，小毛孩子，小孩蛋子，你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他不知道白云瑞是谁，光看他们嘴动会，说话声音挺低。等白云瑞转过身来奔他来了，飞剑仙这才问，娃娃你是谁？ 难道

0: 说你还要替开封府的人拔横不成？云瑞仰面大笑，诸亮啊，你算猜着了。这个事儿我不但要拔横，我还要管到底。你知道少爷我是谁吗？啊，你是谁？白云瑞，我爹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老匹夫，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敢堵着公馆门前如此猖狂，小太爷正好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白玉瑞摁崩簧，拽金丝龙鳞，闪电劈，才要大战朱亮。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献帝刘协。前文书咱们说到，灵帝刘宏临死之时，把皇宫的御林军首领简硕叫到了床前，让他保刘协来当皇上。因为这刘宏两个儿子，长子刘辩，次子刘协，他看不起那刘辩，他觉得自己那大儿子没能为，将来即便当了天子也治理不好国家。那么刘协可以，可怎奈得刘辩是长子啊。那在中国的古代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只有长子来继承父位，那次子这很难。所以这个刘宏就告诉简硕，你可以不择手段。这简硕呀也发了誓了，您放心吧。说为什么这个刘宏灵帝非得要立刘协为皇上呢？因为啊，这个刘辩的母亲，就这何氏何皇后，家势力太大了，朝中都是老何家人。另外这个何皇后的哥哥叫何进，这小子官拜大司马呀，掌握了京师的兵权。所以这灵帝刘宏怕自己一闭上眼睛，刘辩当了皇上，老何家再把皇宫的皇位给夺去，变成了何氏天下，我死都不能瞑目。所以啊，他临死之时就告诉简硕，无论如何要立这刘协为帝。说完这句话，他把眼睛闭上了。这个简硕呢也答应了，就由打屋中转身往外走。他一推门，呀，吓了一跳，怎么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灵帝刘宏一死，何皇后立刻就知道了。因为什么呢？太监报告给他的，说皇上现在不行了，临死托孤呢，在那

跟那减速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也不知道滴滴什么。何皇后第一个就想到什么呢？赶紧立我儿子刘辩做皇上，就命人极快的把他哥哥找来了，说：“大哥呀，现在咱们该下手了，现在不下手，等待何时？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整！”哗！何进带了20000人马，把皇宫给围上了。现在正跟简硕的御林军在对峙。哎呀，简硕一看坏了，打打不过人家，人把皇宫围上了，强力执行。何皇后站出来了，现在我就是何太后，我儿子刘辩登基。这满朝文武一巴子嘴，可也对，刘辩是长子啊。就这么的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就把这刘辩推到皇位上了。历史上称这刘辩为汉少帝。简硕一看这梦破灭了，人家先下手为强啊，几家伙刘辩当上皇上了。哎呀，这事儿不好办了，那只能藏在心中寻找机会。我把刘协推到皇位上去，把这刘辩给他废了，他不露声色。他找机会，他没啥事就扒着嘴琢磨，怎么办呢？怎么能让这刘协当上皇上呢？刘协他怎么就当不上呢？这名儿不好听，刘协还不如刘袜子，这什么乱七八糟，反总而言之吧，这简硕是成天的琢磨。哎，他想起来了，要想这刘协当上皇上啊，首先呢，我就把那何太后的哥哥何进把他整死了，因为他拥兵自重啊，他掌握京师的兵权呢，我把何进整死了，再把那何太后整废他，那个刘辩这个少帝那就没了主意，没有给他撑腰眼子的了，那我就不怕了。对，他就想了这么个主意，先要除何进，除何太后，废刘辩，立刘协。可一琢磨自己手中这点御林军还不够，哎呀，这可怎么办？真要打起来，人家驻扎在京师的几十万大军呢，我是人对手吗？他想来想去，他想到一个里应外合的方法。他有个朋友在并州当刺史，这人姓董，叫董卓。这董卓跟这简硕这关系非常不错，他在那州当刺史，他手下有几十万大军呢。因为这个州是边塞地区，这个董卓为什么带这么多兵，原因很简单，就是镇守边疆。我把董卓给他叫来，他把兵带来，哎，大兵来到城下，兵临城下，我在里边一鼓作气，我们里应外合，气的咔嚓，废刘辩，立刘协，就这么地了。何进就想完了，就写了封信，派家人最亲信那个人就给这董卓送去了。董卓拿过来一看，哎呀，哦，这简硕给我来信，让我带兵秘密的进驻京师，里应外合，废刘辩，立刘协。好啊，这行啊，这可是赌啊，真要是我赌赢了，把刘协立上了，嘿，那我还愁没鞋垫吗？啊，那将来我就是脚趾棉花包，呼呼悠悠我就起来呀。那我立皇上，那我功那大去了。好，这董卓就带领50000人马，由打并州偷偷摸摸的就开进京师。这个大兵往前走，那个年代呢，朝廷腐败。赵石说，这么一伙大军往前走，你再诡秘，
那朝廷稍微要想知道，那都知道。

可就因为这些地方官呢，一个个都喝得跟醉鬼似的，上行下效，我们皇上腐败，大臣们也如此。所以谁管你大军不大军，哪儿来的，哪部分的，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就那么地吧。哎，你说这五万多人马，好家伙，在朝廷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到了洛阳城下了。这边董卓立刻就给这简硕递过一封密信，说我的大兵已到洛阳城外，现在就在松林内隐藏，你看了吧，怎么打？简硕一看董卓来了，这个心里这个高兴，嘿，大功告成了。他就给这董卓送去信了，告诉他半夜子时里外夹攻，两下就定了计了。当天呢，这个简硕把这刘协找到了，给他穿上了天子的服装，一切都准备就绪，半夜子时嘛，以号炮为令。这子时一到，简硕命人在皇宫点响了三声信炮，

皇宫里边有御林军，外边有董卓的人马，两下夹攻，打开了城门。这董卓的人马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啊，那还不快吗？冲到了何进的家，气得哭哧，大小500多口全绑上。那御林军在皇宫里头动手，先绑上何太后，然后把那刘辩小皇上也给绑上了，立刻召集满朝文武大臣。这宫中惊变呢，半夜呀，那大臣们正睡觉呢，外边号炮连天，大的人马一进京师，震的那个地直颤抖啊！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以为闹地震了呢。哎，闹地震了！咚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不对，是不是谁家打井呢？别废话，打井有这么大动静吗？快看看！满朝文武起来了，大伙儿刚起来，皇宫里来了圣旨，说现在皇上让大家急速进宫，有大事相商。文武百官来到朝堂一看，往上一瞧，换了人了，猴戏变了，不那刘辩了。细眼一看，这不是灵帝刘宏的次子刘协吗？这时候就看大将军简硕苍亮宝剑拉出来，外边又走进了董卓，这并州刺史，手里也带着家伙，后边带着校尉。简硕是当场宣布，我奉先王之嘱托，老人家他临终之时啊，告诉我要废刘辩，立他的次子刘协，现在皇上在此，你们有意见吗？啊，有意见把意见册拿来，你们写上。谁敢写呀？谁敢有意见呢？啊，那家寒光洒洒的大宝剑就在你眼前直晃的，有意见吗？有意见提啊！咱们非常民主啊，咱们这儿讲究公平，往意见册上写，谁敢签字？我的妈呀！万岁万岁万万岁！大臣们琢磨，他老姨嫁给谁，咱不喝喜酒呢？谁当皇上不得给咱们开工资啊？啊，咱拿俸禄差啥呀？什么也不差，磕吧，哗，全跪下了。就这么样，在简硕和董卓里应外合的通力合作下，这刘协当上了皇上，他也就是汉献帝。这个时节的汉献帝刘协才9岁，9岁懂什么呢？什么也不懂。那怎么办呢？那朝中之事就由这简硕和这董卓

两个人来说了算，一左一右，就是汉献帝的左膀右臂。说老何进那伙的，老何进那伙热闹了，那何进被杀了，何太后被关押了，判了个无期徒刑，打入冷宫。说皇宫里那些宦官集团，哎呀，这检索呀特别恨这些宦官。好家伙，灵帝在位的时候你们把持朝纲，后宫你们都说了算，这回我们说了算，把太监都拉出来，把这太监都拉出来绑上，再给他们啊拉一回啊，再收拾一遍，打进冷宫，塞到牢房，气着哭着把宦官集团几家伙给打散了。那么没想到是什么呢？在汉献帝十岁的时候，第二年简硕得了一个怪病，后脑袋长了个包，这包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像个大血瘤子似的，怎么看也没看好。后来这医生们给开刀手术，先把这包拉吧，哎呀，这一拉坏，这血呀啪像喷浆一样死了，暴病身亡。那么简硕一死，就剩下了董卓。哎呦，这董卓可来劲儿了。这个董卓呀，是陇西临洮人。这小子性情勇猛啊，勇力过人，凶悍无比，而且还有谋略。他最早的时候在凉州任兵马司，带领大军是镇压黄巾起义啊。这个人很会打仗，也很会用人，所以总想位极人臣到京都当个大官。可这时机老也没来，哎，这回接到简硕给他的密信，他带领人来到了京师，一举推翻了刘辩，立了刘协。这个献帝刘协一当上皇上，那能亏待董卓吗？那官能小给了吗？好家伙，特别是简硕一死，这朝中就剩下董卓一人，不仅封了侯，又封为相国，不但封相国，又封为太师，那是位在三公之上。入朝可以不见大礼，可以带见上殿，你想那朝堂上多么威严个地方，那大臣们不能带寸铁呀、啊。你稍微带什么铁筷子乱走，你什么意思你啊？啊，你有病啊？你想刺王杀驾呀、啊？那能行？可董卓不得，能佩剑上殿，带着剑，拿了武器，这边挎着宝剑，这边挎着腰刀，后边背着镖囊，左手拿长枪，挂了六颗手榴弹，都可以，只要能带得动，你就随便带武器上来。这个董卓呀，拿这个皇帝刘协，那不当回事儿，根本没放在眼里，看这皇上就是个小孩，说呲的两句就呲的两句。小皇刘协还不敢言语，因为他考虑自己这皇上是董卓给立的，另外这董卓身大力不亏，勇猛，敢惹吗？最主要董卓手下有义子，他干儿子，这人姓吕，叫吕布。这个吕布原来是何进手下的人，后来这董卓收编了何进的部队，在里边发现了一员勇将，白袍小将吕布啊，他挺喜欢这小子，就把这吕布收为义子，走哪儿他都带着吕布。这个吕布这个武功那是太棒了，大伙都听过《三国演义》。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虚八黄九刘备，就说这吕布是三国的第一条好汉，谁敢惹呀？这跟前带一老虎。那么这个董卓贪婪成性啊，

0: 钱堆成小山儿，美女如云呢、啊。而且他手下的人偷杀抢，大白天就可杀官夺印，罄竹难书，是无恶不作。由于董卓暴政，引起了天下群雄的不满，声讨董卓之声是一浪高过一浪。这董卓一看，哎呀，天下这么多人反对我，不行，我得搬家。他就把个献帝刘协鸭子跟囚徒一样就带到了长安，由洛阳迁都长安。临走的时候，把个洛阳城内是连放火带杀人，还火焚了皇宫。这还不算，把洛阳附近先帝那些陵他都抠开了，把里边的陪葬品金银财宝全都挖出来了。可叹洛阳啊，这个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董卓弄的是断壁残垣，尸体满街，老百姓是哭声连片。这个董卓带着这献帝刘协迁都长安。这个董卓多行不义，群雄声讨，可怎奈的有个吕布替他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另外这董卓手下还有两位将官，一个叫李崔，一个叫郭汜，这俩小子比董卓还缺了大德呢，到哪儿就是杀，到哪儿就是抢，到哪儿就是抠。抠什么呢？抠古墓，是弯坟盗墓。这俩小子什么坏事都干绝了。那么董卓多行不义，积怨甚多，很多人都想寻找机会把董卓干掉。他自己啊也深知不得人心，时刻他是警惕防范。再加上他那干儿子吕布武艺超群，经常跟随在他的左右身边，所以这人们很难寻找机会下手。在公元192年，也就是初平三年，这个朝中有个官员，他的官位是司徒，此人姓王，单字名允，叫王允。哎呀，这王允没啥事就琢磨呀，这个董卓呀太不是东西了，太混蛋了，此贼不出，国无宁日啊。这天晚上在家里喝点酒，借酒消愁，一琢磨小皇上刘协成天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形如囚徒，天下被这董卓整得这么乱，这简直是国贼。哎，啪，他把这杯子往下一拽，怎么能把这董卓除掉呢？他给地上直绕圈，琢磨这事儿，怎么想也下不了这个手。因为这董卓太厉害了，特别那吕布更厉害，怎么办？就在这时，外边连龙一条走进了一个女子，王允一抬头，嘿，有了。这预知详情咱们就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献帝刘协。这个司徒王允就琢磨怎么能把这董卓除掉，正没辙的时候，外边进来个人，一个貌美的女子，此女子乃是王允家中的歌妓，叫貂蝉呢、啊啊。这王允一见貂蝉，就想起了一计，美人计。他就跟这貂蝉一密谋，你能为国家献身，能为国家除害吗？貂蝉是大义凛然呢、啊，就答应了。就这么的，王允就把这貂蝉明许董卓为妻妾，他暗中许配给大将温侯吕奉先，哎，就吕布。最后的结果是使这董卓和吕布是反目成仇，掰了脸。

了。最后是吕布杀掉了董卓，这个大家在《三国演义》上已经知晓了。说白了吧，就是父子之间为争一女人干起来了。老董卓没干过小吕布，就让吕布把董卓给整死了。哎，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但是这个貂蝉，她为汉献帝时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位女性，杰出的女工作者。她到底真姓姓什么，她的真实来历又是什么，这个历史无法考证，至今依然是个谜。这个董卓一死啊，那是大快人心，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董卓的死给汉献帝登上政治舞台一次绝好的机会，他加封这王允为尚书事，晋升吕布为奋威将军，二人共同主持朝政。应该说这王允是个正直忠义嫉恶如仇的人，但是他缺乏政治经验，他缺少对现实政治合理的思考与判断。铲除了董卓，他理应分化董卓余部，瓦解敌军，稳定民心，但他却不断地打击董卓手下的人，大搞一些株连坐牢，只要是董卓的人，不是杀就是砍，说我投降，投降都不行，一定要斩尽杀绝。那么这样，董卓手下的两个部将，一个李崔，一个郭汜，本来啊是想投靠朝廷，就跟着王允说，我们呢投靠你，你给我们个官，我们就好好的带兵为你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国家效力。不行，王允一瞪眼珠子，提头来见。这李崔和郭汜一琢磨，我们投降也不行，非得要我们脑袋怎么的？这人呢就怕逼呀，马怕骑呀，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干脆左六也是死，咱们就跟他干吧。带领大兵十万，投降不成我就打你。结果就到了京师，就兵围着长安城，厅厅堂堂一打。虽说吕布英勇，怎奈得强兵压境，李崔和郭汜都打红眼了，玩命了，几家伙把长安城给凿开了。吕布带领人就跑了，逃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投奔了袁术。那么李崔郭汜把这京都长安打开之后，杀进皇宫，先第一个把王允给宰了，随后就把皇帝给劫持了。哎呀，这个献帝刘协可遭了罪了，长鞋的都不如了。这李崔郭汜拿刀压他脖子，我说你封我们俩官啊，我不杀你。吓得献帝哆了哆嗦的封了李崔和郭汜的官，那官能小封了吗？小封了人也不干的。结果这李崔郭汜夹了皇上，他们两个执政了，把持朝纲，打着天子的旗号，号令天下。这俩小子所干的事儿，那比董卓坏透了，那八个董卓也比不了这俩小子。哎呀，这皇上可遭了大罪了。他俩呀，把持朝纲，哎，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还真别说，他俩干起来了，因为一点小事儿，两个人叮叮当当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热闹了，这个李崔就把这汉献帝刘协抓住，压在自己的营中。哎，我有天子。那郭汜把满朝文武大员压到自己的营中，我有大臣，你这满朝文武和这皇上得遭多大罪啊？两下大交兵啊，打的是不可开交。他们在这杀，在这打的时候，朝中的大臣杨定和杨凤还有董承这三个人趁乱把这汉献帝刘协给偷出来了，劫持而走啊。哇，偷到哪儿去了？又偷回洛阳城，又偷回原来的京都。一进洛阳，献帝刘协眼泪掉下来了。当初董卓走的时候，

洛阳市变成了一片火海，火烧了皇宫。一看呢，嘿呀，断壁残垣呢，是漏房子破屋啊，没法看。另外大臣们也说，皇上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咱们不吃不喝咱牛什么呢？啊，这怎么办呢？没吃没喝。就在献帝最为难的时候，为吃喝发愁的时候，这个东郡太守曹操来迎接献帝刘协来了，说万岁啊，你到许昌吧，那地方我也给你盖好了宫殿，准备好了寝食，弄好了美酒，电褥子我都给你插上了，热乎的，你到那儿得了。献帝啊就跟随这个曹操来到了许昌。哎呀，这个曹操把汉献帝赐封的，好家伙，高兴，真高兴，非常满足。原来净遭罪了的，哪降了这么大福啊？哎呀，献帝一高兴，就开封官，就封这曹操为大将军，并授予节。这个符节是古代帝王派遣将相委以重任时，用此做凭证的一种信物。有了他可以斩杀违犯军令者的权利。不但给了这符节，献帝还感觉的不够，又赐给曹操钺。这个钺是古代一种相府的兵器，这里是指帝王所专用的代表征伐之权的一种府钺。有了他可以总统内外驻军的大权呢。又授予曹操禄，禄是总领驻事之意，禄尚书事，实属就是管理朝纲，那么朝廷的一切大权，那么献帝也授予了曹操。那么曹操这个权力可就大了去了，这朝中他说了算。一开始啊，对这个献帝还不错，还点头哈腰的，到后来这曹操就挺着胸脯，看这个献帝就有点不顺眼。这个满朝文武大臣要胆敢在曹操面前说一个不字，那不是杀就是砍呢。几家伙，这曹操把这朝中的文武百官全收为死党，都跟曹操一伙的。那么外边都是曹操的人，整个皇宫里边也是曹操的人。渐渐的，这个汉献帝刘协整个就是一大傀儡，这皇上说什么都不算。渐渐的，献帝的年岁也大了，他就琢磨呀，我哪是皇上啊，我什么权力也没有。去了孙悟空，来了个猴，走了一个董卓，跑了一个李崔郭汜，又来了一个曹操。你说我咋这么个命呢？你说我这命中犯科呀，我是缺八字怎么的啊？我倒多大邪霉？你说，好家伙，这曹操现在比董卓还厉害，啊，见着我还会瞪眼睛。你说他咋还会瞪眼睛呢？你说，他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行，我得把这皇权收回来。这曹操太专政了，所以这曹操专政就引起了献帝还有些大臣的不满。怎么办呢？怎么能把这曹操给他干掉呢？哎，献帝想起了一个人呢，就自己的老丈人，叫董承，官拜车骑将军。他一想啊，我就跟我这老丈人董承联系联系，内外夹攻，想办法把曹操除掉，恢复我的皇权呢。可是这皇宫里外都认曹操的人，而且曹操还严令皇上不许私下跟大臣密计，可这怎么办？这献帝就想了一个招，拿出来圣旨，咬破了中指，写了一封血书啊，血诏书。他把这封血诏书秘密地藏在衣袋之中，然后把这件衣服赐给董承。这诏书是让董承和刘备共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也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

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这个事儿泄露了。这个刘备事先知了点风声不好，跑了，幸免于难。可是这董承啊，还有几个大臣呢，全都被曹操抓住了，祸灭三族啊。这董承的女儿是汉献帝的贵人嫔妃，可这时候这个董贵人已然有了身孕，这曹操也没饶了，即便献帝是极力保护，结果也没保住自己的爱妃董贵人，最后还是让曹操把这董贵人给杀了。献帝哭得跟泪人一样。也就在这一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取得了北方的大片土地。此后呢，曹操相继占领了北方的州郡，到了建安12年，他又征服了北方的乌桓，统一了北方。第二年的6月，这曹操自封为自己宰相。到了7月份呢，曹操是南征，在赤壁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那么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在建安18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啊，车马呀，方方面面的穿戴呀，那都跟天子差不多了。这个曹操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百官，闹得没边，根本没把皇上当回事。你就说说这皇上汉献帝那贵人董贵人吧，说让曹操给整死了，那就整死了。所以这个董贵人一死，这个献帝的皇后就正宫娘娘姓福，这个福皇后是内心不安的，一琢磨，这曹操说不上哪天再对我下手，他就秘密的写了封信给他的哥哥，他哥哥叫福完。在这封信上隶属了曹操的罪恶，并叫哥哥寻找时机除掉曹操。可这封信却被福家的一个仆人偷偷的给偷出来了。还没等这信送出去呢，这小子拿这封信就献给了曹操。曹操一看怎么的，皇后暗中让他哥哥寻找时机要收拾我，嘿嘿嘿，在你没收拾我之前，我收拾收拾你吧。这曹操就带着宝剑进到皇宫，见到献帝，把这封信啪往桌子上一放，你赶紧给我下诏书，把你那娘们儿那皇后给我废了。这献帝紧的给曹操赔不是啊，哎嘿，曹公啊，千不念万不念，念起她是我的老婆，你就饶了她吧。不行，逼着献帝。这献帝被逼得没办法，而且这曹操还把那尚书令自己那死党华歆找来了，写诏书让这献帝给我盖章，盖完之后就把这福皇后给我废了，给我打入冷宫，整死他。这华歆就写了这么一道诏书，逼着献帝盖印，献帝是含着眼泪盖上了。这个时节，福皇后接到这诏书，哎呀，让我搬出皇宫，把我打入冷宫啊，搬吧，刚要搬，这曹操回到家中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你想整死我，来啊，我收拾你。他又把那华歆叫来了，你去把那福皇后给我抓住，压到牢中，打冷宫，冷宫不是监狱，给他给我整到牢中去。这华歆奉曹操之命闯进皇宫，开始抓这皇后，把福皇后吓得藏在了宫中的夹墙里头，可那也被这华歆给抓住了。这华歆抓住这皇后的头发，将她往这外边拖，要拖到外殿去。偏巧献帝正和几个大臣呢，在这外边坐着商量国事呢，就在这院中。这献帝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皇后是披头散发，光着双脚，形象是

十分悲惨。那华歆拽着皇后的头发正在地上拖呢，献帝是泪流满面。这皇后边被人拖了边哭泣的喊道：皇上啊，真的我就不能活命了吗？啊，走，你给我走。这献帝见此情景，长叹一声：哎，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呐。没办法，活刺啦的这个华歆就愣把皇后关进了监牢，就在献帝面前给拖走的。那关进监狱还能活吗？几天的光景，夫皇后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曹操给毒死了，而且夫家家族株连100多人死在曹操的手中。这曹操第二年就把他的二女儿曹节立为皇后，给献帝当老婆了，他这回成国丈了。转眼到了公元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这个曹操得了一场病，嘎嘣死了。他的儿子曹丕继承他的王位，魏王。献帝以为曹操一死啊，自己可以亲政，没想到这个曹丕比他爹更狠，没啥事就放风说：大汉江山气数已尽，我们老曹家想当皇上，我们能统领天下。老造谣一看这献帝没动静，这曹丕急了，就让那华歆起草了一个退位的诏书啊，带领人进皇宫逼迫献帝退位。你得退位退休啊，哎，回家享受老保去，我当两天一把手，我尝尝这董事长什么滋味。你说献帝哆里哆嗦的，泪流满面的，在威逼无办法的情况下，在那份书上盖上了玉玺，就盖上了印。曹丕拿过来心中大喜：那你就好好养老吧，我封你个官啊，封你为山阳公。山阳公那么封这曹皇后，管怎么地的是自己的姐姐，封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马上给我搬出皇宫，找地方愿意哪儿乐你哪儿乐去吧。这汉献帝做了大辈子的傀儡啊，到最后把位置让给人家了。这曹丕登基坐殿，国号为魏，大魏国，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这曹丕往八宝金殿上一坐，文武百官朝贺，这正式的当上了魏皇帝。14年之后，即魏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汉献帝刘协迷迷糊糊的死了，终年54岁。那么老曹家这家也挺够哥们意思，给这汉献帝以汉天子的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献皇帝。这个献帝刘协禅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也标志着汉朝400多年的命运终结。东汉的灭亡一是由于朝政的腐败，它主要表现为皇帝的昏庸，只知贪图享乐，不念百姓死活。朝政的腐败就导致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二是由于制度的弊端，东汉时期特别是从和帝起义，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集团，是互相的争斗。三是东汉后期的七八朝皇帝啊，他们继位时都是娃娃，这个和帝继位的时候10岁，安帝当皇上的时候是13岁，顺帝继位的时候是11岁，顺帝死后冲帝继位的时候只有2岁，可到3岁的时候他又死了。那么继位的质帝也只有8岁，到9岁也死了。桓帝登基的时候15岁，桓帝之后的灵帝当皇上的时候只有12岁，依然是个娃娃。那么这些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外戚掌权，他们作威作福。皇帝长大了，反过来要摆脱外戚的控制，于是求助于宦官，通过宦官势力来消灭外戚势力。下一届的小皇上

0: 姬外戚又得势，反过来又要消灭宦官势力，这样循环以往，把整个东汉王朝搅的是天无宁日。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在东汉灵帝死后的火拼中是同归于尽，东汉王朝实际也就灭亡了。这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开国，最后到献帝刘协建安25年灭亡，共计12个皇上，历时195年。本章节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隋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文书咱说了，贺长兴贺道爷带着小月平、云南双侠、三爷元明，哎，好不容易来到武当山清修岩，面见这个武圣人，实指望跟他说说这些苦处。他深表同情，把这几个人给留下。嘿嘿，哪知道适得其反。这武圣这个脾气太暴了，不等人把话说完，嗷嗷一嗓子，把几岁的孩子小月平吓得嗷一下就哭了，扎到贺长兴怀里。我怕，我怕，孩子别怕，别怕，往外撵，走走走，送客。毫不讲情面，那么高身份的袁三爷，丐帮的三当家的，哼也没敢哼，站起来了。是是是是是，老前辈，我错了，没想到讨扰您了。那我走，我走，我现在就走，来，走吧，走吧，走吧。二话不敢说，贺道爷一看是火旺上撞，尤其小月亭这一哭，道爷就更受不了了，心说事到了如今，我怕什么？我无所顾忌啊，把命我都豁出去了，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他是个谁？书中代言你说了半天，这黑面的老道谁呀？这人可了不得，姓张，叫张三丰。您看过那个电视连续剧吗？少年张三丰，很多的小说上都有他的名字。其实张三丰历史上国有其人，不过其说不一，把这个张三丰啊都神化了，好像他是神仙。唐朝也有他，宋朝也有他，到了清朝他也活着，武当山的事儿都归他管。咱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研究历史的，

咱说的是故事，咱也不管他生于哪朝哪代，这人有就得了。现在咱们说的是宋朝的书，张三丰就在武当，他是武当派的鼻祖老祖宗啊，江湖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公推的武圣，武圣人哪了得，怪不那么大的脾气呢，怪不得袁三爷那么高的身份在他的面前是毕恭毕敬。现在贺长兴还不知道，不知道他是谁，就说武圣武圣，他没想到这就是张三丰。但是说贺道爷忍无可忍了，等要往外走的时候他站住了，妈妈，各位留留，贫道有话要说，我说几句。袁三爷一瞅贺长兴眼眉都立起来，脑筋蹦起多高来，气色不正，嘴唇发青，知道他要说话也是难听的话，也有点紧张。哎，道爷有话在外边说去，你哎别管，非说不可，不说把我憋死了。说实话，他让小月亭在这等着。贺长兴紧走两步来到禅床近前，无量天尊，老前辈，记得我是谁吗？你不是贺长兴吗？正是。老前辈，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好，好，好，好，好。那么仙长有话请讲吧。好，请问老前辈，尊姓大名啊？张三丰一听，呱嗒把脸沉起来了。贺长兴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成何体统？我是谁不是谁，有必要告诉你吗？你也没有资格问这番话呀。什么？哦，我连问问您是谁都没有这资格，你也太了不起了，大概你不敢通报名姓吧。什么？张三丰顶撑从床上跳下来，谁敢在他的面前说这话，他倒背双手来到贺道爷近前，俩眼就盯住他了。你说什么？嗯，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的很清楚，问你的名儿你不敢说，你心虚吧。好，好，好，好，好，好，五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说过这种话呢。既然你要问，我告诉你，贫道就是张三丰。哎呦，贺道爷一听，闹了半天，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张三丰，真是武圣人。原来我没见着他之前，我认为他那就是神仙。这人好的不得了，结果一见面就这模样的。哎，咱且不说他长得如何，这不近人情，怎么配做武圣？真是莫名其妙啊！既然跟他已经说了这番话，无所顾忌了。武圣，我有一肚子话想说，行吗？行，说吧。不过武圣，我还有个要求。我们几个人万水千山好不容易到了你的清修岩呢，我自说远来者为客，您这见着我们也不问问情况，也不问一问喝水没吃饭没，这就往外愣撵，似乎与人情交代不下去吧。弟子斗胆，我讨碗水喝，我喝点水再跟您说行吗？能不能给我碗水喝？行。

0: 孔子，准备水去，把点心也拿点来。多谢圣人，就我们这站着说话也不像话吧？能否叫我们坐着讲话？
1: 可以。行，看座。
0: 张三丰啊，那气儿大了，心说贺长兴好啊，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还没见过，堵着气设座献茶。贺道爷现在呀，倒轻松了，豁出去了，先端过一碗茶来，叫过小月亭。孩儿，你渴了？
2: 我早就渴了，嗓子都冒烟了。
0: 来，别烫着啊，喝了。来，哎，慢慢喝。哎，月亭喝了一碗，贺长兴也没让旁人，一赌气连喝了三碗。哎，这三碗茶水喝下去，甭提多舒服了。拉椅子往张三丰对面一坐，老前辈，咱爷俩唠扯唠扯吧。
1: 啊，你说吧，你想问我什么事儿？
0: 我不敢问你什么，我知道老圣人一段历史。
1: 哦，你了解我？
0: 我料小一二，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是，容在下跟你老人家诉说诉说。江湖上盛传，老圣人乃边北辽东黑山人士，自幼暴打不平，勤奋好学，16岁打死恶霸为地方除害，无奈人命关天才逃入中原避难。听说在九华山巧遇一人，学得惊人本领，后来又闯荡江湖，落到武当，就在清修岩结草为庐，晚发出家。老人家，我说的对吗？
1: 哎，对，
0: 哈哈，你还真知道。往下说，下边怎么样？老人家，自从您晚发出家之后，苦心经营，创立紫霄宫武当派，您成了武当派的鼻祖，武派81门，江湖绿林道尊称您为武圣二字。听说那一年郡县有一独角大盗危害地方，老圣人率领众道士杀奔郡县，终于擒斩独角大盗，为老百姓除害。因此老百姓提到您，无不仰慕和感激呀。
1: 罢了，你还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啊。但是
0: 老圣人，从现在来看，您的所作所为空有其名，并无其实，您做的那些事儿无非是沽名钓誉而已。我以为老圣人是什么了不起的高人，今日得见您老人家，闹了半天是外强中干，徒有其表无有其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无非是骗人而已啊。从此之后，我对您这个圣人我不服，我不忿，换句话说，你不配做武圣。袁三爷挨着贺道爷坐着，一听啊，汗珠子下来了，心说：“我的妈呀，贺长兴啊，你疯了，你不想活了？我们来求人家，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玩意儿谁能接受的？”

原名袁三爷，掏出手绢把汗擦擦。道爷，道爷，道爷，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老前辈，他我跟您解释解释，贺道爷呀，哎呀，血战黑虎岭，大闹梅花坞，一路之上饱经风霜啊，受了刺激了，刚才发高烧，说点胡话，您呢千万原谅，打算给遮盖遮盖。贺长兴一听，妈，三爷，您说什么话？我一不疯二不傻，我也没发高烧，我的头脑清醒得很，而且方才我所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我就是不服。空气骤然紧张，都傻了。云南二侠看着，哎呀，心说这得得个什么结果。张三丰啊，一开始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听了这番话，相反像缓和了一些。好，说得好，说得妙。何长兴，你方才指责我一大堆过错，似乎我什么也不是了。当然，我这个武圣是大伙给我送的绰号，服就不服，怎么都行，这都是在于你们自己，我也不强迫，但是我得问清楚，你为什么不服？老前辈容禀，在下贺长兴，乃一无名之辈呀，无非是三清教下一个得道的老道而已。我与小月平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众所周知，我救月平也不是图的名利，为了救忠良之后，我舍死忘生啊。老前辈啊，我们临安三贤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大哥宗坛，我听说横剑自杀，我二哥志明也横剑自杀，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忠良之后。我贺长兴抛家舍业挺身走险，我图的是什么？还不是爱惜岳飞之子，把这忠良的后代给保留下来了。我图什么？到了现在走投无路，实出无奈，这才抱着希望来到清修岩武当山。我们原以为经过万水千山见着老圣人，您能够把我们收留，您能想办法庇护忠良之后，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进的门来，你是冷言冷语，不等我们把话说完，就要把我们逐出门外，说明你胆小怕事啊！说什么你是三清清净之地，没事给你找来麻烦。试问圣人，这是麻烦吗？辟天行道，除暴安良，怎么解释？扶困济危，怎么解释？如果武林中人都像上人这样，岂不被叫天下人可发一笑乎？故此我不服你，你不如我。你看这何长兴平常啊不怎么说话，今天来了情绪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句挨着一句，什么解气说什么。用手指着武圣张三丰的鼻子，这张三丰哪接受得了？张三丰是豁然站起，你把我气死了！好，贺长兴，我真佩服你，真有胆子。哎，真没想到有人敢在我面前说这些话。哎，我真服了你了，贺长兴，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把所有的话你全说出来。有，当然有。喝两碗水接着说。哎，给他倒水，倒倒倒，可劲儿倒。水倒上，

0: 您那第二副对联写得清楚，什么贤人免进，贤人进，道者莫来，道者来。我这么揣测着啊，说闲着没事儿的人别进来，闲人进，就是贤德的贤，贤良的贤，闲人进来。道者莫来，道者来，说偷盗的人别来，有道的人来，是这么回事吧？啊，对呀。那么试问元明元三爷和我贺长兴云南双侠忠良之后，我们是属什么人？我们是属于哪一类？我们一没有偷盗，二没有做过坏事，进您这门口应该吧？您表示欢迎的意思，为什么要往外撵我们？就冲您的所作所为，因此我就不服您，我就不犯您，我就以小反上，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贺道爷一番话才引来杀身大祸。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清虚上任贺长兴舌战张三凤，您别忘了这句话，好马出的腿上，好汉出的嘴上。你看上帝也好，老天也好，给你一张嘴，你得充分利用。一样的事儿，会说的人啪啪啪讲出来，又一个成色。要嘴跟那棉裤腰差不多，说半天说不清楚，恐怕什么事也办不成。你看贺道爷叭叭叭叭这番话说的，哎呦，把张三丰这五凤说的这脸一红一白，一会儿生气蹦起多高来，一会儿又和缓了。最后武胜说话了：“贺长兴，我服你了，你就是说归其意，就是一句话，我没收留小月亭，你对我不满，对，好。”叫我收留不难。贺长兴啊，我听说你叫临安三贤，清虚上人，武林界也有你这么一号，你敢跟我比比武吗？咱俩比比武，你要把我赢了怎么的都行，赢不了我，嘿，对不起，你总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我也不收，敢不敢？元明元三爷云南双侠一听全傻了，完了完了，这算彻底把我们给僵住了，谁敢跟他比武？他是武圣人，认为贺长兴没词儿了。出乎意料之外，贺道爷闻听是捻然而笑，哈哈哈哈，好，圣人，承蒙您抬爱，愿意跟我比武，那我求之不得。哎，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不是夸海口，武圣人，您别觉着您了不起，别觉着您这简直天下招不开您。真要咱俩比武，你要在我面前过去一个照面，哎，我就不叫贺长兴。大伙一听是发高烧，可能这人有病了，怎么能这么说话，太离谱了。你贺长兴能耐再大，你跟武圣人比武，那么高的武圣在你面前一招都过不去，这悬了，这是不贴谱的。张三丰闻听点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嘞，各位都听见了，我就看看你有什么决议能赢得了贫道。屋里狭窄，到院里，院里。元明啊，撅着个屁股说好话，上人，老前辈，贺长兴的确有病了，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这是瞪眼冒虎话呀，您怎么能挂道金还上火？哎，别别别，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说出的话。

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不要再讲。他还真认真了，来到院里挺身一站。贺长兴，你先伸手吧，别着急别着急。贺道爷是从容镇定，先把小月婷给叫出来。月婷都傻了，道爷，孩子过来过来。哎呀，贺长兴搂着小月婷，在脑门上亲了几口，腮帮上亲了几口，握着他的小手，孩儿啊，苦命的孩子，老天爷不睁眼呐，神佛也不公平啊！自古至今，奸臣党道为所欲为，那忠良全都受害，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你招着谁惹着谁了？你爹惨遭毒手，命丧风波。你五岁的孩子颠沛流离啊，到了现在你身旁至亲骨肉一个人都没有，贫道想保你我也没那个力量啊。孩儿啊，一旦咱俩分开，你要好自为之，好好活着，下决心立大志，长大成人，给你死去的爹爹报仇雪恨，忘不了，我一定这么办，给我爹报仇。好孩子，转身奔元明，三爷，感谢您鼎力相助啊！现在黑虎岭三番五次救我们，又到梅花坞出力帮忙，我铭刻肺腑，不会忘记的。一旦我们爷儿俩离开，望三爷照顾这个孩子。二侠，咱们后会有期，今天我一招就赢了张三丰。说着话把宝剑拽出来，张三丰，你要说干嘛呀？抹脖子。他敢跟张三丰比武，那不说着玩吗？说一招赢张三丰，指这说的。我抹脖子你敢陪着吗？我豁出去了，这要抹脖子大伙儿一看，哎呀，离这甚远，想救已经来不及了。张三丰在这看得清楚，张三丰说，哎呀，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得说张三丰身形一晃，快如闪电，噌就窜到贺道爷近前，二指轻弹，啪啪着手指头一弹，正弹到宝剑上，不要抹脖子，弹这一下不要紧，宝剑就废了，而且折为两半，手指头上的劲儿就这么大。一伸手把贺长兴拉住，贺道爷，你要干什么？你别拦着，我是非死不可，我不活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个世界冰凉棒硬啊，我活着有什么滋味？我走投无路了，老仙长您别拦住我，我非死不可。另外我跟您说，我们号称临安三贤，我们哥仨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当时对天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啊，我们发了誓了。现在我们弟兄三人有两个已经都死了，我岂能苟活？我要追随我二兄于地下。老上人你撒手，哎，不行。张三丰抱着他的腰，说什么不让他死。大伙儿都过来劝贺道爷，贺道爷，你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再看贺昌星是潸然泪下呀，老泪纵横，啪嗒啪嗒啪嗒。孩子过来搂着贺昌星两条腿，道爷您别死，道爷您死了我怎么办？我依靠谁？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都哭了。武圣张三丰鼻子一酸，眼泪吧嗒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人嘛，人他都是有感情的，有七情六欲，受了感染了。张三丰看罢多时，一跺脚，啪啪啪，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是天意该着。贺昌星，贺道爷，朕义士也。你是个义士啊，我这个武圣人不如你。方才你骂得好，你数落的对，你的确比我强的多的多。我说道爷这么办行不？你只要不死，我把月亭收下就得了。我不但收月亭，我还要把你也收下。我收月亭做我的传人，我把你留下，我还交给你武艺，你看怎样？大伙一听都乐了。道爷别死了，还不谢谢老圣人。你看幸亏呀，贺长兴这么折腾，那不折腾门都没有。那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变化无常，贺长兴想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事情头逼的没办法，现在有了缓冲的余地，干嘛非死呢？所以贺道爷转忧为喜，眼泪擦了擦，武圣在上，我给老前辈磕头，孩子快给你老师磕头。谁是我师父？这就是你未来的师父，快磕头。老师在上，给老师磕头。武圣人掉着眼泪，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那可怜的孩子，来我抱抱抱抱。哎，动了怜悯之心呐、啊！张三丰说：“这么办，咱是一家人啊！方才那篇儿不愉快的事儿掀过去啊！大伙儿到屋，都到屋，到屋。可这回进了屋，和缓下来了。告诉小童子，重新沏茶；告诉厨房，准备素斋素饭。大伙儿坐坐坐，到坐坐坐坐。哎，瞬息万变。”这回大伙儿再坐下都高兴了，袁三爷也露出笑容来了，心说这贺老道还真行，还没看出来他有这么两下子。你说这份跳的，他要不这么折腾，这会儿我们不定上哪儿去了呢。哎，还得感谢武圣张三丰，看来这个人还是通情达理的。你换个旁人，你爱折腾你折腾你的，他无动于衷，你毕竟他动了感情了，所以非常高兴。时间不大，素斋素饭摆上来，都饿了，狼吞虎咽呢，吃了个高满的豪瓶，盆锅什么都没剩，都吃了。吃到什么程度？一张嘴，在这儿能看着饭，好几天没吃好饭了。小月亭也吃饱了。小脸红扑扑的，也挺好看。张三丰一看在座的人气色都不正。袁明啊，我发现你印堂发暗，眼圈发黑，你是不是受伤了？回老圣人，我是受伤了，我让风流雨是夏侯青云踩着我的前心，好像没把我踩死。虽然我有气功拖着，但是也受了内伤，为了上武当我忍着痛，没有办法呀，我现在伤还没好，你看怎么样？云南双侠，好像你们也有伤，回老圣人，我们也有伤，我们都中了黑沙掌了。

0: 都叫夏侯清明给打的。
1: 哦，长兴的气色也不正，你也受了伤了，孩子也有火呀，看来需要给你们好好的调理。今天住到这儿吧，啊，明天给你们治伤。书说简短，一夜无话，虽然无话都没闲着。众人向圣人张三丰介绍了外界的情况。张三丰是人，他不是神，他坐到这儿，他怎么知道外头的事儿？他不了解。大伙一五一十啪啪啪啪向他介绍，他坐到心里头有数。真恨秦桧，真恨这个高宗皇帝呀，牙根都痒痒，下决心把这些人收留。那么到了第二天，给大伙开始治疗，先开了个方子，叫小道士抓药去，人家这全有药，抓了配上秘方，把那个水也准备好了，把这药全都沏开了，用大木盆，五只木盆，让他们几人全都脱光了，坐在这儿烫澡，表表毒。老圣人穿着麻布的坎肩儿，高挽袖面，坐到旁边，是运用元功给他们治伤。你没看那电视剧不经常来这头？那个是演戏，张三丰那是真有功夫，有隔山打老牛的本领，那双手颤抖发出功力来。再看大人孩子顺着额角热汗直淌，开始往外表毒。一天两天三天，再看几个人扶救如初，脸上红润润的，起了宝色了，另外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头闪光，呵，一个个腰板也拔起来了，心口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痛了，连小月亭都欢蹦乱跳的。张三丰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好，好啊，这一天没事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说，你们下一步应当注意怎么自己给自己治疗，遇上什么情况你们应当怎么治。正闲谈呢，小道童跑进来，无量天尊，老当家可了不得了，官人来了。啊，官人来了，来多少？为首的是谁？为首的人报了名了，他说他叫八部登空碎心掌，姓满，叫满飞，是宫廷大内一等侍卫，后头还领着叫铁爪神经云飞，哎呦，我挨个数不上来了，好几十号。到了草庐门前了，口口声声要见您。贺长兴众人已经刷站起来了，面色紧张。无量天尊，老人家您看这事儿，
0: 我早有防范，哈哈哈哈。哎呀，他们真能闻味儿啊，没有几天的时间跟踪而至，来得好，来得好，迟早得有这么一天。你们几个听着，不要出头露面啊，不要给我惹事，我到外边抵挡，天塌下来我拖着。好吧，大伙一听全站起来了。小道童把这几个人给领走了，领到后边去了，藏哪儿咱不说。张三丰站起来了，来人，把拂尘伺候。一把铁拂尘拿过来了，晃动拂尘迈大步。武圣人离开屋里头，来到外头一看，好嘛，黑压压的五六十号，为首的一个老头，个儿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大秃脑门子，短一斤，小打扮，肋配长剑，沉着脸蛋子，在外。

0: 往后看，这些人一个个佩剑悬刀，是呲牙咧嘴，都玩这劲儿，官人嘛，跟一般老百姓能一样吗？张大爷看了一眼，挺身站住，唰唰，无量天尊，尔等是哪里来的？看武圣人精力多见的广，怕这个言还未尽，差官队蹭跳出一人来，老圣人，在下不才，要求见武圣。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养肝的方法，就是练肌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会不断的流失，那么通过力量训练呢，是可以让肌肉变得健壮的，不仅呢是有助于我们的形体的塑造哈，而且呢对于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练肌肉的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呢也在悄悄的升级。简单来说呢，运动表面上我们练的是肌肉，但是实际上呢却促进了肝细胞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帮助增强了肝脏的分解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它主要呢参与我们体内的代谢、消化、排泄、解毒和免疫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呢，代谢的功能还是不能够小觑的，像是糖代谢，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血糖浓度呢相对稳定，而蛋白质代谢呢主要就是起到了合成、转化和分解的作用。维生素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的吸收、储存和转化，还有呢就是激素代谢了。血液当中的激素呢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那么多余的部分呢会经过肝脏处理灭活。

而目前呢，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呢就被代谢性的肝病所困扰了。那么代谢性的肝病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和遗传相关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获得性代谢性肝病，可以进一步的细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肝病，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的，它是更为常见的，可以表现成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那么严重的人会诱发肝衰竭。而第二种呢就是非酒精性的肝病了，目前呢已经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而像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这样的疾病呢，都会单独或者说共同成为了易感因素的。而其中呢，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患病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保护肝脏还是帮助消除脂肪肝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呢，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眼下的季节呢，也正好是适合运动的这样的好时间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推荐以下的几种运动。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刊登在《运动和科学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方案呢，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跑步、游泳还有骑车等等哈这样的有氧运动。

0: 运动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肝脏的藏血和代谢的效率，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
0: 而第二种呢，就是负重训练了。负重训练呢，能够帮助减少脂肪肝的患病风险。那么负重训练呢，可以分成了两种方式啊，各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器械健身，我们可以利用像杠铃啊、哑铃和壶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器械呢，来作为负荷源，能够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某块肌肉。比如呢，我们可以利用卧推架哈来练胸的时候呢，上半身和地面呢是成了一种45度角，从而呢在上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胸肌的收缩比例呢比平板支撑要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重健身，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姿势之下呢，以自身的体重来作为负荷源，虽然说不能够迅速的增肌，但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而训练的动作呢，是能够动员更多的肌肉的，更好来调节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控制的能力，对于小肌群的刺激效果是更明显的，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和敏捷性。比如说呢，引体向上，它需要同时动员30多块肌肉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运动量呢保持在每天30分钟以上，每周呢坚持3到5次。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努力。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么由于我们的工作忙或者是一些通勤距离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呢，按点吃晚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奢望了。而国际的权威期刊《营养素》杂志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时间不规律将大大增加了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出血的风险。
0: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
1: 血液也唱唱跳跳，
0: 我们不会老。
2: 而这项研究呢提醒了我们，无论再忙哈，咱们都一定要按点来吃晚饭。那么建议大家呢，晚餐是有两个要点的，第一个呢就是规律，第二个就是别太晚。肠胃呢其实是有着自己的生物节律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能够按时就餐的话呢，甚至哈是饥一顿饱一顿，必然会损伤它的功能。从内分泌和消化的角度上考虑呢，结合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作息的习惯，那么吃晚饭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0点钟，也就是晚上的8点钟的，应该尽量保持每天一个规律的进餐。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碳水化合物在胃里面停留2个小时以上，蛋白质和脂肪类的食物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慢了。一日三餐呢，大多都是混合饮食的。那么胃肠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按照了22点呢是最佳的睡觉的时间来计算呢，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吃晚饭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不得已哈，咱们吃得太晚的话，也不要马上睡觉。同时呢，吃得越晚，吃的就得越少了。其实呢，晚餐太晚哈，很有可能会由于过度饥饿吃得更多。

0: 了就导致长胖了。那么除此之外呢，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消化了就入睡，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而胃肠的被迫加班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而此前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呢开展了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的间隔的时间越长，一些癌症的发病风险就会越低的。当然了，一顿好的晚餐呢也不能够只看时间哈。关于晚餐啊，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的副主任呢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晚餐呢四分之一的作用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另外四分之三呢就是维持了我们医生的收入了。那么足以看出晚餐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要性。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餐呢，不仅看时间，还要结合营养合理的这个搭配。首先呢，能量占比哈大概是在30%左右。整体来看呢，一日三餐当中，早餐提供的能量呢，应该是占全天能量的25%到30%。那么午餐呢，占比是30%到40%，而晚餐呢是占了30%到35%。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就是吃到七八分饱。晚上如果说吃得太饱的话呢，会增加到我们的胃肠负担，还会影响到睡眠。而且呢，夜晚哈，人体的代谢率是只有白天的一半的，因此呢，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胃里面呢好像还没满，但是我们对于食物的热情呢已经是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把食物撤走了，换一个话题，那很快就会忘记了吃东西的这个事情，这个通常来说就是七分饱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蔬菜和饭还有肉的比例哈，大概是2:1:1。如果说早餐和午餐没有摄入足量的蔬菜的话，晚餐的时候呢，我们的蔬菜肉和饭的比例呢可以增加到3:1:1。晚餐呢是不能够少了蛋白质的，但是不能够吃太多的肉哈。首选的是一些豆制品，鱼虾、禽肉和瘦肉等等，因为它们的热量是很低的啊。我们尽量不吃那些肥美的牛排和红烧肉等等。那为了让大家有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呢，我们列举一些比较好的晚餐和比较差的晚餐的例子。先来说一说优质晚餐哈，我们先来举例。香菇青菜加上家常豆腐加上糙米饭，或者呢是麻酱拌菠菜加上黄瓜甜椒炒鸡丁加上藜麦饭，也或者呢是芹菜炒豆干加上清蒸鱼加上红薯，又或者呢是清炒豆苗加上萝卜炖牛腩加上杂豆饭，也可以是凉拌芦笋加上红焖大虾加上杂粮馒头，或者呢是蒜蓉西兰花加上饺子，杂粮米饭加上辣拌黄瓜加上冬瓜排骨汤加上炒青菜家常豆腐。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不合格的晚餐是什么呢？比方说像炸酱面啊、土豆丝盖饭、还有卤肉饭、酸辣粉和烤串等等。也是提醒大家哈，不管多忙，请按时吃饭。当你长期糊弄晚饭的时候呢，健康的风险也是在慢慢的累积的。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功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

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呀，跺跺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左下拳，右下拳，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呀，轻做。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呢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啊、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

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得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呢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三四十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两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想的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想的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2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啊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来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营养和锻炼的一些问题哈。你会发现呢，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身体上一些衰老的迹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了。比如说呢，身体动不动就会生病了，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60岁之前，明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那么差，但是过了60岁，虽然说没有啥大问题，但是小问题却总是不断的。而更为关键的是呢，有些问题发生之后呢，还找不出什么原因。有的人不够了解哈，就会认为呢自己身体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呢，是疾病的信号了。但是却不知道有些问题跟疾病无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年纪稍长了。比如说呢，第一种哈，就是身体总是会觉得不适，一会儿呢会觉得腰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觉得哎呦心慌了，呼吸不顺畅了等等这样的现象。总而言之呢，就是会觉得浑身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但是呢又找不出什么原因。于是呢就会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家就不用过度紧张了。这说明呢，这些表现它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是衰老引起的。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衰退了之后呢，人体的各个能力也会随之变弱的。还有呢就是骨骼退化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变得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老是会便秘。说到了便秘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别说是老年人了，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也是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而年轻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大多都是跟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系的。那么老年人出现了便秘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哈，主要呢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开始退化了。如果说老年人呢再不注重补水，或者说饮食也不太合理的话呢，就会更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第三件事呢，就是睡眠变差了。上了年纪以后呢，逐渐会发现睡眠质量下降的是比较厉害的，很容易呢就会在夜间醒来，还会出现早醒的情况，大多呢会在凌晨4点左右就醒过来了，而且很难能够再入睡了。有些女性呢可能还会出现了多梦、潮热和心悸等等问题。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晚上睡得比较少，但是白天却容易睡着，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其实这些呢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素呢？第一个就是钙。骨密度下降呢是从35岁以后就已经开始的，但是进入到了50岁之后啊，下降的速度呢是会明显增快的。过了60岁之后呢，速度就更快了。如果说不及时的来进行补充钙质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让骨密度下降的厉害，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的概率呢也会随之增大的。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呢，其他的骨骼性的疾病啊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保护或者说强健我们的骨骼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来多多的补钙了，多吃一点含钙高的食物哈，比如说像牛奶呀、肉、芝麻酱，其实都是不错的补钙食品。就算有时候对自己失望，就算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膳食纤维的问题。60岁之后呢，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下降是比较厉害的，胃肠蠕动变慢了，也就更容易会出现便秘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呢，您不想被这个问题盯上的话，那么不妨呢就多吃一点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增加那些全谷物食物的摄入，而且呢还能够多吃一点水果和蔬菜。第三类呢就是维生素。说到了维生素呢，它的种类是有很多的，那么不同种类的维生素呢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可以营养神经，有的呢就是具有了那种抗氧化的能力，还有的呢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也能够促进钙吸收。总而言之呢，维生素的补充全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益处的，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对于延缓衰老也是有益处的。水果当中的含量呢是更丰富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草莓啊、樱桃啊和猕猴桃等等。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延缓衰老我们可以多做这类的运动。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难的运动，就是有氧运动。而有氧运动呢又分很多种类，只需要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就好了。它可以是慢跑啊、快走啊，也可以是游泳啊，或者说太极等等。还有呢就是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做挥拍的运动。其实不管选择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们都不要过量的去做，或者说操之过急。想要我们的身体呢来收获到好的回报，我们就必须要正确合理的去进行运动。那么每次运动的时间呢，最好是掌握在30到40分钟左右，或者呢说因为自身的情况好，我们去做。

出一个合理的规划，这样的话才能够受益，而不是收获到损伤。那么年纪大了，衰老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该服老的时候啊，咱们还是应该要服老的。但是服老呢，并不意味着说就不可以去做一些延缓衰老的事情了。有些事情能够做好，对于延缓衰老其实还是挺有益处的。我记得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哈，说当我们在抬头赶路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健康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 KPI。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健康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系统部署基础研究工作，为产业高质量突围注入科创动能；
2: 第六届投资辽宁大会在大连举行，现场发布超1000亿元的投资需求；
1: 营口以换位跑一次和综合一次查两项改革为抓手，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今天关注一加一减，营口得出营商环境最优解；
2: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秀在江苏南京震撼开场，共赴一段跨越沈阳与南京历史与现实的青春之约；
1: 东北超开赛进入倒计时，黑龙江赛区两支球队在沈阳紧张备战，大连第二现场氛围感拉满。
2: 基础研究是关键技术突破的源头，更是产业创新突围的根基。辽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2211产业体系建设，系统部署全省基础研究工作，聚力催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引领性科研突破，为全省产业高质量突围注入科创动能。
1: 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去年我省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也离不开粮种的关键支撑。在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科研人员正在对水稻新品种进行基因提取和分型鉴定，确保品种在增收的基础上提升口感和品质。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
3: 其实我搞超级稻嘛，得把产量给它弄上，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大米。那么现在解决了，吃得饱了，而且有剩余了，那咋办呢？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高产和优质给它琢磨往一起整，让它老百姓既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而且要让它适应清减栽培。
1: 我省大力实施种质创新工程，自主培育优良品种，还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合作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针对农业领域前沿课题开展基础性研究。东北种质创新与利用研究中心主任唐亮：
4: 辽宁种业实验室啊，未来的它这个职能的话呢，就是上面会对接国家实验室，那个组建单位还有一些企业，这样的话呢，就直接服务于产业的一个发展，服务我们地方，我们辽宁。
1: 在高端装备、工业母机、第三代半导体、新能源材料等领域，组织实施应用基础研究专项，从1到0的反向研究基础路径，是提升我省制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比如金属材料的强化问题，就是钢铁行业需要不断寻求新突破的课题。辽宁材料实验室研究团队创新采用电化学沉积技术，搭配非晶化处理工艺，让金属材料的强度和硬度同步实现大幅跃升，这项成果有望下半年实现产业化。辽宁材料实验室材料塑化研究所李炯宪：
5: 之前从来没有人做到的这个尺度，然后我们可以稳定的批量化的大规模的可以去制备这个材料，材料的强度和模量推到了极限，对航空航天还有高端装备制造，然后还是具有一个非常比较大的意义的。
1: 目前实验室正与鞍钢集团联合成立先进金属材料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聚焦钢铁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展开深度研究。

0: 宁材料实验室副主任李秀燕。
1: 钢铁领域目前的一些基础研究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创新点，有可能转化成这种对技术推动特别大的一些技术的关键点，那么我们是坐在一起来研讨这个事情。那么这种新的工作机制呢，是我们这个能够快速的技术研究走向应用的一个机制。
0: 基础研究也在不断催生新产业。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李先锋研究团队，就是在高效常识储能材料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成功孵化了大连融科储能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李先锋，
2: 200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专注于整个基础研究，来推动产业化开发的一个路线。实际上这一块这两年我们有一些大的突破，整个膜材料的从原创的概念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工厂的一个转变的之路。
0: 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我省每年支持近1000名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基础研究。40岁以下青年在重大项目中占比不低于50%，还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设立每年1.2亿元的联合基金，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省科技厅副厅长许爱东，
3: 一方面每年稳定支持400多项自由探索项目，给原始创新留足空间。此外呢，我们持续推行项目立项备案制、举荐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实行包干制，把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真正交给科研人员。通过以上这些系列的组合拳，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辽宁全面振兴持续注入创新活力。
4: 本台记者尹帅、孙健报道。第六届投资辽宁大会15号在大连举行，以硬核的项目、实打实的政策、千亿级商机，吸引115家境外商协会及机构代表参会，全面释放辽宁发展活力。大会现场，省贸促会与百胜中国、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等合作伙伴进行了8项战略合作签约。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京东中国特产辽宁文创出海馆正式上线，外贸服务实践基地同步揭牌，16项助力辽商出海举措在大会上推出。大会还首次发布招商引资项目名录，推出185个优质项目，115处闲置载体，总投资需求超1100亿元。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营口以换位跑一次和综合一次查2项改革为抓手，一个服务做加法，一个流程做减法，用服务的小切口撬动营商环境的大变化。请听本台记者魏欣彤在营口市采制的报道，一加一减，营口得出营商环境最优解。
6: 以前企业办理业务得自己跑腿排队送材料，现在换过来了，执法人员主动上门。那么什么叫做换位跑一次呢？我们今天一起跟着营口市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企业去看看。
0: 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近期面临被所谓职业打假人投诉的困扰，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的主动上门给了企业一颗定心丸。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西市执法大队负责人韩帅，
7: 在全国的信息平台进行对举报人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呢，这个举报人呢，不只是在营口，甚至在全省、全国都有他这个举报投诉的这个相关事项。他是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他是纯是恶意的举报投诉。
0: 执法人员一边指导企业规范经营，一边现场核验标准备案材料，没有排队，没有往返，业务在企业办公桌上就办完了。公司副总经理于新，
8: 大大的缩短了整个办理的时间，企业与相关的监管部门配合度上来了，让我们有精力呢去拓展市场。
0: 执法人员与企业的换位思考是管理者视角与用户视角的转换，把服务下沉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政府多跑路，企业少跑腿不跑腿，

0: 实实在在的便利就在一次次上门服务里落地见效。优化营商环境，既要服务好，也要管得住。营口同步推行的安全生产综合一次查，是在监管流程上做减法，破解了多头监管重复扰起的监管难题。养老服务中心是人员密集场所，也是监管部门的重点检查对象。过去，住建、消防、市场、民政等多部门都要定期轮番上阵，但记者魏新彤采访时发现，如今一部手机、一个二维码就能实现进一次门、多个事项一起检查。
1: 大家现在操作的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 APP。我们不同的部门来到企业之后，去扫描企业的二维码，就会相应的弹出要检查的事项和清单。那么我们不同的部门会选择今天要检查的这个事项去进行联合执法。
0: 营口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张晨。
2: 今天的养老院涉及到四个部门，我们四个部门可以约定一个时间，统一一次扫码进门开展执法，这样就可以给企业减少至少3天的时间。
0: 减流程不减力度，优环境更要暖民心。营商环境的改变也折射在养老院的经营者和老人的笑脸上。
3: 自从有了一次查这个系统之后，节省了很多的人力和时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我们的老人，对我们和对老人都是好事儿。
4: 睡得好，吃得好，可开心了，就是高兴。
0: 营口市以一加一减，加出了服务的温度，减掉了发展的瓶颈，是辽宁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当一次都不用跑，从目标变成日常；当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从强制变成自觉，辽宁全面振兴的底气必将更加充足。
5: 福季休渔期正是修船造船的黄金窗口期，眼下辽宁沿海各地抢抓时机，全速推进木质渔船更新改造。在营口盖州市，渔民盼着开海多捕鱼，船东盼着新船早下水，造船厂里更是加紧造新船。多方同心发力，借着休渔窗口期跑出渔船改造加速度。本台记者张欣然来到了营口盖州光辉渔港船码头。
1: 这里就是光辉渔港，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停泊着200余艘的钢制渔船，整个休渔期间呢，他们都将停在这里。那么与这种安静的码头相对应的呢，就是不远处的光辉渔船修造厂，从今年的5月1日起到现在呢，就已经接下了57笔的订单，正在满负荷运转。
5: 船厂的办公室里，刚刚安顿好船员的船东梁德惠正在咨询办理木改钢的事项。
6: 木栓危险大，想包木改钢危险小，作业也产量也高，出海率也高，有风浪的也抗风。
5: 在盖州渔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木改钢服务窗口，船东王忠燕正在这里办理第2艘钢船的手续。他告诉记者，今年办理手续的各个环节衔接紧凑，整体办理和造船进度推进得更加顺畅省心。
7: 以前都得跑多少趟，你们哪块都不知道，去一趟我得问到一遍，记不住还得回来还得跑。赶现在一般的都通知了，你怎么到哪一步啊，给你写好了，写好以后了，你拿这个单儿，你照这个单儿去跑。
5: 营口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8: 我们木改钢呢，也是一站式服务，在南北两个执法队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站，安排专人呢对接各个部门、各个科室，领着渔民办理木改钢和舰船转产的手续，加快木改钢和舰船转产的推进速度。
5: 盖州市共有木质渔船500多艘，到目前已经有191艘完成木改钢申报，还有部分渔民参加了舰船转产。
0: 本台记者王诺、刘晨浩报道。我省今年第二批探矿权集中出让，5月15号圆满收官，9宗探矿权全部成功交易，分布在大连、锦州、阜新、铁岭、朝阳5市，涵盖金矿、铁矿、萤石、地热4大矿种，累计成交总价3亿438万元。其中，临海市大红石喇子金多金属矿成为本场的人气王，这一矿权起拍价43万元。历经465轮激烈竞价，一路冲高，最终成交价2亿1103万元。据勘查数据显示，这片大约7平方公里的勘查区域地质条件优越，金、银、铜等多种金属共生。初步测算，

0: 金矿石资源达227万吨，金金属量超4.2吨，黄金平均品位达到每吨1.54克，后续勘查开发前景可期。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杂技剧新生全国巡演首秀日前在南京江苏大剧院震撼开场，惊艳全场。而一段跨越沈阳与南京、历史与现实的青春之约，也让爱国精神在场外有了更动人的注脚。本台记者刘淑瑜邀请到了江苏籍的东北大学的博士生魏俊玉一起看这场剧。
3: 太精彩了，就是我肯定会给我家乡的朋友们推荐这部剧。
4: 他是小魏，也是新生巡演版在盛京大剧院公演的时候我们采访的观众。那他是土生土长的江苏人，同时也是东北大学的博士生。那今天新生巡演版就正式在南京公演了，他也刚刚好回到了南京。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找他，今天跟他一块儿在南京看新生。Hello， 小魏，你还记得就是上一次你看新生是什么感受吗？
3: 当然记得，就是并且印象还很深刻，尤其是其中的有一场，就是年轻演员们，那么他们站在舞台中间，
4: 就是学生那一段，
3: 对，就是学生那一段，对他们众志成城，就是我也是作为就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然后就是我想到了就是129运动，东大的学生们，就是他们骨子里就有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怀。这次我正好又来到南京了，那我肯定要来再看一次，然后我也推荐了给我南京的朋友来一起来看。
4: 现在距离演出开始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导演和演员们在舞台上做着最后的调整和准备，再次核对晚上演出的每一个细节。
2: 杂技剧新生演员张高亮、商雨晴，
5: 挺紧张的，不管演每一场我都会挺紧张的，因为可太想演好了。
6: 我这个是准备工作，就是我可以一瞬间拽下来就可以翻。
7: 有没有信心？
8: 有。
2: 观众陆续就座，杂技剧新生大幕也正式拉开。精湛的杂技技艺与紧张的剧情演绎，将现场观众带回到那个风雨如晦却又热血沸腾的年代。演出落幕，观众用连绵不绝的掌声与欢呼致敬舞台上的表演者。东北大学学生魏俊玉，
3: 就是我感觉沈阳就像我的第二故乡一样，然后他来这边演出，我就希望他的演出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然后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他们值得满堂喝彩。
2: 记者刘淑瑜。
4: 杂技剧先生的全国巡演不仅是一场震撼人心的艺术洗礼，更是一场红色精神的接力。那先生讲述的不仅是辽宁大地上的峥嵘往事，更是能让亿万国民都产生共鸣的时代史诗。那当然也有很多像小魏这样的新时代青年，正以自己的方式让新时代的先生响彻山河，生生不息。
0: 东北超开赛进入倒计时，各赛区备战工作全面提速，黑龙江赛区两支球队已经提前来到沈阳展开赛前训练。本台记者李哲伦来到了哈尔滨队正在进行赛前训练的辽宁省百叶运动训练基地。
9: 在东北超即将开赛的日子里呢，沈阳已经成为了很多东北超球队首选的备战的地方。一共8支东北超球队，目前有哈尔滨队、有鸡西队、有延边队，包括沈阳队，一共有4支球队都在沈阳进行着备战工作。这儿呢是辽宁省百叶运动训练基地，我身后呢哈尔滨队的队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日常的训练。
0: 东北超哈尔滨队队员刚凯，
10: 也是来到一个足球文化底蕴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然后这里的天气、场地、设施一切都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备战的生活。
0: 这次能够代表家乡征战东北超赛场，哈尔滨队全队上下非常兴奋。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11: 东北超是给我们这个业余足球爱好者和我们这个草根足球的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舞台啊，也让我们通过这个舞台得到这个广大群众们的关注。
0: 接下来记者李哲伦观看了鸡西队的训练。
9: 与哈尔滨队同在一块场地训练的呢是鸡西队，因为鸡西队的首场比赛呢是客场对

0: 键得分手段。球队希望通过定位球这个专项优势，以点破面，弥补整体实力上的差距。东北超鸡西队队员陈林：
1: 对自己球队希望第一场就是不丢分吧，拿分走，
2: 拿分走，对沈阳拿分走吧，
1: 对，对沈阳拿分走，然后也期待就是接下来每一场大后每场比赛全力以赴。
0: 东北超鸡西队主教练于洋洋：
3: 这个有一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不是好士兵，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更好的成绩吧。
4: 本台驻大连记者尹帅、孙健报道。在大连，东北超的预热氛围已经拉满。15号晚，东北超大连队主力球员在观赛的另一处第二现场，大连梭鱼湾杉杉奥莱商场来了场惊喜快闪。晚上7点，杉杉奥莱商场人山人海，球迷正在这里观看中超第12轮赛事。中场休息时段，东北超大连队主力球员闪现，与球迷热情互动。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5: 我们就赴客场去迎战这个哈尔滨，那么已经做了准备，然后我觉得现在球员的这种状态也比较好，而且都对这场比赛充满了信心。
4: 大连球迷李凤珠：
6: 能买到票的话继续在主场加油，如果买不到票的话依然在第二现场来给我们大连队加油，大连必胜。
4: 为迎接东北超，大连市打造了覆盖全域的第二现场，推出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促消费活动，让球迷们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感受东北超的欢乐。大连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苗鑫：
7: 我们组织了3个旗舰观赛点位，43个商业综合体和大型商场，160家以上的餐饮企业和特色企业在店内进行同期的转播，让东北超做到全程一节，我们不仅可以看球，我们还可以购物、娱乐、吃东西，全家出游。
0: 本台记者郭点点、马红鹏报道。昨天，第22届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如期而至，沈阳分院的多家院所举办了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活动中，院士开讲、科普报告、趣味互动体验、科学实验演示，圈粉了各个年龄段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爱好者。今年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主题为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沈阳分院的多家院所同步开展科普报告、主题游园会、科学家精神之旅等活动，用生动有趣的方式为公众带来沉浸式科学普及体验。
4: 本台综合消息，省政府近日批准盘锦港口岸30万吨级原油码头等3个新建涉外码头泊位对外开放。至此，连同年初获批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4个泊位，今年我省已累计增加7个对外开放泊位。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是华锦阿美项目的核心配套工程，也是当前盘锦港口岸唯一具备停靠30万吨级大型油轮能力的码头。
0: 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的国网新源辽宁新城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大坝填筑工程近日全面启动，总填筑方量近83万立方米，计划今年11月底完成填筑施工。
4: 广西中储粮职工业务日前在营口港完成首发，首批业务将会持续到今年9月，累计发送9万吨玉米。这项新业务依托中远航运的集装箱运输网络与营口港的数字化港口服务，构建起从东北黑土地到广西中储粮直属库的海铁联运全链路物流体系。
0: 第24届大连国际徒步大会昨天开幕，大会为期2天，一个主会场加9个分会场全域联动，设有5公里、10公里、20公里和30公里4条线路。来自国内外的30多万名徒步爱好者可以自由选择打卡路线，即到即走，用脚步串联大连的山海韵味。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抚顺、锦州、阜新、铁岭、盘锦和葫芦岛小雨或阵雨，早间最低气温15到1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25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都在25摄氏度以下。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阵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0: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1: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2: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5: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6: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5: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7: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5: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7: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8: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平物运河航运枢纽昨天晚

0: 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运河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7: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8: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

0: 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3: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0: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4: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5: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8: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9: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8: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0: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8: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1: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2: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4: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

0: 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3: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6: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6: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6: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

0: 事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

0: 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
1: 音乐早餐，
0: 多喜欢，
1: 多喜欢，多喜欢。
2: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阿旺。孤狼齐秦，也许对很多零零后来说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对于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齐秦对于华语乐坛是一个符号，更代表着一个时代。

齐秦的巅峰时期实际上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内地几乎没有流行音乐，香港翻唱日本歌，台湾却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罗大佑、李宗盛、齐秦、周华健、王杰、童安格、费玉清等等。论流行

音乐的综合水准，齐秦属于唱作俱佳，他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词作曲的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很多人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比如罗大佑，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比如谭咏麟、张国荣等等这些固有的观念，将乐坛的音乐偶像的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想想彼时，香港乐坛翻唱日本歌曲，内地乐坛翻唱港台流行歌曲，而齐秦的爆红却引来了无数人的竞相模仿。比如当年刘欢、屠洪刚、谢晓东都唱过齐秦的歌，他的发型、他的性格、他的穿着，大街小巷都有人在模仿。1991年北京狂飙演唱会更是华语乐坛水准最高的演唱会之一。这场演唱会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齐家两姐弟的唱功到底有多么样的强悍。那时起，齐家的两姐弟已经成为华语乐坛的一个标志，获得了令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孤狼齐秦的歌。齐秦后来剪了短发，剪了短发之后的齐秦呢，为人低调了很多。他再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头，是在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里。齐秦从当年的锋芒毕露，变成了光滑内敛，一举一动尽显宗师风范。

有一期节目是齐秦的专场，摄像机更是从头拍到尾，可以看到其他歌手对于齐秦的尊重以及对他地位的肯定。只可惜他中途退赛，不然冠军也许非他莫属。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
1: 如果你看过齐秦的演唱会，你会发现他的舞台很朴实，服装也是很随意的，跟一些偶像歌手开演唱会那种华丽的视觉效果是截然不同的。